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经纠缠的爱恨与细碎过往，到最后默契选择一同放下，不再揪着遗憾反复自我消耗。那些深夜翻涌的情绪，没能圆满的约定，慢慢随时间淡去痕迹，不再执着追究亏欠谁，也不再执着留存记忆，彼此释怀，各自前行，把从前的执念尽数清零，明白放下不是妥协，而是放过困住已久的自己，往后互不牵绊，各自奔赴全新安稳的生活。

世间相遇总逃不开别离，曾经朝夕相伴的人终究走散，过往点滴温存反复在脑海里盘旋，多少遗憾藏在无言叹息里，纵有万般不舍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身影，只恨今生缘分浅薄，没能相守到岁月尽头，只能把满心期许寄于虚无的来世，盼若再度相逢能抛开所有遗憾，好好相伴，弥补今生所有来不及珍惜的温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总在安静独处时不由自主地回望旧日岁月，那些一同走过的朝夕，简单纯粹的欢喜全部清晰浮现在脑海，风雨晚霞都留存着专属两人的印记。分开后看过再多热闹风景，心底依旧空了一块位置，时常贪恋那段无忧无虑的往昔，更放不下曾朝夕相伴的人。时光不停向前奔走，唯独心底的思念从未褪色，只能在无数个寂静时刻独自温习藏在岁月里的温柔过往。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也许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2: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
4: 聚焦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没有？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在男孩肩上露出甜蜜的微笑，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那当然了，如

0: 我说您在日常的生活消费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说您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您想要投诉，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帮您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还是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今天的消费指南啊，我们先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食物成瘾这个词儿哈。可能咱们生活当中很多的朋友都喊着说要减肥，对吧？可是呢，你知道吗？戒不掉的胖有可能是因为食物成瘾在作祟。你想，明明刚吃完正餐，可是呢，哎，就忍不住非要拆开一包薯片，对不对？下定决心把这个奶茶给戒了，可是你在路过便利店的时候呢，还是忍不住下单了。知道高糖高脂的食物会让你的体重飙升，可是却总是控制不住想要多吃几口。很多人把这种管不住嘴归咎于意志薄弱，但实际上啊，这个背后可能藏着一个非常容易被人忽略的关键因素，那就是食物成瘾。人说了，说这个食物也能成瘾吗？我跟你讲啊，这个食物成瘾和肥胖之间早就已经形成了难以破解的恶性循环了。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什么是食物成瘾，就它不是贪吃。食物成瘾是大脑上瘾了。食物成瘾呢，它并非简单的爱吃，而是一种对待食物产生的强迫性的、失控性的进食行为。它的核心就是大脑奖赏系统被过度的激活了。有研究就发现啊，超过30%的重度肥胖患者，他们存在着明确的食物成瘾的特性。这些朋友呢，他们往往对于高糖高脂高盐的食物，它的渴求程度和酒精依赖者对于酒精的渴求度呢是高度相关的。就平时我们说的有酒瘾的这些人，对吧，他们对于酒精的渴求度其实也就是跟这个食物成瘾啊喜欢吃的人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大脑当中呢存在着多巴胺奖赏的通路，当摄入的高糖高脂的加工食物的时候呢，会刺激到大脑大量的分泌多巴胺，带来短暂的愉悦感和满足感。像这种长期反复的摄入这一类食物，我们的大脑就会逐渐的产生耐受性，需要摄入更多的食物才能够获得同等的愉悦感，进而形成越吃越想吃，越吃越停不下来的这种成瘾的状态。这种成瘾机制呢，就和药物成瘾、烟酒成瘾的神经反应是高度相似的，并非单纯的是所谓的靠意志力就能克制的。第二个，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食物成瘾和肥胖吧，双向闭环，越胖越难戒。食物成瘾呢，是肥胖的重要推手，而肥胖又会反过来加剧食物的成瘾，这两者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双向闭环。有些人喜欢吃甜食，对不对？他本身也就肥胖，吃的越多越来越胖。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有些人说啊，你看我平时我也运动啊，那你的运动还没有摄入量的一半大，所以说那可能很多的食物堆积在你体内根本无法消化掉。一方面呢，像这种食物成瘾，它会直接导致热量超标。成瘾性的食物大多数都是那些高糖的高脂的高盐的加工食品，你比如说甜点，对吧，油炸食品、膨化食品这一类食物呢，它的热量的密度极高，而且饱腹感比较弱，就是你可能吃一两口你没有感觉到吃饱了，可能会不断的吃，非常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啊摄入远超过身体所需的热量。长期过量的摄入，那脂肪就会不断的堆积，所以你的体重就会随之上升，进而引发肥胖。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肥胖呢会进一步的强化成瘾的行为。当你的脂肪细胞体积增大的时候，它就会分泌多种激素，而这些激素也会向大脑传递饱腹信号。但是长期肥胖，它可能会导致你大脑对这些信号的敏感性下降了，也就是说你的饱腹感比较迟钝，吃的很多了可是你不觉得饱，你还觉得好像自己没吃饱一样，就会源源不断的继续吃。实际上这个时候呢，你就已经超量了。那这个时候身体呢，明明其实已经摄入足够的热量，可是你的大脑仍然会给你发出饥饿的这种想要进食的这种信号，驱使不少人啊会继续的摄入成瘾性的食物，进一步的加重肥胖。同时肥胖者大脑当中的多巴胺的受体数量也会减少，对于愉悦感的感知降低，
需要更多的食物刺激才能够满足需求，形成了恶性循环。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呀，我减肥好难减啊，或者怎样？其实，就像我们常常会说的一样，管住嘴，迈开腿。你这个管住嘴是怎么管？有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就吃这几块，其实你吃这几块已经远远超量了。就有的时候呢，我们要，为什么说要科学的饮食？也是一个道理，不是说一点都不能吃，可以，但是正常的饮食，科学合理的来饮食。那当今社会食物成瘾的多方面的因素啊，我们来说一说什么因素。食物的种类和可获得性发生了变化。在这个工业革命之前啊，人类获得的食物种类和数量受到气候、地理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的影响，没有现在这么丰富。随着这个农业现代化和食品生产加工技术的不断的进步，高糖、高脂肪的精加工食物现在产量是越来越高了，成本越来越低，而且方便获得。这些食物呢，成为了现代人快速满足口腹之欲的首选。这个社会变化和心理压力的增加，也为暴食和食物成瘾提供了土壤。另外，生活节奏快，竞争激烈，大家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面临着各种压力和挑战啊，有很多人说现在过劳肥，对吧？其实也是这方面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呢，食物就成为了一种应对和逃避的方式。食物可以给人带来短暂的满足感和心理安慰，从而减轻压力和焦虑。那有些人因为童年的创伤呀、慢性压力呀，或者说孤独啊、冲动性强这些精神心理因素啊，增加了暴食和食物成瘾的风险。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必须要想办法要打破这种循环，从以下三件事做起啊，对抗食物成瘾和肥胖，不能只靠硬扛，需要更科学的方法逐步的打破恶性循环。第一步就是逐步的减少成瘾性食物的摄入，而并非是一刀切说，哎，我这个胖子，我什么甜食我都不吃了，不是这样的，真的不是这样。就如果说你突然完全的戒掉这种所谓的高糖高脂食物，就以前你有这样的习惯，对不对？我完全戒掉，像这种情况下非常容易引发戒断反应，比如说烦躁，比如说乏力食欲暴涨，反而更容易反弹。我们建议大家什么呢？逐步的减量的方式，比如说每天减少一杯奶茶，减少半包薯片的这种摄入量啊，用1到2周的时间慢慢的降低对成瘾性食物的依赖，让大脑呢逐渐适应新的饮食节奏。

0: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好的，继续我们的消费指南环节啊。刚刚我们就提到了关于食物成瘾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打破食物成瘾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的话，我们需要从这三件事做起。第一个就是逐步的减少成瘾性食物的摄入，而并非是一刀切。第二个呢，就是优化饮食结构，提升饱腹感。怎么说呢？ 就是增加膳食纤维啊，优质蛋白的摄入，比如说像蔬菜、粗粮、瘦肉、鸡蛋、豆制品等等，这一类的食物它的饱腹感是

非常强的，能够延缓胃的排空，减少饥饿感和对成瘾性食物的渴求。可能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平时习惯吃甜食了，而且平时每一餐当中吃的甜食本身就会比较多，那我们在减少它的同时啊，多吃一些蔬菜、粗粮、瘦肉、鸡蛋还有豆制品等等。平时不爱吃，但是这就考验你的毅力了，你是不是真的想要一个健康的身体？如果你想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就得这么做啊，多吃一些蔬菜、粗粮这些东西，同时呢要规律三餐，避免暴饮暴食，维持血糖的稳定，减少因为血糖波动而引发的食欲失控。第三步呢，就是调整咱们的生活习惯，缓解情绪性的进食。很多时候呢，说实话，这种食物成瘾啊和情绪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你平时压力比较大，比较容易焦虑啊，孤独的时候呢，人们会通过进食来获得心理安慰。那建议啊，咱们可以通过运动、听音乐呀、冥想啊、和朋友交流，通过这些方式来缓解不良的情绪，替代进食压力的习惯。同时啊，咱们还要保证充足的睡眠，睡眠不足也会影响到大脑多巴胺的分泌，加重食欲失控和成瘾的倾向。说实话，这个食物成瘾啊，它不是贪吃的借口，而是一个需要重视的健康问题。它和肥胖的双向影响啊，现在正在悄悄损害我们的身体健康了。很多人说了说呀，这个我现在也不是很胖，对不对？我就是确实有食物成瘾什么的，就不是很胖的时候，这个时候也需要调整一下正确科学的饮食方法和咱们的生活习惯。咱们有很多的朋友们呢，往往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意志力，控制两天就不管了，又恢复到以前，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对吧？那有的时候呢，可以吃，适当的把握住一个量，综合来吃，就是各种食物呢，我都能吃一些，而不是只认准了那么一两样吃。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其实真的是这样。与其苛责自己的意志力差，不如正视问题，用科学的方法逐步调整咱们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改变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啊，每一次小小的调整都是在打破恶性循环，向健康的体重和生活靠近。那么从今天开始，建议咱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远离成瘾性食物的陷阱，好好的善待自己的身体，你会发现啊，控制食欲其实并没有那么难。

0: 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说的就是消保委啊，咱们最近发布了14款刺泡精华液的比较试验报告。那这次比较试验14款的样品都是由广西省消保委他们的工作人员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从多个主流线上平台采购的。样品的总价区间为58.89元到1137.96元。这个比较试验呢，是依据的化妆水、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化妆品自由基清除实验方法等等，一共对14项指标进行的测评，同时呢，还设置了有气味、操作性、黏腻度这3项真人使用的主观评价的指标。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它比较试验的结果吧。我们都知道 pH 值呢会直接影响到咱们皮肤的屏障了，这次的14款样品它们的 pH 值都是处于 4.5 到 7.5 的合理区间，贴合咱们人体皮肤的酸碱环境，不会损伤皮肤的屏障。另外呢，样品菌落总数啊、这个等等啊，以及19种的限制性的防腐剂组分别啊都是符合国家化妆品安全规范要求的，啊，使用安全性呢是有基础保障的，这没问题，这都是可以的。不过值得注意的就是什么呢？欧诗漫呀、可肤美呀、同频呀、还有詹美亚啊、薇诺娜这5款样品检出了微量的铅元素，但是定量浓度都低于每千克0.1毫克，也是远低于国家标准的每千克10毫克的这个限值，所以大家也不需过度的担忧啊，这都是合格的，没问题的，都是在标准控制的范围之内的。核心护肤的功效差距就比较明显了啊，在抗氧化方面呢，欧诗漫自由基清除率呢超过了90%，抗氧化能力是领先的。韩束、谷雨等4款样品呢，他们的抗氧化表现也是良好的。舒缓修护方面，这个伊丽莎白、雅顿还有听颜样品舒缓作用率啊超过了70%，抗炎舒缓的效果也是比较优异的。再有一个在保湿功效方面呢，伊丽莎白、雅顿还有谷雨样品啊，8小时保湿率突破了90%，90%以上的样品，它们的保湿率超过了80%，基础锁水的能力是可靠的，这个大家也是完全可以放心的使用的。那消费者直观使用环节啊，谷雨啊、润百颜啊这2款样品体感表现的比较一般，就是大家使用起来的时候啊，感觉体感一般。其中谷雨精华黏腻度的评分是偏低的，上脸的肤感啊比较厚重，影响到整体的使用体验了。与其高端的定价形成了反差，因为它定价比较高嘛。这个谷雨啊，它的精华黏腻度太厚，敷到脸上了之后呢，会觉得不舒服啊。但是它的价格却很贵，所以这里呢也想提示一下，就是刺泡精华液呢更适合咱们的敏感性肌肤，还有医美手术之后的修护，包括咱们经常出差的啊，还有是需要使用高活性成分护肤的人群。咱普通消费者呢，其实不需要盲目的跟风购入，避免囤货闲置造成浪费。同时呢，还要留意甄别一下啊，仅炒作概念的伪刺泡产品。咱们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登录一下国家药监局的官网，去查询一下产品的备案信息，核对一下他们的宣传功效和备案的内容是不是一致。那根据自身的需求，针对性的挑选核心成分。按需选购抗老的、美白的、修护类的产品，并且呢关注产品的无菌生产工艺的标识。强功效的精华不宜每日使用多层叠加，应该注意成分的配伍禁忌。首次使用之前务必咱们要做好皮肤的敏感测试，出现不适的症状就要立即停止使用了。不适症状那就立即停止，而且是抓紧时间就医。还有一个就是刺泡精华液，它的价格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其实也是建议咱们广大的消费者啊，咱们参考一下大型的促销节点他们的单毫升单价作为比价的参考， 避免原价盲目的囤货。就有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一些节日的时候，平台会搞一些促销活动，对吧？我们以它为参考价值来比价。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拿到货了之后呢，开封之后剩余料体呢可以涂抹到咱们的脖子、手背等这些部位啊，不建议直接厚敷面部，减少浪费的同时避免加重咱们皮肤代谢的负担。这个是科学合理，这也是要科学合理的使用啊。咱们不是说很多人说了说，哎呀，这个我如果说平时用护肤品的话，我就是厚厚的涂一层，厚涂一层，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说实话，你皮肤能吸收多少，它就吸收多少。你涂的太厚的话，反而会造成皮肤代谢的负担，往往起到反作用。所以不是说一款好的化妆品，我涂的时间越长越好，或者是我涂的越厚越好。不是这样的，科学合理的使用它。另外一个，咱们很多的朋友们呢，往往在购买这些护肤用品、化妆品的时候呢，贪图便宜的话，他就往往会选择在线上购买。咱们一定要认清楚，学会甄别。有一些产品呢，它可能仅仅只是贴牌，和我们实际上在旗舰店购买的产品不一定一样，甚至是和我们在线下实体店购买的产品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格外的谨慎一些。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现在时刻9:00，
1: 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
7: 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各位记好了，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就像我们一直所说的一样啊，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各位朋友啊，您有一些消费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您遇到了一些不公的消费对待，您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您可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呢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关注。看着感觉就会有，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秋风渐起，咱们港城的街头还有公园里啊，银杏果呀，无患子呀，这些野果啊，即将陆续的进入到成熟期了。咱们有的时候朋友走在小区的路边啊，你会发现，如果有一些小区的可能种有一些树木，它可能会结一些果子。有一些人可能也不认识，反正都有果子，看着挺好的，对不对？有些人呢，甚至是会捡一些东西，把这果子呢捡回家去吃，或者煲汤用。每年的这个时节啊，总会有不少的市民提着袋子去捡拾这些落果，有人拿回家煲汤入菜的啊，有人制成手串或者是文玩。可是我跟你讲啊，这些看似诱人的网红野果，暗藏着健康的风险，朋友们别随便捡。日前呢，有多位医学专家和疾控部门最近就接连发出提醒，说路边的野果你千万别乱捡啊，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要乱吃。每年的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啊，都是银杏果的集中成熟期了啊。凭借着较高的出镜率，这个银杏果成为了秋日热门的网红野果了。不少的市民，听信其滋补养生的说法啊，去捡拾路边的这些白果，盐焗或者是煲汤。营养科医生提醒了，这个银杏果仁啊，它含有一些特殊的物质，在人体环境当中会转化为剧毒啊，少量的误食的话，可能会引发恶心、腹痛、腹泻这些消化道的症状，过量摄入就会出现惊厥啊、呼吸困难啊、肢体强直等些重度的中毒反应，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危及咱们的生命。另外除此之外啊，道路公园的银杏树，因为它长期你看在户外嘛，长期受到汽车尾气啊、扬尘的这些污染，果实容易吸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同时你像市政绿化树木啊，他们也会定期的喷洒一些防虫防病的农药，果实的表面大概率会残留药剂，你想彻底清洗那没有办法完全去除风险的。朋友们，不仅食用有隐患，直接你徒手接触银杏果还可能会引发皮肤过敏，这个大家也是要小心一些的。那事实上啊，即便是部分绿化果实它本身没有毒，可是呢它就生长在城市道路绿化带的野果本来就在道路的两边嘛，双重污染的风险很大了。我们的记者从园林部门也了解到了啊，城市绿化树木呢都会定期的喷洒一些防虫防病的药剂，果实的表面很可能附着着农药残留，它绝对是不适合饮用的。不要想着这些，哎呀，就免费的果子，对不对？那些果子有的时候藏着一些伤害你身体的东西，不要去捡。秋日风光好，野果虽诱人，但是安全更重要。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呼吁咱们广大市民啊，路边的野果子不要捡，不要吃，更不要盲目的跟风去捡秋，以免尝鲜变成了尝险。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315曝光台。学生们现在都开学了嘛，新学期开启，哎，有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啊，悄然走红了。他们的这个外观酷似课本或者是试卷，多在电商平台销售，被宣称为解压神器。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可能会暗藏着哪些食品安全的隐患呢？我们的记者在某电商平台搜索了一下可食用课本这关键词啊，有多款相关的零食开始映入我们的眼帘了啊。商品的页面显示着这些零食啊，高度还原了语文、数学、英语等这些学科的课本外观。拆开包装啊，里面是印着课本目录、课文插图的糯米纸部分套装，而且还搭配着跳跳糖一同售卖。不少的商家他们甚至打出了吃掉作业、把作业吃掉等宣传话术，以此来吸引消费者购买。在价格方面呢，商家提供单品、组合、套装这两种购买方式。单品的价格呢是5块钱左右，套装平均价格呢15到39块钱。有多个店铺的页面就显示了啊，这一类零食销量从数百件到数千件不等。你翻看这个商品的评论区啊，你可以看到不少下单买家呢都是学生家长，大多数呢都是把这款零食当做新奇的小玩意儿买来逗孩子开心的。当然也有一些学生留言说啊，说吃掉作业的玩法趣味十足，可以借此来舒缓学习的压力。不过这款网红零食呢也让不少的家长们生出了两重顾虑。第一个就是担忧它产品本身的食品安全隐患，怕不健康不安全，对吧？第二个呢就是对它所传递的价值导向心存质疑。有一位家长罗女士就说了啊，这课本作业本是承载知识的重要的学习载体，如果把吃作业当作娱乐的噱头，那久而久之有可能将会淡化孩子们对学习应有的敬畏之心。记者也注意到了，有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啊，它的这个产品名称叫做吃作业糯米纸糖果。然后呢，记者就以客户的身份呢咨询这个商品它的出品商，他们的经理张先生透露说了啊，产品呢可以按照客户的要求定制其他图案，生产的时候呢会调整色素的配比，产品能够达到这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糖果的要求。他张经理呢还特别明确了说，这个产品呢它不属于淀粉类制品，因为按照规定淀粉制品当中呢不能下色素，但是按照糖果生产的话那就可以了。产品生产之后货物送检，由第三方出具检测报告，全国都认可。然后这个张先生呢，他发来的企业市面上在售的这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检测报告当中就显示了啊，送检样品的类型是其他型糖果，报告当中仅仅只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当中的5种色素。那不过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名这个叫做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当中啊，就发现了它的这个配料表当中包含的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啊，柠檬黄、亮蓝、诱惑红，产品类型的定型为淀粉制品。还有一款名字叫做写作业啊，类型同样是淀粉制品的产品，它的微化纸配料是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以及甜菜红、栀子兰。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记者专门查询了一下这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啊，在功能为着色剂的这个柠檬黄和其铝色锭啊，还有亮蓝啊，这个诱惑红、栀子兰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以及食品名称当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这一项。
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是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当中的。那最近呢，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是相继发布了食品安全的提示，就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食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的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的原料，主要是吸引青少年、儿童去购买，食用之后非常容易危害身体健康。当然，业内人士呢也介绍说了，说这类零食呢，往往它非常廉价，便宜嘛，对吧？小作坊可能会使用非食用级别的油墨，甚至是工业油墨，存在着重金属超标的问题，是孩子肝肾功能损伤的这个潜在因素，这个咱们家长。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0: 我们刚刚呢提到了一款这个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这可能很多的学生家长呢是有所了解的啊。那我们在此呢也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多地的监管部门啊，为此呢还专门提醒了说，因为这一类零食它兼具着玩耍和食用的双重属性，那孩子们呢通常会拿在手里面把玩之后，然后再入口。多脏啊，多不干净啊，对不对？容易引发腹痛、腹泻这些消化道不适，所以建议家长和学生啊，要谨慎的选购食品和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据了解呢，已经有一些地方，他们的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这次整治的重点。重点的排查校园周边的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们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
1: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2: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1: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温度。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现实生活当中呢，可能很多人习惯了打车，而且尤其是现在啊，网约车呢开始在咱们生活当中越来越普及了，而且很多的人他也加入到了网约车的队伍当中啊。平时呢没事下了班之后做个兼职，对吧？我也把车当成网约车来开。那可是呢，司机当中不是所有人素质都很高的啊，参差不齐。最近有一位潘先生，他就反映说了啊，他之前在9月5号的上午，他呼叫某出行平台的网约车，司机没有到约定的上车点，还电话辱骂他。他准备取消订单，可是却操作不了，平台要求收取，这个取消订单的费用。他拒绝支付之后呢，换了平台打车，可结果呢，司机猜中了他手机尾号，在他没有上车的情况下私自开启了订单，后续平台竟然要求他支付这笔车费。他已经联系了平台客服，但是平台没有予以反馈，而且还擅自扣划他的费用。法律界人士就说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10条的规定，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第811条规定啊，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限或者是合理期限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送到约定的地点。另外，第812条就规定了，承运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或者是通常的运输路线，将旅客货物运输到约定地点。那在这个潘先生的描述当中啊，司机没有在指定的位置停车接待，首先需要确定一下啊，这个潘先生他所提供的地点是不是车辆能够正常的进出的，能不能正常的通行，方不方便接送的地点。那如果说这个地点呢是司机的车辆都没有办法正常通行的，那么司机可以要求您前往方便上下车的位置来候车。如果说潘先生的位置呢是属于车辆可正常通行的位置，那么司机没有按照约定地点来接人，就违反了上述的法律规定。如果说因为司机的原因可以在指定的位置接您，但是拒不接您，而且呢，那潘先生没有上车享受运输服务的情况下，平台是无权要求支付费用的，啊，但是只说啊，说潘先生呢应当补充提供当天改乘或者坐其他车辆或者交通方式到达目的地的证据，以便平台核实具体的情况。你要提供一下证据，就同一时间段里你又坐了别的平台的车，你打车的证据，付费的证据啊，这个要提供一下。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7条的规定，经营者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侮辱、诽谤，不得搜查消费者的身体及其携带的物品，不得侵犯

有权向销售者或者是服务者追偿。那潘先生在投诉举报的时候，可以一并投诉举报平台的不作为。这个是给潘先生提个醒，也给我们今后呢要提个醒。咱们平时在网络平台上打车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一下，至少平时找一些有经验的人教一教你怎么样取消这个订单。因为有很多的人啊，他不会取消这个订单，只会用他打车，不会取消订单。这个咱们是要格外注意一下，就是如果你还不会怎么取消订单，那么你问一下，问一下有经验的人，看看怎么取消订单。万一有一天你打车后期又不需要的时候，想取消订单的时候，你知道该怎么操作，而不至于因为误操作结果造成了你的资源浪费，结果还是费时费力的还要去维权啊。我觉得平时的时候呢，尤其是咱们一些中老年朋友啊，在使用手机软件打车的时候要格外的谨慎一些，不懂的就多问一下，让懂的人，让你身边的人教一教你，告诉你怎么打车，怎么取消订单。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

0: 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3: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陈乔恩曾经在微博中写道，高跟鞋里那双脚再疼又怎么样，只要出了这个门，分分钟变成连走路都自带千军万马的女王。但不是每个女生穿上高跟鞋都能达到那样的效果，因为没有又细又长又白的一双腿，先天不够后天来凑。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雨飞来跟您说说怎样找到适合自己的鞋子，穿出一双大长腿。对于小个子女生来说啊，高跟鞋可是提升气质的利器，分分钟萝莉变女王。但是选择鞋跟高度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并不是越高越好。那种超高的防水台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用来提升身高的力气，反而会产生一种厚重感。有研究表明，8到10厘米的鞋跟会让小腿线条看起来更加的纤细，但是经常穿8厘米以上的高跟鞋会加速关节老化，所以啊，日常通勤来说，5到8厘米的高跟鞋就已经足够了。裸色在春夏季节看上去更加清爽，配上九分裤过渡也是超级自然的，搭配各种颜色和样式的裙子永远不会觉得很突兀，视觉感也很顺畅。裸色其实并不是唯一，对每个人来说都可以是最贴近肤色的颜色，不挑人，能够与肤色融为一体，塑造出一双隐形的长腿。对小个子女生来说，还有一个小技巧，那就是鞋口要浅，最好不要让鞋子明确地把腿和脚分隔开来，这样会让腿看起来短了一大截。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上浅口单鞋，露出更多的小腿和脚背的面积，这样呢就能够把腿部线条延伸到脚部，拉长效果是非常棒的。总的来说，就是要穿得轻盈了。王子文就属于娇小玲珑型的女生，她的穿搭不禁让人点赞，简洁款的一字带高跟鞋衬得整个人轻盈灵动，还带着一丝霸气，娇小型的小仙女们不妨赶紧跟她学起来。对腿上有肉肉的女生来说呀，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把肉肉遮起来，记住千万不要光腿直接穿平底鞋，可以选择用九分裙或者是微喇裤来遮住小腿粗壮的线条，只露出脚踝，这样呢就纤细很多了。简洁款凉鞋也是可以的，但是最好不要选择很粗的

带，这样是很容易暴露缺点的，更显腿粗。绑带一直快延伸到膝盖的罗马鞋，记得也要避开。还有一种腿型是因为肌肉所以显得有些粗壮，这个时候呢就要尽量避免穿细高跟，否则呢会使得腿部的肌肉更加紧张，肌肉线条更明显。微胖美眉可以选择带防水台的粗跟鞋，不仅能够缓解腿部的压力，还能够和自身的比例更加协调，带有一丝复古的气息，美貌和实用兼具。袜子也能够很好的修饰腿部线条，用袜子来过度的穿法，能够顺利的把对腿的注意力转移到袜子和鞋上面。对于小腿粗的美眉们来说，要不然就把肉藏起来，要不然呢就露出脚背，把整个小腿的线条拉长。脚踝比较粗，其实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没有脚脖子。正常的脚踝从后面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小腿和脚后跟之间的肉是凹陷下去的。但是没有脚脖子的人就比较吃亏了，即使你只有80斤，看上去也会很显胖。所以啊，一个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尽量不要穿平底鞋，即使是5厘米的高度，也能够让腿部的线条更加好看。想要突出一双大长腿，选择露出脚背又包住脚踝的设计，这样呢就能够完美的扬长避短。没有脚脖子，可能还有脚后跟挂不住鞋的烦恼，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带有绑带的玛丽珍鞋。尖头玛丽珍在视觉上有收缩的效果，比圆头显得腿要更加的修长。没有脚脖子的小仙女也不用再担心了，可以靠鞋子来凹出优美曲线。胖美眉穿鞋要提防的雷区就一条，露肉多。肉当然是藏起来才会更好看一些。首先呢，绑带复杂的款式千万不要随便碰，那些很仙的样式穿上可能会把肉挤出来。如果想穿的话呢，可以尝试那种 X 型的鞋带，会让人把目光都聚焦在美美的鞋子上。女巫鞋也是对胖美眉超级友好的款式，微型鞋面能够显脚瘦，赶紧安排起来。既可以显高，还可以修饰脚型，通勤百搭款，干练又精致。除此之外呢，还可以选择鞋头偏长的款式，能够遮住脚上最宽的部分，只要避开重大雷区，变成瘦脚就不在话下了。所以说呢，并不是腿和脚露得越多就越显长，选对鞋子才能够穿出一双逆天大长腿。希望每个小仙女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鞋子。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一段正常的恋爱关系啊，并不是单靠某一方的努力来维持的。爱情的过程是两个人彼此相互靠近，而不是一个人拼命追逐，另一个人却无动于衷。接下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为什么喜欢一个人会让你觉得那么累。就在前两天，我的大姨和姨父离婚了。从小我就觉得大姨和姨父感情最好了，从来没见过他们吵过架，也没有见过他们急过眼。无论什么时候，我姨父总是面色平和，一脸笑意。小时候我就常常想，要是大姨和姨父是我的爸爸妈妈，那该有多好啊。不像我的父母成天吵吵嚷嚷的，甚至有时候还会大打出手。在那样的一个年纪里，目睹着父母这样的行为，我总是担惊受怕，缺乏安全感，害怕哪一天他们会就此离婚，然后让我变成一个无家可归、没有依靠的小孩。可是一直到现在，虽然他们吵吵闹闹20多年，却依然生活在一起，不仅没有因为吵架而吵散，反而感觉吵架已经成为他们平凡生活中的一种情趣。而我一直认为感情很好的大姨和姨父，却这样毫无征兆地走到了婚姻的尽头。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5: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真的是一个特别贤惠的女人，家的里里外外总是收拾得特别干净，大到家里的桌子沙发，小到姨父的一双袜子，她总是能够擦得一尘不染，叠得板板正正，整整齐齐。对姨父的起居照顾也是无微不至的，几乎细化到了每一个细节。20多年来的每一天，她都会早早起床帮姨父做好早餐，就连姨父出门上班穿哪件衣服配哪条领带，都是她前一天晚上提前准备好的。听我妈说，大姨之前年轻的时候工作上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深造的机会，但是因为要去外地学习工作2年，她舍不得姨父一个人在家，硬是给放弃了。到最后因为生孩子，她便放弃了工作，在家做起了专职主妇。这样的大姨为了她的家庭，为了她的丈夫牺牲了这么多，到最后得到的竟然是这样的一种结局，的确让人十分的唏嘘。直到那天我看电视节目，听到这样一段话：你以为的只是你以为的而已，很多时候你觉得好的事情，对他人来说未必就是一种恩赐。我才明白，也许对于姨父来说，大姨的那些付出并不是一种幸福，反而是一种桎梏，一种无形的压力。很多时候，很多人总是想用自己的全力付出，自己的无微不至，自己的无私奉献，去揽住另外一个人的心，并且将这种行为当成是一种自我享受，甚至沉醉其中。包贝尔的老婆包文静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最近在我家那闺女这个节目当中，擅长家务的包文静对家里极度混乱的袁姗姗进行家务指导。当袁姗姗问她怎么能够花费这么多精力在做家务这种无聊的事情

包文婧回答，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情。虽然现在你卷的是自己的袜子，不浪漫，但如果将来你处了一个男朋友，你给他把他的袜子也卷得特别整齐，你不在家，他就问你，我这个东西放在哪儿，然后你就特别牛地告诉他，就在哪个格哪个格，他打开一看，岂不是好爱你吗？从这段话当中可以看出来，包文婧真的是对于这种细微付出、无微不至感到特别的自豪，特别的上瘾。之前在节目中，包贝尔就曾经说过，包文婧是一个特别细心的妻子，她总是把自己照顾得无微不至。对于包文婧和包贝尔的爱情，大家应该早有耳闻了。除了在家务上，包文婧有着极度的热诚，在对包贝尔的爱上，她也是十分的狂热。据说，当年是包文婧先追包贝尔的。包贝尔曾经还在节目上说，当年包文婧追他的时候，如果自己不答应，他就用烟头烫自己。这种自虐式的付出方式更是让人目瞪口呆。在妻子的浪漫旅行节目中，包文婧更是以委屈的小哭包这样的一种形式吐槽了自己在跟包贝尔情感路上的一路艰辛。当时的包贝尔北漂，他在包贝尔最穷的时候对他不离不弃，在狭小又爬满蟑螂的出租房里帮他打理生活起居，还帮他生了一个女儿。经过了这样十年的全方位自我牺牲之后，在一次次要求包贝尔问他能不能娶自己之后，他俩终于走到了今天。我想这样的爱情中，对于爱，包贝尔更多的应该是出于感激吧。不可否认，他们之间是有爱情的，但是这份爱是不是有些过于沉重，太过于压力了呢？当你精心付出并以此为傲的时候，有没有问过对方是不是也想这样？有没有问过他，这样的行为是否真的会让他快乐？作为一个聪明的女人，要知道在爱情里，不是一味的付出就能让对方永远爱你，把对方永远留在你身边。或许你为对方付出了很多之后，对方会因为你的付出而感动，而动容，和你在一起。但是这种爱，是不是缺少了爱情原本的纯粹呢？两性关系里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吸引，所以不把付出当成自己唯一的吸引力，寻找更多的闪光点，才是真正能维持爱情长久的秘诀。与其沉醉于牺牲、自我付出式的恋爱关系，倒不如丰富自己，让自己变得更有魅力。相互吸引，彼此靠近，才是爱情应该有的样子。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手。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4年的春节，暗红里透露出贵气的车厘子依旧是年货顶流。车厘子价格跌至每斤20元，冲上热搜第一的同时，一堆人满头问号：你们到底是在哪里买的？为什么我这儿的5斤装还涨了60块？也有人疯狂炫完5斤又5斤后，焦虑地搜索起车厘子吃多了身体会怎么样。结果科普说，别吃太多就没事，而吃多了会穷。春节前后上市的车厘子大多从智利漂洋过海抵达中国，整个2023年国内进口的车厘子超过90%都来自于智利，而智利出产的车厘子85%都会出口到中国市场。不同于国内动辄几十甚至上百块一斤的售价，智利本土市场的车厘子一斤只需人民币5块钱，这还是质量稍微好点的价格。看似巨大的利益空间指引着不少的掘金客奔向智利，其中不少是中国人。他们或者在智利买下农场，种下果树，期待几年后成长为名副其实的摇钱树，又或者投资建厂，串联起当地和中国之间的买卖。我们好奇的是，车厘子的价格究竟受哪些因素影响，以及去智利做车厘子生意的中国人究竟能不能赚到钱。徐兰是四川成都人，在智利定居10年，早在2015年就成了车厘子的进口商，后来又在本地扎根，做起了出口生意。和想象中的暴利不同，他告诉我们，这场生意充满了和老天对赌的刺激和无奈，几乎没有人能成为牌桌上一夜暴富的幸运儿，只能从薄利中一点点积累手中的筹码。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徐兰讲述他和车厘子的故事。有没有感觉到，你们今年在国内吃到的智利车厘子普遍都有些磕磕碰碰、坑坑洼洼？那是因为从去年10月中旬开始，核心产区接连下了3场大雨，车厘子产量一减再减，质量也一降再降。这3场雨水打在等待成熟变甜的车厘子上，让本已成熟的果子吸饱了水，慢慢拉扯着果实薄薄的一层外衣，最终把果子直接撑裂。而那些筛选时没裂的果子，在采摘下来长途运送到中国的途中，果子里的水量也可能把果衣撑开，裂痕就这么留下了。这些瑕疵会影响车厘子的卖相和口感，最终体现在跳水的价格上。为了加速雨水蒸发，雨一停，果农立刻雇来成群结队的直升机，在农场上空盘旋，靠转个不停的螺旋桨把叶子上的水分扇干，吹完一排后飞到下一排继续吹，这是智利果农的常规操作。而去年11月各家农场上空，直升机桨叶搅动气流的呼呼声几乎没停过，显得格外吵。但就算这样，这一季的产量还是受到很严重的影响。我跟智利车厘子主要产区库里科和兰卡瓜的很多果农签了合同，按理说去年11月他们就要把第一批果子给我，我把大量的发货计划也都定在了11月，结果产量根本没有起来，有的果农树上甚至一颗果子都没挂，
全军覆没。降雨量增多就像是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紧接着一系列连锁反应出现了。最开始慌的是果农，在智利，果农种植一公斤车厘子需要付出的成本差不多1.5美元。一般来说，一公顷的果树会产出10000公斤车厘子，而智利果农的农场至少是10公顷起步。如果一颗果子都没挂，算下来，一个智利的小果农今年也会亏掉1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08万元。每次我跑到农场，他们全都愁容满面。紧接着慌的是出口公司，去年11月份上市的车厘子品种叫桑提纳，因为降雨，桑提纳产量掉了很多，没有果子出来。当时大家都慌了，各个出口公司原本承诺的发货计划全都泡汤，大大小小的出口公司全都出来找货，车厘子一下变得非常紧俏。这导致买卖方式直接发生了变化，原本智利出口公司和果农之间的合作方式是代卖机制，也就是先按照1公斤2美元左右的价格把果子从果农手里买过来，出口卖到中国，回款后出口公司再把利润和果农分成。这样做风险很低，相当于不管是行情好坏都由果农来和自己平摊风险。但是产量一减少，果农一下子都翻身把歌唱了，纷纷毁约了。他们选择直接在地里脱手，把果子定价卖出，这样一来，行情变动所带来的风险就全都压到了出口公司身上，成本也一下变得很高。去年11月时，1公斤果子

给果农的出源价格甚至到了7美元，约合人民币50元。在短视频平台上，去智利做车厘子生意看上去是个暴利买卖，但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智利本土市场卖的车厘子确实很便宜，一斤只需人民币5块钱，这还是质量稍微好点的价格。但能出现在智利市场里的车厘子根本就没长那双走到中国的脚，它们是质量次很多的果子。智利市场卖的很多车厘子杆子都是枯的，得挑挑拣拣才能找到差不多的，不像运去中国的杆子绿油油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徐兰将继续分享她的车厘子生意经。在中国，五公斤的车厘子卖到300多块，是因为它本来就值这么多。拿去年12月的一批货举例，当时树上的果子定价大约是4美元一公斤。如果想装一盒5公斤的车厘子，我至少要买6公斤，才能筛选出一批成色适合出口的。除了损耗，还要算上礼盒包装的服务费。这么算下来，一盒5公斤的 GG 级别车厘子成本价直接达到了34美元，约合人民币245美元。出口到中国的货，出口公司会再收取8%的运营费，还有运输成本。以最常用的海运举例，车厘子需要冷柜保存，冷柜运输价格很高，今年一个柜子的海运费就要8000美元，摊到每盒车厘子上会让成本再加2.5美元。终于漂洋过海运到中国时，一盒车厘子的到岸价格就达到了40美元左右。这还不算完，报关时的增值税和中国各个市场的进场费也得算上，最终成本价差不多45美元。这是海运的价格，如果走空运，成本还要更高。按照汇率算下来，一盒成本价就要300多人民币，可是如今市场能接受的行情价差不多也就是300。

按理说年关将至，往年这时会出现一个行情上的小高潮，可今年的价格差距也在缩小。我们一般把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称作一级市场，内陆的二线城市叫做二级市场。行情好的时候，一级市场是很猛的，大家预期高，信心也足，价格也炒得高高的。今年就是信心不足，一直都很低迷，甚至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价格都差不多了，策略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是一批货到港，看当天的行情，哪里的行情好就拉到哪里去卖。

与中间商赚差价的模式不同，我觉得车厘子生意更像是炒股，也像赌博，和老天对赌。这个行业里大家常说的一句话是，所有环节的费用最终都是这个果子在给钱。车厘子是个卖方市场，只要有果子，果子的品相够好，根本不愁没钱去做，有大把的进口商会给你钱，让你去完成这单生意。但果子的量、品质都是一场和老天的对赌。车厘子树苗至少要养5年，两株树苗相互授粉才能开始结果。对于果农来说，种植的前5年的时间都相当于纯投入，最终第5年结出的果子什么样，能不能把钱赚回来，都要看天。去年11月进农场时，我看到一棵树上挂的果子有红的、绿的和黑的，还有裂开的，甚至有了年头的树一颗果子都不挂。如果投入了5年之后遇到这种情况，风险就太大了。靠天吃饭的行业总是有点悬。智利产的车厘子主要有桑提纳和拉宾斯两种，从成熟时间来看，桑提纳在前，拉宾斯在后。我认识的那些亏惨了的果农基本都是种桑提纳的果农，他们都受到了降雨量的影响，而种拉宾斯的就还好。可这些亏惨了的果农又恰恰是前几年赚得盆满钵满的那些人。疫情期间，种桑提纳的果农因为比较早采摘，很早就运到了中国，一样很赚钱。等到拉宾斯成熟的时候，刚好赶上车厘子外包装上检测出病毒，导致后面拉宾斯的果农都亏惨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四川姑娘徐兰讲述她做智利车厘子生意的故事。

我在行业里待久了，有的时候真的会疑惑，会不会是老天爷在做平衡？不只是种植这一环节，这条生意链上的所有环节都很悬，充满了不确定性。每年国内车厘子的行情都呈阶梯式下降，11月初一般是价格最高的时候，那时市场上一盒车厘子的价格甚至会超过2000块，果量也少。如果能成为进入中国的第一批车厘子，会非常赚钱。但这种特别早的货都掌握在像极致、波板这样的老牌智利车厘子出口公司里，我们根本抢不上。我们能抢的是上第一艘船，赶上行情最高的一波，但能不能上得去也完全不能由我们决定，只能靠运气。有时候我签的果农恰好有果子成熟，而且量也够，就能赶上，否则只能排下一艘。行情是这个生意中最大的一局赌博，这批货能不能赚钱全靠20多天到港后的行情决定，而这又是最大的盲盒。一个果农可以把货给很多个出口公司代卖，如果有哪一家卖出的业绩很不好，明年很可能就拿不到货了。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果农把同一批货分给了我和另一家公司，每家都是10托盘的量。当时另一家公司走的是包机运输，光运费每盒就要6美元，2天就到中国了。我用的是普通商业航班，每盒运费不到5美元，但中间历经波折，转机到了好几个国家，足足晚了快2个星期才到。我当时心想，一定要被果农骂死了。可谁成想，另一家公司很早到了，恰好赶上当时的行情不好。而我晚了2个星期，结果正好赶上行情大涨，最后是那家公司被果农骂惨了。除开意外因素影响的年份，在智利做车厘子买卖还算得上是个好生意。以前的代卖机制是非常稳的，按照代卖时的2美元一公斤来算，一盒只要20多美元成本就能拿到。再放到中国市场上卖，除开疫情影响的特殊年份，都是赚钱的。后面再和果农分成抽佣，大家就能赚钱。虽然进出口商的毛利率稳定在6%左右，但薄利多销。需求多，至少薄利是能保证赚钱。唯一的风险就是市场行情不好。可行情不好时，也有果农来分担风险。最差的结果是果农刚好保本，而这一链条上，除了果农之外的所有环节都有钱赚。对于智利来说，车厘子是最特别的水果。每年智利政府和智利出口协会以及贸易促进局都会砸钱宣传智利的车厘子，海运也非常便利，相关机构和各大船运公司都在积极配合这个生意。只要你有果子，就能顺利运出去，甚至还开通了樱桃快线，海运时间从原来的35天直接缩短到22天。而对于国内的进口商来讲，车厘子也是抢手的，能给各个市场和超市带来流量。如果进口商们要有一个代表作的话，它就是车厘子。对于水果进口商来说，如果你连车厘子都没有，别人为什么要来买你的耙耙柑和其他水果呢？

我最早就是从进口商做起，本科学的是西班牙语，2014年底去往智利的孔子学院当老师。当时我给一个从国内来智利采购车厘子的姐姐做翻译，她那时就说车厘子能赚钱，但做起来很难，因为市场上已经有很多人做这个生意了。我有点心动，觉得进口食品一定是个朝阳产业，再加上刚好在智利生活，有地缘和语言优势，就差国内的销售渠道了。那年春节回成都老家时，我就决定要试试。当时我爸爸并不看好，他觉得这事肯定成不了。他问我，市场就已经很成熟了，人家凭什么要和你合作？

不信邪，那段时间我跑遍了成都批发市场的各个档口，向档口老板自荐，告诉他们我这有货，问他们能不能卖。一圈跑下来，老板们虽然对车厘子生意很感兴趣，知道这能赚钱，但并不想和没有经验的我合作。眼看年后就要回智利了，我不甘心，跑一圈不行，那就再跑一圈。这一回刚好碰上一个直爽的档口老板，有货就能卖。销售渠道搞定后，我才开始寻找货源。回到智利后，我开始挨个联系各大出口公司，直接跑去跟人家商量，我帮你把货卖到中国，你给我返点。当时老外一听乐了，你先搞清楚，车厘子是卖方市场，你要给我钱帮你找货。2015年底，我空运了两托盘车厘子回国，生意就从那时开始了。虽然没有经验，但那个时间点，车厘子进出口这个行业依然值得入场。两个托盘一共240盒，我帮国内的合伙人赚了1-2万块钱，合伙人请我吃了顿饭，虽然赚的不多，但我觉得这生意能成。2018年我又开始做起了出口，在智利开了自己的出口公司。到了2023年，我又和另一个同行老板合伙开了自有空运货代物流公司。这几个环节都是薄利，但慢慢积累，生意在稳步的扩大。到现在，我和我的合伙人已经是四川最大的车厘子进口商了，每年生意的流水将近1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

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在考虑要不要到智利来做车厘子生意，我的建议是先看看高昂的成本，成本可能来自于激烈的竞争。在这个卖方市场中，果农可以自由决定是否继续和我合作，这就意味着如果这一年我给果农的回款价格比其他出口公司少，明年很可能就没货了。每年回款结束后，智利每家出口公司都要给果农交一张今年的比价表，就像 KPI 末位淘汰一样，果农会给出一个均价，如果某家公司给果农回款的钱低于这个均价，要自己掏钱把钱补齐，高于均价那笔钱果农也不会退给你。还有更小范围的竞争，同船比价，同一艘船上的各家出口公司也要卷价格，同理价格卖低了也要自己掏钱给果农补上。为了卷赢别人，我需要把销售环节掌控好，什么时候卖，到什么市场上卖，卖给什么客户都有讲究。但在这个过程中，我真正能付出的努力很少，销售如何大概率都要看运气，各个城市的行情谁都不能准确预测，同一个城市中哪一个进口商卖得好就更难预测了。我们的卷更大程度还是在卷运气，卷行情，运气不好就得用超能力补上。对于中国人来说，在智利做生意的成本要更高，第一步就是语言问题。智利都说西班牙语，如果自己不会说的话，需要在这边请翻译，而西语翻译的费用并不低。想长久做生意，还要组建团队，搭建厂房，请当地工人。当地工人的时薪很高，光是请一个普通的果农联系人，月薪就要5000到10000美元。如果真想做这个生意，还得请好几个。投资建厂也很贵，在智利建一个车厘子筛选厂就得小1亿人民币的投入，光是购置一台筛选机器就需要400-500万美元。过高的门槛也导致来智利开出口公司做生意的中国人并没有想象中多，我知道的中国人在智利建工厂的不超过5家。但来这里淘金的中国人流动性是很大的，虽然可能最终留下的人不多，这几年越来越多想进入这个行业的中国人来到智利。我发现流动性大的原因是很多来的人是小白，如果对智利的了解不深入，是非常容易踩坑的。在智利做生意一定要捂紧钱包，不要轻易把钱放到任何一个地方，否则不光不能产生利润，很可能本金都没了。我把在智利踩到的坑称作交学费，必交的一部分学费是给果农的。一般向果农收果子时，需要在9月份时交预付款，等到12月份才能收到果子。2018年，我跟一个果农约定好12月份收果子，当时付了将近30万美元的预付款。可等到收果日时，那个果农愣是一个果子不交。可我们明明签了合同，也请了律师，后来和他打了官司，打赢了。依然收不到钱，果子也至今一颗没见到，可我又拿它没什么办法，只能认栽。30万美元还只是冰山一角。2018年刚开出口公司的时候，一个大果农介绍给我一个公司会计，结果这个会计虚开了2000多万人民币的发票退税，从那时到2022年已经积累了将近300多万人民币的税没退回来。一打开公司的税务系统，全是扎眼的

叉叉，找了无数个猎头和会计，加价一半的工资都没有人愿意接盘。来淘金的中国人，有的被骗了几次回国，还有的在当地被边缘化。我认识一个在智利种车厘子的中国人，他们的规模很小，从不请当地人，一问才知道是被坑怕了。之前他们请的智利当地人，不是工作时间躲在农场角落睡觉，就是把刚买的农药拿去偷偷倒卖换钱，甚至还有包装厂把他们的货都给调换了。次数多了，他们开始格外谨慎小心，凡事都亲力亲为。为了抵御风险，我只能不断扩大产业链。在这一条产业链上，如果只占一环，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就拿出口商来说，如果我只做出口商，行情稳定时我的毛利率只有 6%， 而行情一旦变差，我将亏损一大笔钱。所以我既做进口商又做出口商，还开了空运物流公司。虽然这几个环节利润都不多，但盈利点多了，我的风险也减少了。没办法，这门生意就是诱人又危险，但慢慢做，我依然认为这是个好生意。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徐兰的讲述，了解了智利车厘子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过程，和这其中作为进出口商的酸甜苦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2: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3: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
1: 花在你的身旁不停出现，别的人绕。
0: 九月十号啊，新华日报头版《活力中国调研型》专栏以“一根网线连蓝海，海鲜卖出双百亿”为题，聚焦了赣渝海鲜产业的发展。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内容。
1: 是我的不安，不明的逞强，请依赖我小小的肩膀。
0: 九月八号下午的3:30，连云港市赣渝区海头镇海旗村的党群服务中心2楼直播间里，主播尹棒棒举起了一罐海苔，对着镜头热情地推荐说，我们离海边就几步路，鲜味是锁在罐子里的，今天十罐只要39.9元。这赣渝啊，地处苏鲁交界的黄海之滨，是咱们江苏的北大门，拥有45.71公里的黄金海岸线，7000余平方公里的近海渔场，142.1万亩的养殖海域，靠海吃海是这片土地上世代延续的生存智慧。在八号的时候呢，活力中国调研型江苏主题采访团来到了赣渝，探秘这里如何向海而兴。海旗村展厅里，海苔蛋卷啊、虾酱啊、蟹肉酱等这些加工产品是琳琅满目，直播间里补光灯、话筒等设备一应俱全。海头镇党委书记就介绍说了，海头因海而生，因海而兴，上天馈赠我们一张渔网，很多产业就是从渔网发展起来的。海头镇自2016年依托快手平台起步发展海鲜电商，近10年的时间里，一大批本土的渔民商户转型入局直播带货，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海鲜电商产业集群。全镇现有活跃直播账号6000多个，网红主播3000多人，日均发货20万单，相当于全国每10单海鲜快递就有1单是来自海头的。热闹的电商产业背后是海头镇三产并进的深厚积淀啊，他们的负责人就说了，海头呢现有在册的渔船343艘，近海捕捞年产量稳定在3万吨以上，852亩的渔港经济产业综合区集聚了3家大型船舶修造企业，培育海产品加工企业222家，苏鲁海产品综合批发市场与朱鹏口海鲜市场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海鲜集散地，海州湾旅游度假区4季活动轮番上新。他们负责人就说，目前2个批发市场线下年交易额突破了100亿元，电商线上交易额也突破了100亿元。当前赣渝正全力打造赣渝海鲜海鲜源头区域公用品牌，这个 IP 的核心竞争力根植于完整的全产业链闭环。从农业芯片溯源，当地已经打通了源头产地到供应链链路、终端流量全链条，育苗、生态养殖、冷链储运、直播销售、精深加工环环相扣。在赣渝水产苗种繁育和现代化养殖示范中心，赣渝区农发集团的负责人啊，就站在一个巨大的圆形鱼桶前，俯身捏起了一枚1块钱硬币大小的米色圆片。他就说了，说这是他们的生物滤料，用来过滤养殖水体，背后就是 AI 数码鱼桶。去年11月份投放大西洋的桂鱼，整个养殖过程当中应用的 AI 算法，融合了12项关键水质指标，可以实现自动投喂、病害智能预警、3重净化，养殖水体循环利用率超过了97%。
1: 你的习惯。
0: 农发集团的负责人就说了，海鲜呢不仅要卖得出，还要卖得好。为了持续提高高品质的海鲜，赣渝发力源头育苗和养殖。中心总投资约15亿元，是集科研、养殖、检测、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的渔业产业平台。目前已经建成了循环水养殖车间25栋，牡蛎育苗的育肥车间27栋， 引进了正大集团、江苏沿海集团、联申公司等经营主体，开展南美白对虾、银鲳鱼、翡翠斑等品种的养殖试验与生产。今年六月份投放的南美白对虾已经进入到了收获季，捕风水产有限公司他们的养殖基地的负责人捞起了一大捧大虾，青黑影亮，活蹦乱跳啊！他就介绍说了，传统塘养啊，一年只能出一到两批，那他们呢，能够做到六到七批，年出货量600到700吨。与传统的土塘不同，这里的养殖用水啊，经过了循环处理，全程无抗生素，实现了绿色低碳的集约化生产。依托成熟的海鲜供应链体系，赣榆海鲜精准地布局西南、西北、华北地区的前置仓，重庆、乌鲁木齐、太原三大海鲜前置仓相继落子，覆盖全国的24小时极速鲜网加速成型。回望海鲜电商产业的10年历程，新起点上也有新情况。他们的负责人坦言，起步阶段靠的是谁的声音大、价格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就容易出现以次充好的现象。因此，政府需要当好侦查员，持续加强规范和管理。同时，如今流量打法已经变了，海鲜电商开始比拼私域运营，政府将进一步的加强服务与培训，引导从业者拥抱新技术，应对新变化，持续提升赣榆海鲜区域品牌的全国知名度与影响力。我们说完了赣榆海鲜，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灌南的鲜菇。随着中秋国庆两节将至，灌南县的食用菌也迎来了一年当中的销售旺季，每天有上千吨的各类鲜菇供应市场。为了应对两节食用菌市场的消费高峰，在江苏灌南利泽食用菌有限公司杏鲍菇生产基地，工人加班加点地忙着将海鲜的新鲜的菌菇啊打包之后发往外地。公司负责人就说了，九月份以来菌菇的销量明显上升，每日鲜菇的销量较上月日均增加了5吨左右，价格也从上月每箱50块钱涨到了60块钱左右。那他们的负责人就说，目前他们公司每天有80吨左右的鲜菇送往市场，价格大概是60块钱每箱。随着中秋国庆两节的临近，价格还会有所上涨。据了解，灌南县年产鲜菇总量达到了60万吨，种植了杏鲍菇、双鲍菇、金针菇等10多个食用菌品种，目前每天有1000多吨的新鲜的食用菌销往全国各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当前啊，水稻进入到了生长后期关键的阶段了，既是灌浆结实、产量成型的冲刺阶段，也是病虫害防控、稳粮保收的重要的窗口期。连日来啊，灌南县各地紧扣农时节点，细化工作举措，扎实推进水稻后期的病虫害科学防控，全力筑牢秋粮丰收的安全防线。秋禾长势喜人，管户正逢其时。在新安镇闸北村的水稻种植基地，连片的稻田郁郁葱葱，稻穗饱满充实，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那趁着晴好有力的天气，种植户在植保技术人员的现场指导下，操作植保无人机开展统防统治作业，借助现代化的植保设备，抓实抓细水稻后期田间管户，全力稳穗增粒，为秋粮丰产保驾护航。据县植保部门的监测研判啊，今年水稻后期的稻飞虱、稻瘟病等主要的病虫害的发生的风险依然是比较高的，田间的防控压力比较大，水稻生长后期直接关系到最终的产量，是防病治虫夺丰收的关键窗口期。灌南县坚持早部署、早预警、早防控，压紧压实田间的管护责任，积极引导种植户摒弃侥幸的心理，抢抓防治的最佳时机，规范开展科学病虫害防治，持续压低田间的病虫基数，牢牢守住秋粮丰收的底线。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投向东海啊。中秋时节，黄川镇七里村39栋现代化的温室大棚整齐的排列，棚内不同茬口的蔬菜呢，正在按照各自的节奏生长着。如今决定棚里蔬菜何时收割的，不再是24节气，而是几十公里之外央厨和超市的配送终点。基地的负责人徐小慧用了10年的时间，在这片土地上完成了一场从产供销到销定产的根本性转变。我喜欢。2015年入行的时候，竹竿棚种菜让他是吃尽了三不知的苦头，不知种什么，不知卖给谁，不知道价几何。跟风种植常常是造成了产品扎堆上市，只能够被动的压价。痛定思痛，他转变了思路，先对接下游市场，再安排种植。那如今大棚已经升级为钢管棚了，与松林、同达等央厨以及农发供应链连锁超市保持了将近10年的稳定合作。虽然说没有签订大额的框架订单，但是保持稳定的日常供货节奏，每一个棚一年循环耕作6到7茬，母菌年产3万斤。为了锁住新鲜，39栋大棚全面推行了水肥一体化吊灌，棚体两侧布设了防虫纱网，以减少农药的使用。基地还配套了70平方米的保鲜库和2辆冷链车，实现了当天采收、当天发运，解决了过去夏季蔬菜采收之后快速萎蔫的痛点。同时，基地推动了种养循环，将废弃的菜叶经过无害化处理之后，作为畜禽饲料，畜禽的粪便发酵还田，构建起了零废弃的生态微循环。这套种养结合的生态链，一年仅肥料钱就省下了数万元，既降低了生产成本，又守住了生态底线。产业的转型，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周边的村民。基地日均吸纳周边10余个村的10余名村民务工，人均月增收将近3000元。那正在打包的村民就算了个账，以前自己种地，行情不好干着急，现在一年四季都有活干，一个月稳当的挣3000。
1: 原来讨好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啊，这个金秋品蟹季，我们直播连云港喊您吃蟹了。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金秋品蟹季了。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是纷纷出水争先，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了。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呢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呢，既然是蟹王，饮食起居上那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了。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啊，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了，周边稻田广阔，有92条支流汇聚，再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的食谱之外，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这个蟹王成长的这240天的时间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的脱壳蜕变之后，才能够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呢，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它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大概是在9月25号前后。记住了啊。这个之前你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的各种渠道啊，扛着什么所谓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那您可得仔细看着点的，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了，索性不如自个儿啊去阳澄湖亲自的认养。那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厂家啊是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呢，我们拒绝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3折的出水价格。什么叫这个出水价格呢？就是螃蟹一出水就直接给它买下来了，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当然了，这个还有很多的规格，699的老饕款，999的中级款，1699的蟹王款，丰俭由人。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这个蟹王款吧，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可都是6两一只，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是3折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了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那目前啊，299的尝鲜款已经全部售罄了。所以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你有需要购买这个大闸蟹的话，那就抓紧时间提前买这个购物券啊。办法非常简单，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具体了解一下内容，然后多款组合全部3折预售，有需要抓紧时间随意点击了。可不可以，喜不喜欢，随便你。不管体重的存在，不管美丽的真爱。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渔业安全呢，是海上生产的生命线了。船管员肩负着渔船日常巡查、隐患排查、信息上报、应急协助等重要的职责，队伍的专业能力直接影响渔业安全的治理水平。为了进一步的压紧压实渔业安全生产责任，全面提升基层船管员的履职能力，重点强化隐患排查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切实防范化解海上渔业安全风险，筑牢全区渔业安全生产防线。最近连云区组织开展了渔业安全生产暨新入职船管员业务专题培训，全区各渔船管理服务组织的船管员共28人参加了这次培训。这次培训呢，坚持贴近实战，采取了专题授课加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内容针对性强，实操性高，进一步的补齐了基层安全管理的短板。培训现场首先开展了专题业务授课，授课紧扣当前的渔业安全生产新形势新要求，解读渔业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渔船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渔船六防的管控要点、出海的风险研判、恶劣天气预警响应机制等核心内容。同时针对船管员日常的工作重点，细致地讲解渔船登船检查规范、常见的安全隐患识别、救生消防设备核查、船舶动态管控、渔船台账管理、问题隐患闭环整改等一线的实用业务知识。那通过沉浸式的实操演练，全体参训人员在渔港开展现场渔船检查实操、渔船消防实战演练，纠正日常巡查当中存在的不规范操作的行为，切实提升海上突发险情的应急处置能力。参训人员全程认真聆听、细致记录，积极参与实操交流，纷纷表示这次培训的内容贴合日常工作，干货十足，指导性极强，有效地解决了日常监管当中的疑点难点问题。那这次专题培训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6: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7: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6: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7: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8: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7: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为了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工作的决策部署，切实维护企业和农民工合法权益，日前市住建局召开了全市建筑市场监管暨房屋市政工程领域治理农民工欠薪工作推进会，市住建局的相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住建局建筑市场监管科的相关同志，还有各县区住建部门分管负责同志、业务科室的负责人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呢，反馈了市主要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农民工工资保证金退还、县区劳动合同电子签签证、在建项目关键岗位人员到岗率和项目的更新率等情况。各县区围绕着建筑市场违法发承包行为的查处和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欠薪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做了交流发言。会议就指出，引导企业及时退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是落实换位跑一次、提升住企服务质效的一项重点工作。各县区要把握叙事进度，强化与财政、审计等部门的沟通配合，坚持一项目一策，做到应退尽退，力争尽快地实现见底清零。要认真地落实省人社厅、住建厅等关于建立健全全省政府国企项目零欠薪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推动实名制管理、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等制度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在建项目和新开工项目劳动电子合同签订工作。会议强调，临近中秋国庆双节了，各县区要提前谋划，主动出击，对辖区内啊在建的工程开展全面摸排，建立重点管控清单，限期消耗，做到欠薪问题发现一起解决一起，确保双节期间稳定。要深入的学习领会住建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市场监管、持续优化建筑市场环境的通知等文件精神，持续加大建筑市场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深化三包一靠整治，推动建筑市场劳动监察一案双查，严厉打击劳务碰瓷等违法行为，加强典型案例的查处曝光，发挥以案示警、以案明法、以案促治的作用，坚决守住农民工工资支付的底线，促进全市建筑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

为了深入落实全省深化城镇燃气场站重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方案的部署要求，持续规范全市城镇燃气行业的安全管理秩序，全面提升燃气安全监管以及从业人员依法履职的能力，日前连云港市住建局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了全市燃气经营企业安全法律法规专项宣贯培训。全市住建系统的燃气管理条线、市场监管特种设备管理条线、各燃气经营企业的安全分管负责人以及一线的运维操作骨干，一共122人参加了这次培训。本次培训呢，仅仅围绕着燃气安全监管工作的实际，坚持务实管用、靶向施教的原则。授课团队呢，围绕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开展主题宣讲，结合着省委安全巡视反馈问题，深度复盘了连云港市燃气行业的重大隐患成因以及整改堵点，精准地解读了特种设备重大隐患判定准则，细化明确了燃气领域的重大隐患识别、分级判定、整改消耗的标准流程，系统宣贯了江苏省城镇燃气管理条例，清晰地界定各部门的监管职责、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和从业人员的岗位规范，推动条例制度落地见效，常态化的长效规范运行运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期的住建风景线啊。为了提升基层的物业管理队伍的能力，日前海州区住建局啊，他们联合区委组织部、区委社工部还有区委党校，举办了智慧海州大讲堂物业管理和社区治理专题培训班，邀请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的兼职导师、北京和律律师事务所的监事会主席赵中华专题授课，围绕着物业管理法律法规、实务操作、典型案例等内容，系统的讲解，为全区各属地乡镇街道园区的分管负责同志、社区书记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参训人员充电赋能。2026年以来，海州区住建局他们坚持问题导向，以物业专项整治为抓手，向难点开刀，向痛点发力，推动了物业管理服务提质增效。1至8月份，全区物业领域的诉求同比下降了20.49%。攻坚业委会组建难，让小区的治理有主心骨。全区246个专业化的物管小区当中，已经成立业委会物管会214个，覆盖率达到了87%，完成了省定目标任务。选派社区党组织书记担任物业企业的党建指导员，推动社区工作者持证亮牌进业主群，与物业同坐班同处理。攻坚公共收益管理，让小区的钱袋子晒在阳光下。246个小区全部完成了公共收益的收支公示，244个小区开设透明共管账户，开户率达到了99.19%，累计归集公共收益1462.97万元。试点建设物业大数据管理平台，让居民指尖查账成为了现实。攻坚维修资金使用难，让安全隐患快审快办，打通了维修资金的绿色通道，累计办理了66件，完成了198个涉及维修资金使用的小区基本信息录入，选取了旺旺家园小区作为先行试点，稳步推进规范化建设。攻坚老旧电梯更新慢，让居民上下楼更安心。2026年排查符合更新条件的电梯394部，目前已经获批了170部，第一批38部已经完成了招标。还有就是攻坚执法整治堵点，让违规行为无处遁形，建立了镇街吹哨、部门报到机制，打通了执法进小区的最后1公里。
2026年以来，各部门累计查处物业领域的违规收费、电梯安全、违法建设、消防安全等案件132起。攻坚治理模式单一，让基层创新更有实效。指导新海街道矿山苑小区构建党委领导、三会协同、中心主办的运行模式，获央视经济半小时专访的肯定。以恒润玉州府小区为试点，调整车位的租赁模式，汇集了近百户。那下一步，海州区住建局啊，将会继续的坚持党建引领，以智慧海州大讲堂为平台，常态化的开展培训，紧盯业委会的组建、公共收益监管、物业费的收缴等关键环节，拟开展第二轮公共收益专项审计，覆盖50个小区，持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我们说到海州区住建局了啊，再来关注一下海州。最近呢，海州板浦镇人民政府、还有江苏瀛州发展集团、浙商中拓集团这三方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行，也标志着海州临港再生资源综合加工基地项目正式启动，也标志着海州区临港循环经济产业发展迈入到了全新的阶段。这个项目呢，是位于海州区板浦镇的临港物流园南侧，紧邻已建成的新海港二期码头，规划占地100亩，总投资1.8亿元。项目整合现有的7个1000吨级的泊位、500米的优质岸线以及近300亩临港用地资源，规划建设标准化的废钢精深加工、再生资源分拣、仓储物流配套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循环经济产业园。建成之后呢，将会成为区域规模领先、业态完善、合规标准高的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项目创新采用了政府保障国企建载体啊，龙头企业做产业的三方联动合作模式，实现了资源最优质、优势深度互补。项目落地之后，将极大的发挥多市联运的优势，补齐区域的资源再生、深加工产业的短板，构建回收、加工、仓储、物流、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条，推动产业集聚、业态升级和绿色转型。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阳澄湖的大闸蟹。朋友们，金秋品蟹季直播连云港喊您吃蟹了。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啊。梭子蟹啊，花金蟹啊，盛芳蟹啊，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才配得上是绝美的秋天。这个蟹黄啊，肥美流油，蟹膏柔软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啊，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呢，既然是蟹王，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啊。那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了啊，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再加上阳澄湖底啊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的食谱之外，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这个蟹王成长的这240天的时间里啊，住在天然的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脱壳蜕变之后啊，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呢，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那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而且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呢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大概在9月25号前后啊，各位要记住了啊，在这个之前你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都扛着什么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对吧？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那您得仔细点了啊，别花了钱你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现在越来越难买，索性啊，不如自己啊到这个阳澄湖去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个厂家专门去到这个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啊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呢，我们也是拒绝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什么叫出水价呢？就是螃蟹出一水就直接买下来了，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当然了，还有更多的规格的，你比如说699啊老套款，和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王款，丰俭由人。你就比如说这个1699块钱的这个蟹王款啊，什么规格呢？就是3公3母，公蟹。

剑呢可是六两一支啊，想想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就是三折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了拍二发三，拍五发八，也就是说买两张送一张，买五张送三张。那目前啊，这个299的尝鲜款呢已经全线售罄了，所以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需要的话，多种组合全部都是三折优惠的，怎么购买呢？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啊，具体了解一下购买的内容，你就可以轻松的下单了。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日前，东海县城市管理局根据连云港市城市管理局基层行政执法教育培训计划工作的通知精神啊，结合着县执法队伍的实际情况，分别组织各镇街城管系统的执法人员以及局属的执法大队持证人员开展了业务培训。培训的对象就是县局的各股市执法中队持证人员，各乡镇街道的城管领域的行政综合执法人员。培训的时间是两天，70多名综合执法人员参加了培训学习。培训学习呢，从政策法规、日常处置、服务规范等方面夯实了人员的业务能力，重点培训违法建设查处执法流程和操作规范、违法建设查处的法律依据体系、执法风险识别与防控、违法建设行政强制拆除与行政处罚操作指引，区分违建行政处罚与强制拆除的适用条件，规范调查取证、告知听证、强制公告、现场拆除全流程操作，严控执法的自由裁量权，有效防范拆违履职风险，系统的讲解违建查处法律依据、执法流程、操作规范、实务要点，传授执法风险防控以及突发问题的应对策略，系统的讲解连云港市户外广告和电招标牌设施设置以及执法管理，全面提升违建查处规范化、专业化的履职能力，明确的法治审核的适用案件类型、审查要点、实践要求，提升法治审核人员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程序合规审查能力，从源头防范违法行政行为，筑牢依法行政防线，讲解城管领域的行政许可受理、材料审核、现场核查、审批发证、强化一次性告知、便民服务能力，解决许可材料差错、审批超时等问题，提升行政许可工作的规范性与服务质量。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二线市，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楼市。

0: 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楼市财经，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重播也是有的，每天中午啊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最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453123，8453123。那同时呢，也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可以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如果大家有房产的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大家可以点击左上角有个群，大家可以进群。其实每天群里还是蛮热闹的啊，关于房产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包括哪家楼盘有什么活动，其实大家都会在群里来进行讨论，其实还蛮热闹的，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1: 是的，各位中好，我是静静啊。刚我们的直播也正在进行开播当中啊，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目前和我们的广播也同步在进行直播。哎，我今天耳返的声音很小，
0: 是吧？你调的是主持人耳返，你刚调的是我的耳返。

0: 上我就应该挑这个耳返。
1: 好，
0: 是的呀，
1: 这段时间哈，如果你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哈，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你可以这个后台私信我们。那现在呢，就这样的一个房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中华豪庭大厦，一室一厅一卫，总共呢是有64平方啊，这样的一个房子。
0: 嗯，
1: 这个房子应该是在哪里？是
0: 连云区
1: 的这样的一个房子。
0: 对，
1: 可以看到哈，其实它装修还就是敞敞亮亮的，还可以哈。它的报价是有32.8万，然后是这种，其实这种房子算公寓吗？它是算公寓还是住宅啊？
0: 嗯，我看一下啊，住宅，
1: 普通的住宅，
0: 普通的住宅。
1: 对，这个房子是2010年的啊，目前为止是正在售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当然呢，现在我觉得大家挂房子一定后面加一句话，就是什么呢？
0: 价格可谈。
1: 对，价格一定是可谈的。因为最近就是这两年嘛，都是买方市场，所以说如果这个房子你想卖的话，可能挂到中介也好，或者是在哪些平台上也可也好，就是价格必须要加上，是可谈的。因为有一些买方其实他在还价的过程当中还是蛮狠的。
0: 对，
1: 就是之前可能就是谈价几万几万的谈，现在可能就是10万20万，特别是像这个万达片区的一些房子，相对来说总价比较高，其实还价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啊。
0: 包括有今天我们的直播的这个标题嘛，就是贷款年限它是可以延长的，就是延长到不超过40年啊。刚刚就有朋友在说，那我活不到40年。怎么办？我在想，就你们问的这个话题也是蛮有意思啊。
1: 其实如果正儿八经的这种事情发生的话，就是可能子女啊可以继续贷款，或者如果就是子女也不想贷款的话，这个房子
0: 你卖掉
1: 吗？你要欠了多长时间之后，你这个房贷还不上，他会法拍的，他会法拍的啊。
0: 当然，他这个目前啊，这个延长贷款期限相关的一些政某策呢，他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给咱们购房人提供更大的一个还款的灵活度吧，可以这样来理解。那提供这个还款灵活度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比如说我原来可能一个月我需要还个2000，那我现在可能一个月少还个几百块钱啊，可是我整个年限算下来，可能我总的一个贷款的利息，我可能算下来啊，我可能要多还个十几万。
1: 这个就是我想说的，我觉得正儿八经的你增加年限，还不如就把你的利率
0: 降低，是不是？
1: 对，因为你可能暂时还款的压力会小一些，但是后续你的利息会更高。
0: 是的，刚刚说到这个贷，还不如把利率给它降低哈。可是目前呢，我们贷款市场报价率就 LPR 嘛，已经连续15个月，各位没有发生变动了。那仍然是1年期 LPR 是3.0，5年期以上还LPR 还是在3.5啊。那当然呢，目前这个政策它也是处于一个效果观察期吧，可能短期内我们继续加码宽松的这个紧迫性并不强。那我觉得这个字面意思一出来，有可能啊，今年 LPR 会不会有一些不变动呢？就这个不好讲，因为预计哈，央行可能会实行一些这个政策性的一个降息，但是呢，它带动 LPR 报价会做一步下调。可是什么时候它会来做一个政策性的降息？目前这个不懂啊，也可能也得要关注一下9月份美联储他们相关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呢，这个不好讲，因为它这个整个一降息，它其实是外部环境也要有影响的。
1: 其实还是要等下就是最终的一个时间吧，就还是要等待有个窗口期。包括带动 LPR 报价下调，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目的还是促进消费啊，稳投资啊，提振内需等等。
0: 对
1: 稳定房地产市场还是有着重要积极的作用的。但是作为一些买房的朋友来讲哈，就是还是希望利率继续往下降，这样还款压力会更小一些。
0: 有朋友说，
1: 我觉得这个是来的更实际的。
0: 是的，当然我们刚刚在讲嘛，就是利率没降，可是呢，首先而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贷款年限的一个延长。那还有朋友在讲，那40年后这个房子还能卖吗？我卖给谁呢？我不如租。当然，你这个房子你要住到40年，这个。可能现在临港好像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时间线的这种房子，商品房哈，我指的是可能还有一些这种老破小啊那种类型的，现在30多年的还是有的啊。
1: 再一个
0: 40年还是蛮少的。
1: 房子怎么不能卖呢？它的产权有70年，到后续的话，如果这个房子实在变成危房了，或者是太不好了，可能后续。

0: 区会有一个
1: 改造，
0: 这个改造包括它的拆迁啊等等，所以说这个我们不用操心啊，就是肯定是有办法的。
1: 还说不如租，
0: 现在连云港的租房市场其实你别说，真是可以的。
1: 你租，关键你租，你是指现在不买房直接租房，还是指说那我现在有这个房子，我也不好卖，我还不如后期我就给它租出去，就以租养贷，是这样这个意思吗？
0: 这租房市场目前为止还是可以的，就像我们中国人他的心里的一个状态就是一定要有房子。其实在西方那边租房子是非常普遍的。但目前为止其实连云港啊，比如说像这个明珠皇冠啊，就这一片儿哈，其实它的租房市场是可以的，因为它有这个离着高中很近嘛。然后前两天我问了一下，它的租金如果是100平方左右，可能要一个月两千大几哦。两千大几，其实这个租房的回报率我觉得还是很 OK 的。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看你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上车的。如果你在高峰上车，那当然了，这个租金率不，是不高的。但是有很多，比如说明珠皇冠这边有5-6千，当时第一批买的，哎，其实这样的一个租金的回报率还是非常 OK 的。
1: 我觉得露露讲这点就很对，这就是为什么说市区其实它的一个租金整体的回报率它不如这个凌云区。因为相较来讲，凌云区整体的一个房价它会低于我们市区内嘛。那整体它一个租金呢，整体的一个比例，包括一个出租的一个环境和情况，其实凌云区那片的出租行情会比市区要好很多。
0: 是的，
1: 会好蛮多的。
0: 但市区那边
1: 3.0左右的，
0: 市区这边可能就是离这个书包比较近一点的，
1: 也就是这个，
0: 对，它会租的好一些。
1: 其实也就是这个，但是凌云区它相较来说，可能有一些，对吧？民宿啦，或者说就有一些，它跟旅游反而可能会更加的嫁接得上了。
0: 你只要跟旅游搭边，你这房子价格肯定相对来说就要高一些。而我们之前有个同事，就是他现在就正在开民宿嘛。就是离职了一位，
1: 我知道。
0: 然后有的时候上网我一看，我说哎，好，这民宿弄得还挺可以的，
1: 就好像经常看他发视频，
0: 然后价格也不低，在连云港可能旅游旺季的时候，可能都要500-600块钱。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比例是可以的。包括我之前旅游城市其实还是很讨巧的。我之前不是在成都上大学嘛，我好多的同学，他们就是家里条件还可以的哈，就在成都买了2套房子，专门做民宿。
1: 成都是不错，因为成都确实非常
0: 旅游城市嘛。对呀，他说他那个比租出去要划算多了。你看住一晚的5-6百、6-7百，特别到旺季的时候，就是他的这个租售比例是非常 OK 的。所以说有一些朋友说卖给谁不如租，看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嘛。你包括现在比如说刚需的小孩上学，就是上学嘛，或者是你要结婚的，你好像租房子就很难找到老婆，有没有这样的说法？
1: 因为毕竟现在这个市场就怎么来讲，现在我们整体大环境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吧。而且你最近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关注一些数据啊，就现在啊，单身女性她买房她是大于新婚夫妇，又大于单身男性的。就现在单身女性买房的比例，它在日益的在
0: 好棒啊！我觉得我女同事是不是崛起了？就现在女孩又可以赚钱，又可以干活，所以说为什么我前两天还说呢？我说哎，我说现在好像这个出生比例真的是下降的蛮厉害的。然后他就说，你别说出生比例了，就你现在在外面看到婚车，好像比以前都少见多了吧？我说有道理。
1: 是，然后包括就因为现在有这样的一些社会性的变化啊，然后像深圳啊。他们真的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一个城市。
0: 是的，
1: 广州啊这样类型的一些城市，你知道他们现在出了开发商，他们出了一些什么类型的房子吗？
0: 什么？
1: 就专门盖给单身女性住的这种小平方的这种，全部给你精装修好的这种公寓。
0: 对，就还是公寓嘛。
1: 对，或者说是那种小平方的那种商品房，就他都给你精装修好，他专门就是针对这种类型的一些这个独身女性。而且今年大家有发现了没有啊，今年的七夕好像朋友圈很不热闹，各个商家好像也不是那我们想象中那么热闹。一呢，很多朋友会讲，那肯定是消费降级嘛。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点，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可能还是跟现在很多就是大家就是不管女生嘛，可能很多她的一个思想的一些崛起，她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0: 是的，就现在特别有的时候，就女性朋友在讨论的时候说，我们又能赚钱又能带娃， 然后
1: 还能做家务，
0: 对，什么都能干。是有的时候，哎，不聊这个话题了，就是不要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恐婚的想法。其实完美的婚姻生活还是很幸福的，
1: 还是有的啊，肯定也是有的。
0: 好，我们看一下直播间的问题。有朋友说，经营商业怎么还不动？经营商业在一个月前，这个有大型的机器已经入场了呀。你等一下吧，我现在给你问一下具体的情况。
1: 现在问吧，好吧，
0: 给你问一下。
1: 对，刚刚
0: 情况，
1: 对，刚刚露露不是讲到那个成都嘛？就作为旅游城市来说，相较来讲，他们的一个出租肯定还是要比像我们三线城市可能要好很多。那来关注一下四川吧啊，四川它出台了城市更新的相关规划啊，就把这个旧城这种这个危房改造也是纳上了日程，有六万套。那就是明确啊，到2030年啊，城市更新行动取得一些重要的一个进展啊，包括像这个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城市发展能级要不断来做一个提升。其实从民生的一些硬件指标上来说，四川呢未来5年将会实施城镇危旧房改造，大约有6万套。那改造的老旧小区就有8000个，既有住宅加装电梯1.5万部，那也是建设改造了城市地下管网，还有一些附属的设施5.9万公里以上，实施城中村改造420个，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有220个，也新改建公共停车场大约有200个，新增公共车位有超过9万个。这个是四川，因为刚刚露露讲到了那个成都嘛，我们就延展一下这个话题，把四川目前的一些城市更新的规划跟大家来说一说。当然我们连云港呢肯定也是有这样的一些城市规划的，之前我有跟住建局相关的一些这个朋友聊过天，他们就说啊，说其实连云港目前也是想要就是跟周边的一些城市来进行学习，包括一些现在流行的在原址进行重建，做一些这个城市更新。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啊，一会儿进入下半段跟大家再来聊。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那些事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是露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0: 是的，那刚在上节目的时候跟大家聊了一些关于这个房产包括二手房的一些问题哈。那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包括刚刚有朋友说经营商业是怎么回事，我也给你问了销售了，就是过一会儿他会给我一个回复。
1: 嗯，
0: 可以在直播间稍等一下。为什么你问的这么多呢？静静刚提醒我了，因为你是那边的业主是不是？
1: 他是经营的业主，他说他等他们画了10年多的饼，然后呢就是每所以在这一年当中，就是包括去年我们不是还在打赌吗？
0: 是的，
1: 就听到我们一直在讲说公园要建，就是他们的商业要建的情况之下，所以他们就还是蛮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每次一到直播间来他就想问啊，说经营商业，有人说经营商业不会又黄了吧？
0: 目前为止还没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也跟这个那边的工作人员正在核实啊，大家可以在直播间等一等。
1: 对，还有说经营商业还有人在问吗？大饼还没有吃饱吗？那公园人家都建了嘞，对不对？
0: 但生意商业之前我在问的时候，他一直在规划之内啊，说九月
1: 会影响啊？
0: 没，
1: 不是，
0: 就两家的业态也不太一样。酒喜会那天商业我们去播了，你们有看吗？就他的商业其实让我眼前一亮。
1: 红书当时应该是来晚了。当时我们播完了他可能才来，
0: 就是他的这个商业不像是这面的万达包括五月广场全部都是室内的。酒喜会呢它是室内外相结合的，这是我其实大城市早就有一个有这样的一个业态了，在连云港其实酒喜会它是
1: 非传统式，
0: 对，它是这个比较新鲜的。而且整个的户型啊包括它的这个商铺的这个建造，我觉得其实有一些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它是那种方方正正的，包括有一些是临窗的，我觉得做一些氛围感的餐厅体验感会很好。如果开业的话我肯定会去打卡，肯定去感受一下。
1: 我真的很期待他们那个是500平吧，
0: 是500平
1: 那个三间打通了，是有一个有一个人租的，然后把三间全租下来打通，它是在最边上，
0: 而且它中间是没有柱子的，就完全都是这种空长长的，就如果他要做效果的话我觉得很好，这是比较期待的一个点，就500平临窗的都是落地窗。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做了一个网红的楼梯可以拍照打卡卡的，这个地方其实我也很期待它能做成什么样子。
1: 是的，就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实说实话，就是我当时脑袋你知道，我突然冒出来一家餐厅，就是那个上海有一家，我觉得还蛮爱好出片的一家网红餐厅，就这种西餐那种类型的，叫一尺花园。
0: 是的，
1: 就这个它是把整个一些这种调调，包括它里面的一些绿植啊，整体的一些设计，因为到大片的落地窗嘛，那个设计全都氛围感给它拉起来，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说真的出了有点类似于上海像那种一尺花园这种类型的一些简餐厅西餐厅，然后再出一些像这个就是那个西岸梦中心啊，就是这种类型的，也是这种非传统式的商业，如果连云港能有一些小小的样能够学来的话，我觉得在连云港真的也算是一个突破吧。
0: 说实话我是比较担心的哈，因为它500平方就是做成你说的这种业态，它起步的资金其实价格应该是蛮高的。再一个呢就是它开业之后它的售价大家也是很关注，如果价格太高的话我很担心它在连云港的生命周期有多久。其实我觉得连云港做大众消费还是比较 OK 的，我昨天去那个五月广场的周大厨，我觉得我每次去都排队
1: 你每次都很爱去周大厨这些地方？
0: 对呀、啊，就每次都排队，我说真的他生意做的真的是蛮好。
1: 但周大厨应该不会在酒喜会，因为酒喜会他们家周大厨他们家的那个老板据听说是九月府的业主，
0: 是、啊、
1: 然后呢他我们当时也问了，如果说他要做的话会在酒喜会来开周大厨吗？他说应该不会，应该是会再升级一个档次的一个餐厅。
0: 你没发现吗、
1: 哦、好，
0: 他九月府酒喜会主要是以这种连云港最起码是首店哈来招商，如果不是首店的话连云港本地的一些店铺他都是做了一些升级，你包括他的商业也是的。大家对他的商业有没有关注，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商超？之前其实家德福的呼声非常高，但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
1: 没有，
0: 不是来的绝对不是家德福。
1: 对，经营商业呢说实话 怎么来讲呢？这两家首先起来的业态不一样，因为酒喜会呢，它这种服装类型的这种好像会很少，
0: 嗯，
1: 主要还是以餐饮啊、网红打卡啊、手店
0: 小朋友玩、
1: 这种为主的。
0: 为主，
1: 但是精英商业如果建起来的话，它会是一个传统式的商业，它可能它像一些传统式的一些，比如说一楼、二楼啊，它有一些服装，然后三楼一些什么运动品牌，然后网上就是一个吃饭的地方，加上一些儿童的一些这种，这种那个游玩的一些地方，就仅此这个。
0: 但是还好，因为精英它主要是做商业，主要是做商业。其实他们家的商业业态我还是比较期待的，包括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平替版的山姆啊，比如说奥乐喜啊这些品牌引进到连云港，其实我还是很期待的。
1: 如果武汉的月火里来，我觉得也蛮好的。
0: 就目前为止一直没给我回复，他给我回复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1: 好的、我们也一直在盯着相关的消息哈。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市区的一些二手房呗，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如果你们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首先呢，第一个房子是兴业小区，两室一厅，75平方，建筑面积是75，然后单价是9067，我觉得这个单价有点贵了吧。兴业的这个单价是有点贵了吧，我发给静静看一下啊。
1: 好，哎，在发来之前有一个内容我们要跟给他那个播报一下啊。
0: 好，
1: 来说一下。
0: 嗯，
1: 就是我们同事啊，他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公开招租的一个地段啊，跟大家来讲一讲。
0: 嗯，
1: 这个地方呢，它是交通银行连云港分行自有的一个资产，产权是清晰的，没有纠纷，现在是面向整个社会来进行招租。一开始我以为它是自己的房子，你知道吧？
0: 后来才知道，
1: 没想到
0: 是交通银行连云港分公司的自有资产啊，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好，它这个地方是适用于干嘛呢？办公、
0: 商铺
1: 啊，存储也是可以，教育这种多种业态的。位置在哪里呢？它是在连云区的海棠北路189号，它是属于金海大厦啊、那一片，总的面积段呢在1115个平方左右，那其中第一层呢是539个平方，第二层是576个平方，它户型也都是方正的，利用率也很高。目前它有一些基础设施，像独立的空调啊，停车位也是充足的，水电也是齐全的。它目前有些优势点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它是银行进行直租的，一手房源是没有中间环节的一个风险。第二个，它是国有这样一个企业来做一个

0: 兴业小区，刚刚我说的，它是75平方，单价是在9067，总价是68万。它这个装修我看了一下啊，虽然是这种南北通透的，但是这个装修说实话哈是有一点老，但是它的这个价格呢，其实也没有有点贵。我刚上后台就是看了一下嘛，其实相对来说，整个小区7000多的也有。它书包是比较稳定的嘛，是建宁小学和海宁中学系校区，适合刚需的落户上学。说实话，这个地段还可以，生活的烟火气比较充足啊，附近有菜场啊、商超啊、小店儿等等都有，而且离中医院也不远，日常购物其实是比较方便的。那旁边呢就是玉带河，平时可以散散步啊等等都是可以的。
1: 就如果各位关注这个片区的话，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可是这个房子价格我说实话
0: 有点高，
1: 可以谈。
0: 现在房子肯定都是有可以谈的，但是这个房子有个缺点啊，它没有电梯。如果是老人，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上下楼会不方便啊，这是跟大家说的第一套。那第二套呢是东方领袖，东方领袖它是一室一厅41.47平方啊，单价是在5305，然后总价是在22万。其实有朋友说现在租房子挺划算的，但是你如果看一下有这样的一些单价的房子，20-30万，你干嘛还租房子呢？是不是啊？
2: 对，好，再来关注一下哈，有一套秀逸苏杭东苑的这套。我都有点不想说了，我觉得性价比不高，
1: 11000多，11700，
2: 将近12000。
1: 对，但
2: 它还是低楼层的。
1: 对，它是楼层低，是小区的第一排，不靠高速，所以说整个小区你可能看到秀逸苏杭东苑呢，它有9000多的，10000出头的，但是它的相对来说可能靠高速啊、大高啊，位置不太好。但是像一些整个小区的稍微好一点的房子，它价格其实还是可以的，也不低哦。那这套房子它就是第一排不靠高速，采光好，而且是完全没有遮挡的，我觉得户型也很 OK。目前也可以，
2: 但是它
1: 总价
2: 说实话，毕竟也靠高速，而也是高层小区，整体来说，相较西苑来讲，它会更新一点点。可是它的单价确实，目前来说哈，按照我们现在知道的，包括明珠皇冠，有一些高层现在都卖在8000-9000的。他人家还是苍梧的书包，
1: 房龄老啊，房龄老啊！你一提到苍梧的书包，今年你们知道吗？苍梧西一个班65个人，然后有1000个学生，有1000个学生左右。
2: 妈呀！
1: 就是我去体验了一下哈，就接个小孩，你最起码要接个20多分钟以上，就是人超级超级的多，
2: 很密集。
1: 而且他整个一年级上的是初中的那个大楼里，就是整个学校人太多了啊！有朋友说是1500人，反正人特别多，15个班，一个班60多个人。
2: 有人在说以前有个主持人任聪，现在怎么看不到？我们不在一个部门吧？他现在还主持节目吗？不主持了。
1: 关注的比较少，
2: 关注比较少。
1: 是的，
2: 对，因为我们直播间就我们这边1、2、3个房间，就几个主持人，我们大概都知道啊。
1: 是的，
2: 目前没有。不太清楚他在哪个部门了，但是还是在我们广电的。好吧，我们关注完这几个二手房的小区，我说实话，我看了一下，我觉得性价比都不算很高。
1: 其实静静最近也在看房子，其实正儿八经的有些房子有人去看的。首先它第一点就是价格上一定是吸引人的，要不然市面上挂了5万多套房子，为什么单独去看你的房子呢？正儿八经如果你们房子好想卖的话，我觉得在价格上还是要有所调整的。
2: 有朋友说御苑二期的户型很棒，选择性很多啊。御苑二期的户型跟大家简单来说一下吧哈。二期呢，目前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容积率在2.0，我们之前还说1.9几，差不多2.0。绿地率呢，35%，就是目前市场上正常的一个绿地率。那它的规划总户数比一期要多一点点，在721户。它一共要建16栋住宅，因为它这个小区容积率会更高一些些。那目前呢，它就有小高层的产品，13到17层，13层的和17层的。刚有朋友
1: 就没有太高，13到17，我觉得刚好。
2: 对。现在也有规定了嘛，也不能建超这个17，
1: 而且4到8层的洋房其实市面上还是比较关注的，比较稀缺的产品。
2: 我现在很想知道，如果他做4到8层的洋房的话，他的4层洋房是不是还是会有下沉式的这个庭院呢？这个还是我觉得蛮关注的。进到广告。
1: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刚刚我们讲到了御苑哈，其实御苑项目的这个一期统筹谋划了一下，它的设计实现了目前为止的一个改变，就跟之前是有区别的，实现了东地块联动啊，这样的一个发展，保障了整体的风貌。其实一期二期它是统一的，而且品质是协同，并且有些提升的。社区的整个抬高是到5.5米，这样有位朋友说下雨了你们不用担心，然后整个都有抬高。包括连云港目前为止在售的金鹿苑，它整个小区也都是有抬高的啊。之前朋友说为什么金鹿苑卖的这么贵，然后鹿苑人给我回复是我们整个小区的抬高就花了多少钱你们知道吗？
2: 然后他们小区说建在半山上，
1: 对呀、
2: 啊，然后又各种那个土质的一些这个更换啊，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啊。
1: 而且我觉得，对御苑的二期还是有改变的，它50%的产品配置了庭院、挑高、空中花园等等的特色空间，搭配270度转角，这是我们之前说过的。
2: 对，
1: 他们家有270度转角，包括后续的紫金塔花园二期也会配备270度的转角啊、南北的凹窗啊，我觉得哎。感觉应该还是蛮不错的。
2: 对，它主要是拓展室内的一些使用的尺度空间嘛。除此之外呢，御苑的二期它还配有篮球场，还有这个羽毛球馆啊。
1: 它跟一期是有呼应的，一期可能是以静态为主，比如说像城市书房啊、家宴餐厅等等。然后二期呢就是这种运动的
2: 室外、
1: 篮球啊、羽毛球，我觉得这样一二期联动还是蛮好的。
2: 哎，但是它这个运动场所不知道室内室外，它目前是没有具体去说的。如果是室内的话，我觉得会蛮好的，
1: 是
2: 春夏秋冬，反正四个季节，它都不会浪费的。我估计后期应该也是要有一些预约场地的一些场馆费用，但这个也没关系啦，对不对？你上哪打球，你不要预约呢？
1: 哥，这两天我之前的时候，我们还听到说，大家都知道嘛，御苑一期是有泳池的，大家说一期的泳池跟下饺子一样，说确实它的体验感让一些业主觉得啊有一些失望，但是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可能刚开始售房的时候发出去很多体验券。但后期正儿八经真正运营的时候，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提升一些，
2: 因为你要办卡嘛，
1: 对
2: 对不对？但是办卡，我说实话，只要说你泳池很干净卫生，我相信周边很多的一些朋友也是愿意说在这儿办卡的。可是这样的话，业主的这个隐私性你得不到保障，你就不用去考虑我所谓的隐私性了啊，那你就跟着大家一起办卡，然后去用就行了。虽然说这个小区这个平台虽然说是跟着你们这个小区一起来配售的啊，一个附加值，但是呢后期它不完全属于你们小区业主的，它是属于对外开放的。
1: 我看了一下这个设计图哈，其实我还挺喜欢的，就是下沉式庭院我很喜欢，就整个空间利用的更丰富了，整个这个房子也是错落有致，感觉体验感还是蛮好的。包括一些小区的设置，现在你没发现吗？很多小区都是以水为主的，虽然说御苑跟九月府哈两个小区的风格不一样，但都是有水景的。有些朋友说晚上喝完8+1回家的时候要小心，一不小心就踩到水里，确实水景做的还是非常多的。
2: 那你又不能少喝一点吗？不找找自己的原因吗？就你既然都买了这个小区了，那咱少喝一点吧，要不然。
1: 但是咱说实话，虽然说两边的设计风格不一样，但是在连云港来讲，跟其他的小区确实是区别蛮大的，特别是老旧小区。虽然说这个价格不低哈，但是体验感确实也很好。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新房子你们去看一看，觉得体验感非常好，包括270度转角，我现在就可以感受到，如果你2、3楼是这种竖井房的话，就像在外面住民宿的感觉，我觉得体验感肯定。

0: 会非常的棒。
1: 但我觉得蔡武苑吧，他应该是目前连云港新房放开开始做之后改善住宅开始做之后啊，他们家应该是属于这几个新房楼盘当中相较来讲性价比是不错的一个小区。
2: 肯定的呀，如果他没有性价比的话
1: 他也不会卖这么快。
2: 对呀、啊、你包括目前为止连云港卖的另外一家比较好的就是紫金桃花源，主打的也是一个性价比、啊、
1: 性价比，
2: 你看9000多块钱高层、嗯、在周边都非常能打，
1: 对，
2: 是不是就无对手。
1: 对，你周，因为毕竟你周边的这个有些人会觉得说紫金桃花源的书包好像不咋地，但是你想一想
2: 中学可以啊，
1: 对，因为周边你中学你都在那儿啊，包括你同科你的初中、
2: 啊、
1: 你也是上那边，
2: 外国语中学可以的、嗯、
1: 就生源相较来说也还行啊。然后
2: 你看你10000抵20万送你家装包，你房子9000多块钱1万左右，然后20万的家装包一放进去。

0: 其实蛮省钱的，对于刚需的朋友来讲是可以的。到后续还会再开两栋楼，每个月销量我觉得最低可能是35-30多套
1: ，
0: 好一点都将近50套。嗯，这连云港它确实在这样的一个行情下，他们家这个战绩是非常好的。前两天我跟杨总还说呢，我说你这卖下去，你年底还清盘啊？嗯，房子太多，
1: 1000多户呗。
0: 清盘够呛，但是确实卖的还蛮好的。
1: 但是怎么来讲呢？按照目前现有的市场行情来说，哈，就是卖的，不管是我们市区，包括凌云区、一区三，其他的一区三线，相较来讲啊，我们整个凌云港市能排上前十名的整个销量榜。紫荆桃花源好像从今年的1月份到今年的7月、8月份，目前数据我还没拿到，他们的整体的一个数据还是都是在前十名排上榜。
0: 从御苑开过之后，紫荆桃花源一直是霸榜 number one 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你别说头十名了，
1: 我说的是全市。
0: 对对，就是他们家的销量是肯定是非常 OK 的，包括这段时间大家可以看到他的10000抵20万的装修送的东西买都是比较好的品牌的，包括瓷砖都是这种大块的。装修的朋友应该知道，大块瓷砖可能造价比较高。
1: 高的。
0: 自从他们家做完之后，其实很多小区也是在搞交多少钱送多少装修，但你从品质上看来，其实紫荆桃花源还是排得上榜的啊。
1: 对。
0: 话不跟你多说，说到这儿你们自己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1: 他家目前高层其实销量它应该会更高一些些吧。
0: 性主打一个性价比嘛。
1: 对，就是性价比，因为周边。这种类型的新房可能也没有了，就万达那一片现有的一些新房，也就是景悦书院、新海书院、苍梧御苑，就这个三个楼盘，然后再往东走一走，金鹰路苑
0: 差不多，
1: 就这个，然后其他就是国企的嘛，成悦大境、苍梧景悦，
0: 就目前为止连云港可选的房子就这么多。
1: 对
0: 对，你们想买的话，每家去看一看。如果你想选择民企的房子，买之前、去之前，后台私信我们，其实给大家能找的价格力度应该都是蛮大的。你像最近我们，翡翠朗庭找过，紫荆桃花源找过。包括陆苑也找过，就是很多买民企的房子都会选择我们。
1: 对，
0: 就是
1: 靠买九月府的也找过，
0: 但是九月府的价格正儿八经下不来，没办法。
1: 对，是的，是的。
0: 你包括
1: 享受的服务也不一样，
0: 包括景悦啊，景悦其实它的销量可以，
1: 景悦书院，对，
0: 它的这个样板间都卖出去了，然后后来要重新再装，
1: 他们又重新装了4套样板，
0: 就因为样板间好卖。
1: 所以你看，
0: 样板间好卖，
1: 而且还有一个点，大家都会说。如果我正儿八经我卖的是豪宅，它就要是精装修。
0: 是的呀，
1: 因为我豪宅，我整体小区内我的绿植、绿化、外立面的设计，小木墙的一些设计，包括我整体环境的一些这个设计，如果说我不做精装修的话，每一户进来它都要有这种装修材料进场，它一定是会破坏掉小区原有的一些这个园林设计的，包括它甚至可能也会损坏到小区里面内部的一些这个就是会所这样的一些这种磕磕碰碰，它肯定也会有的，这个它就已经达不到是豪宅的一个标准了。所以如果真正的卖豪宅，其实大家会发现好多它都是精装的，它的装标会很高。
0: 你看前两天我去九月府嘛，我觉得它精装修，很多业主他找一些软装进去就 OK 了，住进去就整体就很安静，它不像新房子，今天他家装修，明天他家装修，会体验感不那么好，这就是精装修的一个好处。那这两天呢，我跟静静会陆续的安排出去探盘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各位。

0: 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坐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义德，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7: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4: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一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临沂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博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她不知道的是，替尔博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她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批没有纸边的文件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中，他们习惯上被称作中央文库，两万余件档案囊括中共早期的几乎所有重要文件，而这些机密文件的命运本身也充满了传奇色彩。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一号机密中央文库走过的22载风雨历程。中央文库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堪称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从1927年中央文库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长达22年的动荡岁月和战火硝烟中，中共一号机密就秘密存放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隐匿在国内外各种势力的眼皮底下。22年中，10余位地下党员接力守护着党的一号机密，3人为之付出了生命，这是共产党人忠于使命的接力，是生命和鲜血的守护。1949年上海解放，最后一位中央文库的秘密守护者，用一辆胶轮车将16箱文件送到上海市委组织部，全部文件未受到腐烂、虫蛀、鼠咬等半点损伤。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反共，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武汉迁往上海，转入地下。为适应地下斗争的环境，中共中央成立了秘密工作委员会，并下设文件保管处。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央文库建立了。中央文库保管的是党从诞

0: 共计2万多份，其中有党中央各界各种会议记录、决议案，有党中央给各地的指示及各地党组织给党中央的报告，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有苏区和红军军事文件， 有毛泽东、周恩来的手稿，有瞿秋白、苏兆征、彭湃、罗亦农、恽代英等革命先烈的一幕照片等等，这些档案记录着一部中共建党史，一部人民军队壮大史，一部领袖人物史，在党史的意义上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中，这些文件如果落入敌人手中， 其危险性也是可以想象的，因而中央文库又被称为党的一号机密。在上世纪30年代，中共中央秘书处在文件处理中经常出现存文组宣毛的代号，其中组是中央组织部，宣是中央宣传部，后改为特委，毛是共产国际，列在首位的文即中央文库。 即使是当时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存文组宣毛中的这个文在哪里。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周恩来直接领导着中央文库的工作。当时党内没有专门的档案管理人才，对文库内的文件只是随收随登记，一包一捆地堆放起来。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央和各级各地组织间的文件往来日益频繁，积存的文件也越来越多。然而在敌人严密统治的大城市，机关繁复，文件众多的情况下，必将会影响到地下斗争的安全。周恩来首先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对秘书处的负责人说，你们可以去找阿秋谈谈，请他给写一个文件处理办法。 阿秋，也就是瞿秋白，这是一个专属于周恩来的亲切称呼。周恩来与瞿秋白不仅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两个人还是江苏的同乡，关系极好。而那时的瞿秋白被王明等人攻击排挤，刚刚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他把主要精力用于总结党在工作上的历史经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 他和周恩来是当时使用文件资料最多的人。瞿秋白很快起草了一份文件处置办法，明确周详地规定了党中央应当收集、保管的文件资料的范围、内容，整理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并且要求这些档案均按10日编，切忌注明年月日，欲详欲好。这也是党史上 最早的关于管理档案文件的条例。在草案的最后，瞿秋白还加了一个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一份入库，备交将来之党史委员会。在将来两字的旁边，瞿秋白打上了着重的圈点。从此在旧上海的白色恐怖中， 一批忠贞不渝的共产党人开始了保护中央文库的艰苦卓绝的事业。中央文库的第一位保管人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的科长张维一，代号张老太爷。在隐蔽战线的秘密工作中，很多同志都有代号，比如陈云的代号叫先生，因为他外出活动时 经常化妆成一个账房先生，潘汉年的代号叫小开，这是因为他常常化妆成一个资本家的少爷。小开就是上海化妆的公子哥的意思，而张维一的代号张老太爷，却与他的外在形象八竿子也打不着。张维一生于1892年， 保管中央文库时才30多岁，一点也谈不上老，因为办事稳重， 老成持重，这才得到了这么个老太爷的尊称。中央文库最初设立在上海戈登路，也就是今天的江宁路横吉里的1141号， 这里曾经是中央秘书处的办公地，也是文件的阅览场所，邻里环境比较安全。此后20多年的时间内，中央文库又多次的迁址，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批党的绝密文件始终就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险象环生，却没有发生过一次披露。中央在设立中央文库之初，就为他制定了一系列思虑周全的安保措施。库址一定要达到独立居住、独立活动的要求，只安排一名领导干部与文库负责人进行单线联系，其他领导成员不得过问文库的工作，文库工作人员也不能参加支部大会和集会游行，尽量减少与外界的接触，以免暴露身份。文库地址不能固定，每遇险情或更换负责人都必须立即搬迁。张维一物色了两位政治可靠的同志，成立了文件保管处。当时他们的主要任务，一是集中管理中共中央及中央领导人在工作中形成留存的文件资料，二是接收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三是接收中央各部委移交的文件。到1930年底，文件保管处已经集中了20多箱的文件和资料。同样的文件，当时其实一共有3份。中共中央秘书处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3套制，一份交送共产国际，一份送中央文库保存，一份由文件阅览处呈请中央领导人批办，由中央特科处理。然而恰恰是与中央特科的横向关系，引发了中央文库最大的一次惊险。1931年的4月25号，时任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顾顺章掌握着上海的中央机关以及中央领导人的住址，对秘密工作方式了如指掌。他的叛变无异于将党的机密暴露在敌人的面前，因而顾顺章又被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幸而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潜伏在国民党中统负责人徐恩曾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及时地通知了周恩来，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全都转移了，一切秘密联络点全都变换，一切联系方法停止使用并更换新的方法。同时周恩来派人紧急通知张维一，情况万分紧急，立即携带文件全部转移。张维一雇用了2辆黄包车，连夜将20余箱文件分几次运往了法租界凯子尔路，也就是今天的金陵中路的一栋独立的小楼内，这也是他的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张维一在党内职务不高，因为保管中央文库又极少与外人联系，当时并没有暴露，他的家也就成了中央文库情急之下的避险之地，借此躲过了一劫。但中央特科负责处理保管的档案此时处在暴露的边缘，周恩来也一直对特科文库放心不下，派陈赓等人到处寻找，最终确认中央特科保管的这批档案已经被彻底烧毁，总算没有落入敌人手中。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 经历了这次波折，党中央的两个文库仅存一个。

中央文库就更显得弥足珍贵。张维一和中央文库一起留在了上海。不久之后，张维一奉调为中共上海执行局后上海临时中央局秘书处的负责人。这个职务必然与更多的地下党组织发生联系。为保万全，中央文库交到了第二任保管人陈维仁的手中。陈维仁1921年冬入党的老党员，曾在湖南、北京、天津、辽宁、黑龙江等地展开过革命活动，还曾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8年底和1931年春，陈维仁曾两次被捕入狱，军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被捕期间，陈维仁受尽严刑拷打，却始终严守党的秘密，从未动摇，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可靠同志。正是看中了这样的品质，张维一把中央文库托付给了陈维仁保管。而陈维仁保管中央文库还有一个便利的条件，按照1929年中共中央关于秘密工作条例的要求，中央文库保管者对外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现。陈维仁的二儿子陈爱伦介绍，就像电视剧《潜伏》中的余则成和翠萍一样，他的父母也是从假扮夫妻做

掩护，而最终走到一起的革命情侣。母亲韩慧英早在五四时期就追随李大钊开展革命活动，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入党的老党员。因为在狱中受过重刑，又染上了严重的肺病，陈为人被营救出狱之后曾经休养了一段时间，与党组织暂时中断了联系。中共中央撤出上海后，刘沪的地下党组织中极少有人知道陈为人，这无疑又为中央文库增加了一份安全保障。1932年，正式接手文库后，陈为人将隐藏在张老太爷家的文件秘密地搬运至明月芳自己的家中。那是一栋独门的三层小楼房，第一层卧室兼客厅，第二层为卧室，第三层改为一个小阁楼，靠里墙二尺做了一堵木板墙，两墙当中存放文件。陈爱伦那个时候尚在母亲的腹中，但是他曾听大哥陈爱坤讲起那些存放文件的秘密箱子，但是他自己却从来没有在家中看到过。儿时曾有的记忆就是，无论春夏秋冬，家里的阁楼上总有一个火炉，炉火不熄。长大后问起母亲，母亲告诉他那是以防万一之用。领受保管中央文库的任务的时候，他们夫妻就曾立誓，定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20世纪30年代，上海地下斗争环境变得更为险恶，党的活动据点频繁地遭到敌人的破坏。在敌特叛徒四处活动的险恶环境里，一遇情况有异，中央文库就必须立刻转移。几年内，陈为人夫妇不知道搬过多少回家，有一次搬到法租界霞飞路一位白俄老妇人的楼上。陈爱伦的妹妹陈丽就出生在那座房子里，白俄老太太喜欢这个小娃娃，还给他起了个小名叫玛丽。为了维持良好的邻里关系，陈为人夫妇就真的这么称呼小女儿。那个白俄老太太的儿子是个租界的巡捕，成天张牙舞爪的满街乱抓共产党，却不知道他家楼上就是中共的一号机密。夜深人静的时候，陈为人就开始对中央文库的档案进行整理。他将密写在各种小说、报纸上的文件与信函抄录下来，把原来写在厚纸上的文件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剪下文件的四边空白。这样，文库的存放能够尽量地减少体积，进而缩小目标，避免敌人的耳目，便于保管和转移。经过一段时间，所有文件重新整理装箱，共20箱，20000余件。打开箱子，最上面是陈为人手书的《开箱必读》，详列了查阅须知及全部的目录，按文件形成的时间、地区、作者等分类编号，一目了然。中央文库同外界的联系由韩慧英负责，党组织也指派一名领导与韩慧英单线联系，这个人就是张老太爷。这样的单线联系让中央文库再一次躲过了一劫。那是在1935年的2月，位于上海雷米路，也就是今天的永康路文安坊的地下联络点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张维一被捕。两天之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英按原计划前去接头，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韩慧英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对子女回忆，其实张维一和陈为人夫妇对各种可能的突发状况都做过预想，并且设计了应变之策。张维一原本该取下窗口晾衣架上的衣服示警，但因为事发突然，示警信号没来得及发出。幸好在此后的事态发展中，他们仍然有所准备。韩慧英被捕后，装作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妇女，被吓得哭个不停。她用老家河北高邑的口音说，自己是经人介绍来这家做佣人的，第一次登门，其余的一概不知。
国民党特务并没有轻易地相信韩慧英的说辞，

还是把他关进了监狱。直到一年多之后，实在是问不出什么，又查不到任何的破绽，这才释放了他。而张唯一则一直被关押到国共第二次合作，1937年才被党组织营救出狱，期间受尽酷刑，但没有吐露半点党的秘密。在张唯一和韩慧英被捕期间，一次转狱的过程当中，两个人有了擦肩而过的一次相遇。张唯一悄声问：“你们家的三个孩子还好吗？”韩慧英自然明白，张老太爷询问的是中央文库的安危，他肯定地点了点头。张唯一轻轻地吁了口气。确如韩慧英所料，中央文库仍在陈为人的安全保管之下。韩慧英是张唯一和陈为人之间的唯一联系人，他往来联络点和自己家之间的路线和时间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每次出门前，韩慧英都会和陈为人约定好返回的时间，一旦逾期，就说明出现了突发状况，陈为人会马上带着中央文库转移。而知道中央文库地址的只有这三个人，被捕的张唯一和韩慧英守口如瓶，中央文库自然是已经安全地转移了。就在韩慧英被捕之后不久，上海小沙渡路核心方，也就是今天的西康路560弄15号，搬进了一位新住户，他就是化名张慧生的陈为人。仓促之下找到了一处稳妥安全的中央文库存放地点，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何况很多出租的房子还要求租房人有铺保，那所谓铺保呢，就是担保人。陈为人这个时候联系不到组织，当然更不能找外人，他只能咬牙租下了这栋不需要找铺保的二层小楼。这里属于旧上海的高档住宅区，房租是每个月30银元。陈为人作为一个有钱的木材行的老板，出手阔绰，对高昂的租金毫不在乎。殊不知这份房租已经足以让他食不果腹。电视剧《借枪》中的地下工作者熊阔海每天都在为经费发愁，这样的情境真实地发生在了陈为人的身上。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陈为人一家接下来如何渡过难关？中央文库又将经历怎样的命运？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明天的相同时段继续为您讲述一号机密，中央文库走过的22载风雨历程。向东在这里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上部，西厂之乱。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七集，
6: 李先忠转过脸来，只见胡同口的尼姑庵里走出一个中年道士。这个道士大约四十来岁，身材高大，额头凹陷，眉长半寸，圆脸，厚唇，大蒜鼻子，头上挽着个劲儿，披着脏兮兮的雷阳巾，背插着一口不带鞘的松木剑。这个人不是云珠子，那还会是谁？云珠子出了尼姑庵，旁若无人，大摇大摆地顺着街道往南走。散在周围的七八个便衣场役也认出来了，这个人就是此行的访拿目标，于是马上聚拢了过来，跃跃欲试，就等着李先忠一发话马上下手抓人。但是李先忠一时却拿不定主意了，上场工关照过，绝不能让西厂衙门知道这件事儿。现在当着两个西厂密探的面抓了云珠子，那不是把机密泄露了吗？还是暂缓动手，跟一段路，再做打算。云珠子走了一程，来到四岔路口，见有一家酒楼，他用手摸了摸肚子，大概是觉得饿了，于是迈步进门，上楼去了。后边跟着的两个西厂密探停下了脚步，嘀咕了一阵，也跟进了酒楼，但是却没上去，就在楼下正对着楼梯口的一张桌子上坐下了，招呼小二哥送上酒菜，这两个人慢慢悠悠地喝了起来。这个酒楼只有一个门，守着这个楼梯口，还怕云珠子会飞了。在外面，李先忠一看心中高兴，
7: 这里下手再好不过了。
8: 来人，
9: 在
8: 你们两个人去前面巡防衙门借一辆马车，两个大麻袋，赶来停在对面巷子里面等着，这边一得手马上赶过去装了货物就走。你们俩，
9: 哎，
8: 去楼下河西厂的那两个密探套近乎，务必把他们灌醉。
9: 遵命。
8: 其余的人跟我上楼去捉拿云珠子。
6: 李贤忠率领几个便衣走上楼去，只见云珠子独自坐在一张桌子的旁边，已经点完了酒菜，正不慌不忙地吃喝着。李贤忠几个在邻桌坐下，换来了小二哥，点了几样酒菜，吃着喝着，等着楼下送来已经灌醉西厂密探的信号，便下手捉拿云珠子。云珠子要了牛肉羊肉各一大盘，大鲤鱼一条和几碟菜，一坛三斤装的高粱酒。他一个人点的酒菜就超过了李贤忠这边几个人的，点的多，吃喝的还快，只小半个时辰便已经把面前的酒菜吃了个精光。他抹着嘴巴正要招呼小二哥结账，李贤忠一个箭步抢上前去作揖陪笑。楼下那两个西厂的密探还没有被灌醉，这边还不能动手，又不能让云珠子走，所以李贤忠急中生智，要请云珠子喝酒。云珠子望着李贤忠淡淡一笑，
8: 这位师傅真是好胃口，不知是否还能再喝些酒吃些菜呢？
10: 若论胃口，天下只怕没有比贫道再好的人了。若论银子，天下只怕也找不到比贫道再少的人了。
8: 哦，既然如此，师父何不移过来和咱们一起吃喝，由兄弟我请客。
10: 哦，你有银子？
8: 这个自然。
10: 那拿出来与贫道看看。
8: 好的。
6: 李贤忠从怀里掏出了一锭银子，亮了亮，重新放回到怀里。
8: 师父请。
6: 云珠子也不道谢，走到李贤忠那一桌坐下。李贤忠换来了小二哥，又添了几个菜，一坛子好酒。李贤忠陪着云珠子喝着酒，不时地聊上几句。
10: 这位客爷尊姓？
8: 哦，师父在下姓李。
10: 在哪一行发财呀？
8: 在下是天津卫药材商，去北边采购药材，这几个都是咱们的伙计。
6: 听完这话，云珠子笑，那笑容有点诡异。
10: 哦。
6: 又过了半个时辰，一个便衣厂役在楼梯口探头探脑地向楼上张望，伸出手来把头上的帽子摘下又戴上，这是已经把两个西厂密探灌醉的暗号。李贤忠心中暗喜，
8: 可以下手了。
6: 这时楼下传来了狗叫的声音，是两只狗，听上去像是一大一小，叫得不怎么凶狠，但似乎是在沟通着什么。云珠子端着酒杯正要喝，听到声音他突然停住了，把酒杯放下，望着李贤忠。
10: 李掌柜，
8: 师父有何见教？
10: 你听见外边的狗叫了吗？
8: 听见了。师父何故问此？
10: 几只狗在叫？
8: 好像是两只吧。
10: 那你应当拜谢这两只狗啊，是他们帮了你的忙。
8: 哦，师父何出此言？
10: 那就让贫道告诉你吧。你和你这几个伙计先摸摸自己的怀里，那银子还在吗？
11: 哎，银子呢？到哪儿去了？银子呢？
10: 不在了吧？那到哪儿去了？你们知道吗？
8: 奇怪呀。不一样。
6: 李贤忠和他的部下个个摇头，心里有些惶惶不安。这些人都是吃密探饭出身的，扒窃别人东西那都是拿手好戏，自己却从来没有丢过什么， 这个时候，云珠子指了指桌子上的汤盆，
10: 哎，你们请看，这银子都在这里面。
6: 李先忠几个人面面相觑，一个场役迟疑地拿勺子一搅一舀，果然舀起了一锭元宝，那是李先忠的。又舀了几下，把这些人的碎银子都打捞出来了。

0: 众人望着云珠子，一脸的茫然。
1: 诸位，不要再瞒贫道了，你们都是做工的，此乃是贫道耍的道家小搬运法。这个法术可以搬物，也可以搬人。
2: 是想就你们几个能拿得住贫道吗？不过，贫道眼下倒是可以随诸位去走一遭。这不是因为你们请贫道喝了半顿酒，此乃是天意。天意懂吗？方才外面有两只狗叫，两狗对言便是个玉字，主有牢狱之灾，所以贫道奉天之意，随你们走一趟吧。
0: 李仙中朝云珠子作揖，
3: 多谢师父成全小人差事。那么，请吧。
2: 请。
0: 一个场役拿出了铁链，想往云珠子的脖子上套，被李仙中一顿臭骂。云珠子笑了笑，朝楼下走去。众场役连忙紧紧地跟了上去，簇拥着出了酒楼。走在头里的场役一招手，对面巷子里的马车就赶过来了。麻袋自然是不敢往云珠子的头上套了，就给他做了个坐垫。临走时，李仙中吩咐两个场役把那对烂醉如泥的西厂宝贝儿送往哪家客店去，开了房让他们躺着，随便他们躺到几时醒来。那两个西厂密探一直睡到了第二天下午才醒过来，一醒过来懵了。
4: 这是什么地方？哎呦，怎么到这儿了？
5: 哎呀，坏了！
4: 怎么了？
5: 快走，快走！
0: 这两个人大叫大喊地冲出了店门，可外面哪里还会有云珠子的影子？等到弄清自己身在何处的时候，突然想起了自己肩上的使命，吓得差点昏过去。怎么办呢？两个人六神无主，相对无言，在那儿默默地站了一会儿，想来想去，只好硬着头皮回去交差。至于会不会脑袋搬家，那就得看自己的造化了。两个密探刚走进西厂的大门，就碰到了一个正为他们以及云珠子的失踪忙得不可开交的议长。这个议长看到这两个人，眼睛当时一亮。
4: 你们回来了，快去见秦千户。
0: 秦红吴在千户执事房里急的是团团转，他从汪场公的话里面听出来了，那个云珠子好像是皇上要委以重用，现在给弄丢了。这要是追究起责任来，不管是皇上还是汪场公，都随时可以要他的脑袋，即使不要脑袋，这官儿肯定是做不成了。就在这个时候，那个议长前来禀报，说两个密探回来了。秦红吴一听，心里蹭的涌出了一股火。
6: 先把这两个混蛋每人打20棍。
7: 遵命。走，走。
5: 秦大人。
0: 20棍这一挨，两个人走不动了。是由行刑的场役两个搀一个给弄进来的，一松手，扑通扑通倒在了地上。
6: 叫你们盯着的那个道士呢？
0: 两个密探让这个下马威吓得着实不轻，心想此事肯定是非同小可，要不然也不会越级向千户直接禀报啊。况且千户大人已经急得脸色清白，比刚挨过军棍的他们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还哪敢回话，只是一个劲儿地跪在地上磕头。
6: 都哑巴了，给我拉出去，再给我加责30棍。
5: 秦大人，是这么一回事儿。
0: 密探说完，便把如何跟踪云珠子到酒楼，如何被人灌醉，又如何躺在客店里的事情统统说了一遍。秦红吴听完，立刻吩咐下人，
6: 且把这两个混蛋监禁起来，改日再做计较。
8: 遵命。
0: 秦红吴把所有场役都赶出了执事房，自己坐在椅子上静思默想。 想了一阵，觉得这件事好像东厂衙门的手法，于是他召来了一个私房。
6: 你选两名精细老成的厂役，去昨晚云珠子喝酒的那个酒楼探问一下云珠子是如何离开酒楼的，叫他们骑马过去，快去快回，本大人在这儿坐等着回话呢。
5: 遵命，秦大人。
0: 过了小半个时辰，派去的厂役回来了。
8: 秦大人，酒楼伙计说昨晚云珠子是被人押上了马车带走的，赶马车的是巡防衙门的人，我们又去巡防衙门巡查，得知借用马车的人的确是东厂的人。
6: 果然不出所料，东厂衙门欺人太甚。来人。
9: 在。
6: 备轿。
0: 轿子抬到了东华门外的东厂衙门门口，在空地上停下。随行的厂役上去投递了名次，不一会儿里面传出话来。
10: 有请秦千户。
0: 秦千户走进衙门，一个东厂的厂役在前引路。千押房的门口，一个身穿黑软缎夹袄、外罩狸猫皮坎肩、头戴瓜皮帽的中年师爷站在那里。
10: 请秦大人这边来。
0: 秦洪武走进了千押房，里面竟空无一人。
10: 秦大人请坐，看茶。秦大人光临东厂衙门，不知有何见教？
0: 秦洪武没有料到，以自己堂堂西厂掌刑千户之尊，来到东厂衙门竟然只出来个师爷在千押房接待，这真是大失面子。一瞬间他的脸涨得通红。
6: 贵厂的上厂主呢？
10: 哦，秦大人，上厂主进宫办事去了。
6: 那掌刑千户庄潇祥庄大人呢？
10: 庄千户今天没来，李行百户钟大人也不在。
6: 那你是何人呀？
10: 秦大人，在下上传剑，是东厂的掌案师爷。
0: 秦洪武听了他的介绍，心里稍稍消了些气儿。他知道这个人是东厂总督尚明的堂侄，虽然没有一官半职，却是个在尚总督面前说一不二的人物。
6: 贵厂昨晚在德风楼抓了一个名叫云珠子的道士，这个人是我们西厂衙门的暗探，并且没有不法的行为，所以本大人今天前来向贵厂交涉，请你们把此人放了。
10: 哦，竟有这等事？那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误会，误会。请秦大人宽坐片刻，在下这就招呼放人。
0: 尚师爷说完，拱了拱手，走了出去。这个片刻，至少有半个时辰。秦洪武坐在那儿，茶喝干了，没人来添。炉子里的木柴燃尽了，没人来加。屋里的温度慢慢的降低，他只觉得背脊上在抽冷风。好不容易盼来了那位尚师爷，带来的却是一场空欢喜。
10: 秦大人，在下查遍了诏狱，没关押这么一个人呢。
6: 不可能。
10: 在下又查了总执事房的掌刑记载当本，昨晚东厂各部未曾抓过一个人犯。
6: 绝不可能。
10: 秦大人如若不信，在下可以请大人查阅犯人的名册。来，把册子给秦大人呈上。
7: 是。
0: 一名厂役双手捧着一本又大又厚又重的册本走了进来，放在了秦洪武的面前。秦洪武往本子上扫了一眼，没动手翻，眼露凶光盯着这位尚师爷。
6: 尚师爷，真的没有这个人吗？
10: 没错。
6: 甚好， 甚好。
0: 秦红吾回到了西厂衙门，一张脸涨得跟酱猪肝似的。
6: 去叫避险室来，快去叫避险室来见我。
5: 是。
0: 不一会儿，西厂的亲班避险室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
1: 在下避险室见过秦大人。
6: 起来，起来。
0: 避险室站了起来，双手站在一边，睁大了眼睛望着秦红吾。这个避险室30来岁，瘦高个，长条脸上长着浓黑的络腮胡子，脸颊上有一道刀疤，更为这张原本就恶相毕露的脸增添了几分狰狞。他是西厂衙门名气最大的行动专家，专干那些暗杀绑架的事，遇上他就像遇见了阎罗殿派来的勾魂鬼一样，所以人们都称他为避勾魂。
6: 毕亲班
1: 在。
6: 东厂衙门赵玉的看守，你是不是认识几个？
1: 回秦大人的话，卑职略认识几个。
6: 听着，现在有个叫云珠子的道人，是汪厂公亲自点名要药的人，被东厂衙门逮进去了。刚才我亲自去东厂衙门要此人，不但

0: 见石身大步从远处走来，就轻轻地吹了声口哨，示意场役做好准备，自己则隐身在暗处。那个石身根本不曾料到会有人在距离东厂衙门一箭之遥的地方算计东厂的人。他大摇大摆地走进胡同，抬眼见前面一顶轿子横在那儿，挡住了去路，于是破口大骂：
1: 哎哎，这谁呀？这路！
0: 石身刚一张口，碧勾魂一个箭步从侧里窜了出来，手臂一挥，臂弯已经勾住了他的脖颈。石身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一团乱麻已经堵住了嘴巴。几乎就在同时，几个长役已经猛扑过来，分别下手揪住了他的四肢，用铁链阻止了他那下意识的挣扎动作。接着，一个厚厚的黑布口袋套住了石身的脑袋，袋口正和脖子齐平，上面缝着绳子，一收一扎，弄了个老老实实。
2: 快上轿！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东厂与西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上部，西厂之乱。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八集。
1: 哎哎，这谁呀？这路！
0: 石身刚一张口，碧勾魂一个箭步从侧里窜了出来，手臂一挥，臂弯已经勾住了他的脖颈。石身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一团乱麻已经堵住了嘴巴。几乎就在同时，几个长役已经猛扑过来，分别下手揪住了他的四肢，用铁链阻止了他那下意识的挣扎动作。接着，一个厚厚的黑布口袋套住了石身的脑袋，袋口正和脖子齐平，上面缝着绳子，一收一扎，弄了个老老实实。
2: 快上轿！
0: 碧勾魂一声低喝，四个场役将

0: 石身塞进了轿子，放下了轿帘，场义将轿子抬起就走。不足一袋烟的功夫，就将轿子抬进了西厂衙门，在院子里停下了。场义撩起轿帘，揪住绑住手脚的铁链，用力一拽，
1: 你给我出来。
0: 石身立刻从轿子里面滚了出来，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碧勾魂觉得不对头，上去踢了一脚，大吃一惊。场义急忙解开绳子，拿下了黑布袋，用灯笼一照，
2: 不好，这小子已经死了。
0: 石身脸色青紫，早已一命呜呼了。
1: 啊！
0: 众人面面相觑，目瞪口呆。碧勾魂怎么也没有想到，石身竟会这样经不起折腾，这绳子稍稍一勒，就一命呜呼了。如今这事儿可麻烦了。秦千户只交代让绑架东厂的一名狱卒，从他的口里掏出关于云珠子的情况，并没有说过可以把人弄死啊。况且，人弄死了，口供一句也没得到，这可如何向秦千户交代啊？几名场役望着碧勾魂，在那儿静候吩咐。
1: 众位兄弟，待会儿把这尸体运回原处，不要漏下一丝痕迹。
3: 遵命。
4: 毕钦班，那么秦大人交下的差事，
1: 你们说呢？
5: 要不要再去打一个？
1: 这个不用了，已经死了一个，再去逮一个，那就得把事儿弄大了。东厂衙门可不是吃素的，他们若对西厂报复起来，那咱们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东厂西厂一火拼，就会惊动了皇上，那事儿可就闹大了。
3: 那怎么办？
1: 这就不关你们的事儿了，你们是奉我的命令行事，这账算不到你们头上，天大的事儿由我姓毕的一个人承担。我得去见秦大人，甘愿领受责罚，这大不了我就豁出一条命去。
0: 说着，碧勾魂直奔秦恒吴的执事房。
1: 秦大人，我回来了。
6: 怎么样啊，云珠子？
1: 禀大人，在下把事儿办着了。
0: 碧勾魂把绑架石身的经过详细的说了一遍。
1: 此事全是属下粗心大意，失察而至，与手下的兄弟毫无干系，属下甘愿领受一切责罚。
0: 秦恒吴一听，火冒三丈，真想当时就赏他一顿拳脚，然后再把他关押起来处置。但是他明白，云珠子这件事情极其重要，不办好，连自己也不太平，而要办好，还得靠眼前这个碧勾魂。于是就强忍着怒火。
6: 毕钦班，你不用说罚不罚的话，眼下是办事要紧，你看看还有什么办法能摸到云珠子的情况呢？
1: 秦大人，在下去诏狱走一趟，好歹也要把这事情弄清楚。
6: 你去？连本大人去他们都不卖面子，你去如何能行？
1: 秦大人，卑职去和大人去有所不同，大人是坐轿子前往，公事公办，在下是周瑜打黄盖，我给他演出一场苦肉计。
6: 哦，如何演法？
1: 在下这就上大街去，假装喝醉了酒，挑逗东厂的巡夜人员，他们必定把在下逮进诏狱，到了里面，在下就有了能耐，总是可以弄清云珠子一事的。看诏狱的卒子里面，一半是认识在下的，最多到明天就可以把我给放出来。
0: 秦鸿武想了想，哎，病急乱投医，到了眼下这个关头，看来只能这么做了。
6: 也好，明天上午你如果还不出来，本大人就亲自去东厂衙门交涉。你不比云珠子，东厂不敢不放，
0: 主意刚刚商量好，碧勾魂正要走，忽然一个场役在执事会的门口探头探脑地往里张望。
6: 嘿，你这毛贼在那鬼鬼祟祟干什么呢？
7: 小人有事禀报，只是听见这屋里大人们在说话，不知……
6: 别啰嗦，什么事儿快说。
7: 哦，外面来一个小叫花子，一定要见秦大人，怎么赶也不走，挨了两巴掌躺在那里耍赖呢。
6: 小叫花子，
0: 秦红吴忽然想起在四合镇老店曾经见过一个小乞丐，后来他们一行人返京时，他也黏黏糊糊地跟着云珠子一路同行，每顿都吃些他们吃剩的饭菜，比要饭的生活自然要强上很多。到了京城之后，小叫花给汪直、汪文铎、秦红吴等逐个磕头，说了很多的感激话。莫非现在正是这个小乞丐来求见？
6: 把他叫进来。
7: 是。
0: 小乞丐进来了，秦红吴一眼就认出正是在四合镇老店所遇到的那个狗剩，还是那副装束，方才在地下打过滚，这身上更脏了。
8: 秦大人。
6: 哈哈哈，小叫花子是你呀，有什么事儿要禀报本大人呢？站起来说吧。
8: 秦大人，云珠子师傅给东厂衙门抓进去了，关在诏狱里，你能不能去对东厂的老爷说一声，把他放出来吗？
6: 哦，你是怎么知道云珠子被关在牢狱里？
8: 是这样的，今儿个傍晚，我去东直门外的一个小酒铺要饭，那里有两个穿东厂衙门厂衣服色的人在喝酒，边喝酒还边聊天，我听到他们在说什么，那个云珠子道士法术非常厉害，要小心他从诏狱里逃出来，另一个还说什么他被关在单人牢房里，日夜有人看守着，逃不了他。我一听就着急了，马上赶过来了。
0: 秦红吴倒还沉得住气，旁边那个碧勾魂耐不住了，一个箭步上前来，一把揪住了狗剩。
1: 真的，云珠子确实关在诏狱里。
8: 我是听他们这样说的。
6: 这小子他不会说假话的，这事儿错不了。来人，
9: 在，
6: 去取五两银子赏给他。小叫花子，你去吧，以后听见什么事儿再来禀报本大人，如果不在衙门，你就可以向这位毕青班毕老爷禀报。
8: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0: 狗剩连忙跪下叩头谢恩，把银子小心翼翼地揣在怀里，欢天喜地地走了。
1: 秦大人，如此在下就不必去挑逗东厂那帮子了。
6: 这事儿啊，应该禀报汪厂公定夺，我马上去厂公爷府上。
1: 是。
0: 第二天上午，一群西厂的厂役护押着一顶蓝泥大轿来到了东厂衙门的门口，轿子停下，一个私房去门房投递了名次。
10: 西厂掌刑千户秦大人求见贵厂上总督。
0: 门官差人进去禀报，一会儿。

0: 面传出话来。
1: 有请秦千户。
2: 东厂总督尚明在衙门大堂后面的客厅里接见秦鸿吾。秦鸿吾带来的一般场意也跟着进到了院子里，侍立在一侧待命。秦鸿吾大步走进客厅，见尚明身穿官服端坐于主座，他的堂侄儿那位尚师爷侍立一旁。见秦鸿吾进去，尚师爷脸上露出了嘲讽的笑容。秦千户假装没看见，朝着尚明躬身作揖：“
1: 西厂长邢千户秦鸿吾见礼。”“
3: 秦千户，你来东厂有何公干呢？”“
1: 上厂主，下官奉汪厂公之命前来商请开市道人云珠子。”“
3: 云珠子？什么云珠子？”“
4: 禀厂公爷，此事秦千户昨天已来交涉过，小人着人去赵玉查过，并把名单呈给秦千户，里边没有云珠子，连道士都没一个，和尚倒关了三五个。”“
3: 秦千户，是吗？”“
1: 啊，昨天下官确实来过。”“
3: 那你今天还来干什么？莫非是认为东厂衙门好欺负，打上门来耍门耍泼？”“
1: 如此说来，上厂主可以肯定云珠子不在东厂赵玉？”
2: 尚明还从未遇到哪个下官敢对他这样说话，不觉大怒：“
3: 来人！”“
5: 在。”“
3: 与本督把这个无事生非的狗杂种赶出去。”“
5: 是。”“
6: 走，
5: 出去。”
2: 四个如狼似虎的厂役从旁边的侧门里冲了出来，直扑秦鸿吾。“
7: 谁敢？”
2: 尚明的话音未落，秦鸿吾突然一个转身：“
1: 请亡命。”
2: 尚明愣住，只见两个西厂的议长一头抬着一个木架走进了客厅，上边端端正正地插着一把金龙盘鞘牙玉嵌柄的宝剑，就是所谓的天子剑，平时的时候藏在大内，凡是遇到皇帝派大臣去执行重要的差事的时候，由于内容机密，便授予天子剑，以强迫有关的文武官员绝对服从，予以配合，所以天子剑也称亡命。持亡命的官员，说明那是代天行事，代表皇帝的意志，如果有人敢不服从，则以此剑杀之，不必奏准。昨晚秦鸿吾去向汪直一禀报云珠子被捕之事，汪直马上就意识到这是东厂在从中作梗，为了压住东厂，他连夜进宫将此事奏明成化皇帝，请求动用亡命。成化皇帝自然不愿意将此事张扬，否则下面的文章你就不好做了，心想不能用圣旨也不能用口谕，就同意了汪直的请求，把天子剑抬到东厂去。按照惯例，这趟差使应当是汪直亲自出马的，但汪直认为自己不仅是西厂的总督，而且还是司礼监的提督，身份要比尚明高，亲自出马太抬举尚明了，就命秦鸿吾代己行事。秦鸿吾一生一世也贪不到这么一个机会，那当然是踊跃而为。当下西厂议长把天子剑放在了堂前，秦鸿吾站起身来，冷冷地望着尚明。尚明没料到西厂会如此厉害，竟然请得来天子剑，心知这定是汪直搞的鬼，肚子里把汪直连同十七八代祖宗都骂了个遍，但是表面上却不得不对秦鸿吾服软。“
1: 上厂主，公事公
2: 吾”，心想
1: 这尚明可是个有了名的老狐狸，我如果答应了他，他去了赵狱里让狱卒把云珠子转押到别的地方，没有了人，他嘴可就又硬了，我就是去搜那也是白搭呀，这可不能答应。 不过尚明毕竟是东厂总督，一点面子都不给，以后恐怕不妥。要给他一点面子，顺风帆不能扯得太足，太足了容易翻船。
0: 想到这儿，秦洪武开枪了。
5: 上场主，如果您老亲自去诏狱的话，倒还不如下官亲自走一趟了。以下官之见，东厂西厂都是皇上亲命的办事衙门，可以说是一家子，如果有误会的话，应当是缓解为妙。您说是吗，上场主？下官是奉命到此，并不是要和贵厂难堪跟您汪厂主过不去，所以搜不搜赵玉都无所谓，只要弄明白一点，云珠子他是不是关在您的赵玉里面？
3: 上师爷，云珠子是关在赵玉里吗？
0: 那位上师爷没有一官半职，连朝堂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今天见秦洪武请来了亡命，早都吓懵了，当下也不敢隐瞒。
4: 禀厂公爷，昨晚小人又查了一下，云珠子确实压在诏狱里，名册上是漏记了。
3: 即刻开市，礼送出狱。
4: 遵命。
3: 秦千户，你回衙门后请代本都向汪厂主传个话，此事是一场误会，东厂特致歉意。至于误事的官吏，本都自当严厉惩处。
5: 下官遵命，上厂主，告辞了。
3: 不送。
0: 当天晚上，汪直在京城的热闹地段聚宝楼请云珠子吃饭。这个安排汪直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成化皇帝设下的陷害乃王的计策，是只有他汪直一个人知道的最高机密。如果把这个计策比作一辆车子，云珠子就是其中的一个轮子，没这个轮子，车是没法动的。

0: 但是直到眼下为止，云珠子本人还不知道自己是轮子，这就需要汪直向他交代。这个交代要准确地掌握分寸，哪怕是云珠子知道自己是轮子，但不知道这个轮子为了什么而滚动。因此汪直不能把云珠子召往紫禁城司礼监衙门，也不能把他引到自己的府邸去，只能约他在外面见面。汪直的身份可以表明事情的重要性，而召见的场合却使云珠子难以猜测召见他的意义。东厂衙门突然绑架云珠子，而且扣着不放，这件事儿引起了汪直的警惕，所以他今天晚上特别小心，无论如何不能让东厂得到任何一点风声。汪直亲自安排这次召见的每项细节，先是让西厂派人去聚宝楼查看地形，问清楚是有后门的，他从后门进去，去时不坐轿子而坐马车，免得招摇过市引人注目。派西厂的密探化妆守在聚宝楼的周围，发现可疑人物向东厂密探的，一律不许进入聚宝楼。云珠子一出诏狱，马上派人送往聚宝楼，画地为牢，不许离开。
1: 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现在时刻15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车有点多呀。
11: 唉，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1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3: 最近呢，有一个关于朋友圈的话题雷到我了。
14: 怎么了？
13: 就是之前呢，我们谈到过，也听说过，精装的朋友圈
14: 毛坯的人生，
13: 哎，火了吧？但最近我发现这个预制朋友圈成为朋友圈模式的一个新的热点了。
14: 是的，其实每年一到假期，这个话题就会稍稍被拉起来热度。尽管其实近几年来关闭朋友圈这个观点并不少见，
13: 对，
14: 但是朋友圈依然是百花齐放，仍然是无数人表达自我、关心世界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通道。
13: 尤其是可以预制这个事儿，有点雷到我了。
14: 有一个博主啊，就是极限拍照6小时预制全年的朋友圈，就喊出什么拍预制朋友圈想预制人生的口号。哎，有人就不解说，现在这朋友圈还能预制？
13: 对啊，我就很不理解嘛。
14: 啊，人家有不少网友都在分享自己的这个预制经历，比如说生日还有一个礼拜啊，我的照片已经都拍好，已经 P 好，文案排版都已经设计好已完成，等到生日的时候我一贴就好了。
13: 还有那种说在北京一天回酒店3趟，换衣服补妆待2天，发了1周的朋友圈。
14: 对，他就是在北京待2天的时间，玩玩闹闹，各种摆拍，一天回家换3套服装，然后感觉自己好像在北京待了有3-4个月似的。
13: 是，都这么干啊。说到预制朋友圈呢，有一个网友说，哎呀，我太熟了，以前不了解啊，一个人可以为了朋友圈努力到什么程度。直到前2年新认识了一个女生，打开新世界大门了。她是我见过最精心打造自己社媒生活的人。
14: 怎么了？
13: 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定位发照片很正常吧，让大家知道我们到底在哪儿呢，对吧？
14: 对，
13: 让大家相信。但人家还每次都能控制在2到3条。
14: 哇，这个效率就有点高了。他不 P 图吗？
13: 你比如说啊，3天的旅行，第二天修好图发1条，然后快离开的时候保存定位，那么可能呢再过个1周再发2条，拉长战线，以此类推。如果是1周的旅行的话，他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把朋友圈旅行延长到2周甚至3周。
14: 哇，这个功能我还是第一次去体会。我知道有加位置的这个功能，应该大家都会，每次去拍摄的时候，去发视频的时候都会加上本地的位置，但是这个保存位置隔一段时间再发，这
13: 你也没见过吧？
14: 有点惊奇了。
13: 你还是新青年的啊，我跟你说，当我第一回知道定位能保存的时候，我都惊呆了。人说了，小女孩说，好多人都这么干了。那除了出去玩的话呢，像什么生日还会提前过，为什么呢？生日当天你发的图那就很好看了呀，不用那么匆忙了呀，对吧？你看周3的生日，周3晚上聚一餐修图你再拍照，是不是就很晚了？那你就不如周1、周2去过生日，然后拍够选出最好的，把图 P 的美美的，我周3当天再发一样啊。
14: 哇，我真的惊呆了。我觉得这些朋友应该是把拍照发朋友圈当做了自己的事业吧。
13: 哎，所以我们给预制朋友圈下一个定义的话，你可以这么说啊，提前预设朋友圈素材，选择不同时间发送，还可以保存定位。比如说出去旅行吧，你拍了成百上千张的照片，不会一次性发完，接下来一段时间内分批次发到朋友圈当中。
14: 你看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其实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人就说了，说，哎呀，我知道有预制菜，但是怎么着这朋友圈也有预制的？
13: 对呀，朋友圈现在都可以预制了，那什么是真的呀？
14: 还有人说，这意义在哪儿？我就不明白，自己费了那么多的心思，别人谁有空在意你这些呢？
13: 老是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吗？也有人说
14: 很累的，
13: 也有人说不是很理解，但是尊重。因为自己不太喜欢拍照，但是朋友约着出去想要拍照玩呢，也会很配合。
14: 还有朋友说，哎，我也会偶尔干这样的事儿，比如说提前拍好节日的主题餐，美美的自拍，这样的话就不用在乎节日当天和别人人挤人排号吃饭，就是提前吃，然后假如在那天我也吃过了。
13: 那我就想问，就是节日当天你们都干什么呢？
14: 可能在家睡一觉吧。
13: 哎，那也行。
14: 然后在朋友圈模拟出自己美美的去过了一个节日的状态，
13: 就是错峰过节呗，对吧？
14: 对。
13: 还有人说，有没有可能只是拍了太多照片没发完？起码我就是，能出去玩一次拍上100张照片，也不太喜欢一次性发出来，怎么办呢？留着心情好的时候慢慢发吧。
14: 像你这样的朋友会少一些，因为我每次拍了照片想发的时候，哎呀，没屁，算了，不发了，或者说没有什么发的意义，那就先不发了，等哪天想起来再发。但是 我告诉你啊，这个哪天就是遥遥无期，你放心，此时此刻你不想发，再以后也不想发了。
13: 其实这个预制朋友圈呢，像不像以前保存在草稿箱定时发送的那些做法异曲同工啊？
14: 有点像邮箱。
13: 嗯，现在我们讲究出片为王嘛，
14: 嗯，
13: 好像提供了一种更讨巧的选择，年轻人的社交需求嘛。
14: 嗯，其实在社交平台啊，预制朋友圈这个讨论是非常热闹的，相关话题呢也是频频的登上各平台的热搜。某音的预制朋友圈挑战就有94.2万人在看，而某书的热榜话题之下，也有博主挑战说啊，一天拍完国庆7天朋友圈，或者一天拍完5.1朋友圈，这种视频也是纷纷得到点赞。他是怎么做的？就是视频当中，他从下午3点开始拍，拍到晚上6个小时，拍了1536张照片，然后等到真的到假期的时候，他就直接在家躺着睡大觉。
13: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啊！一天拍完，剩下6天都不用化妆打扮了。
14: 还有，你看评论区就有高赞评论，表示了认同，说哇，这样真的是好哎！一天拍完，我后面都不用想了，也不用计划了，
13: 嗯、
14: 我这几天假期就可以妥妥的好好休息了。
13: 对，还有人说了。1个月，哎，你们还是太年轻了，我都是预制5年之内的，2020年旅游的时候我还没发完呢。
14: 但是也不乏有质疑的朋友啊，就说，但是你这样出去玩就只顾着拍照了呀，你能玩得好吗？
13: 嗯。
14: 还有人说，朋友圈对我来说是记录开心或者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做任务一样的，到一个地方就拍照打卡 P 图发圈。
13: 预制朋友圈有不理解的，也有嘲笑的，但很多当事人说了，我们女孩子预制朋友圈呢，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实时位置，我们这也是一种保护自身安全，万一有什么人过去找你怎么办呢？
14: 你确定这个不是在讨论热火之后的一个给自己找的理由吗？
13: 怎么听起来好像你是被逼无奈啊？谁逼你这么做了？
14: 嗯，有一位朋友说啊，说除非写真，不然这种日常一天拍完我觉得没啥意义，本来其实出去玩就是为了记录，那如果说一天拍完这些照片，那还记录个啥呢？
13: 说的是啊，我们去旅游呢是做一个记录啊，每个人记录的节点不一样啊，年轻人的想法是值得尊重的，很多发预制朋友圈的年轻人呢，人家就是提供平台。

0: 生活之外的一种可能性，那样的生活呢曾经存在过，而且会成为当下和未来生活的想象的基础。
1: 那大家有没有发过预制朋友圈呢？
0: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来吧，继续朋友圈之旅。有的年轻人呢，已经开始预设朋友圈了，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呢，已经开始逃离朋友圈了。
3: 在我们的微信好友列表当中，很多人你会发现他没有备注，
2: 对，
3: 朋友圈呢也是空空如也，头像名字多年来没有任何变化。
2: 嗯，
3: 那即便这些人可能已经删除了我们，我们也不会有任何的知觉。
2: 其实我们自己究竟有没有被删除，这一点也无法确认。
3: 对，如果说把好友列表比作薛定谔的黑箱，那么这些人就是躺在其中不知道是死是活的猫咪。
2: 说到微信，说到朋友圈呢，经常有一个词来形容，叫做微信三件套。
3: 每隔一段时间，从这个微信三件套就可以看一个人的性格。这样的话题就会在各大社交平台被热议，
2: 是
3: 诸如此类。还有什么朋友圈三天可见的人都在想什么，又或者是年轻人为什么不发朋友圈了呢，等等。
2: 什么叫微信三件套啊？头像、名字、个性签名。也有人说法是头像、朋友圈背景和个性签名。当然了，细微差别并不重要啊。三件套就好比什么呀，互联网时代的生辰八字塔罗牌，就人人都可以拿着扮演一回神棍似的。
3: 我们看，在微博官方的调查当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自己的三件套反映出的性格是平淡，
2: 就是自己是个淡人。
3: 对，头像和背景颜色都比较寡淡，名字呢缺乏信息，个性签名几乎没有，且长期不变。
2: 而且这批人呢，是当年在玩 QQ 的时候呢，特别热衷于各种装饰自己，但是到了现如今之后，就成了一个淡人了。
3: 嗯，不过相对于平淡，淡漠这个词儿可能会更精准去描述我们这种社交的状态。
2: 平淡呢，仍不失是一种外向的表达，尝试解释说，哦，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是一个平淡的人。淡漠不一样啊，淡漠就有点，嗨，无所谓，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我无所谓。不仅不再改动三件套了，而且朋友圈呢，越来越少打开了，也越来越少观摩他人的生活了。这些跟我无关啊，跟我没有关系啊。
3: 是的，那当这个三件套不断的淡化它所呈现出来的信息，那类似于三件套看性格这样的议题，就显得好像有点不合时宜了。
2: 对，什么都在变，我那些三件套那是几年前的，你通过这个再来判断我现在的状态，对不起，是你有问题。
3: 哎，与其你八卦别人，你不如思考这些曾经拿火星文写 QQ 签名，拿这个杀马特做头像的，还有把你的那个 QQ 空间装扮的闪闪亮亮的年轻人，他为什么开始抛弃三件套了？
2: 为什么呢？他肯定是有原因的啊，
3: 对吧？可能更具有现实意义。
2: 好多人觉得，哎呀，不发朋友圈只是年轻人收缩表达的起点，但是啊，这个淡淡的三件套它绝对不会是终点。
3: 边界的收缩没有终点，它只会越来越窄，越来越窄，越来越窄，直到消失。
2: 大家想一想自己的微信三件套现在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我们可以横向对比，举一个例子啊，咱们就说这个脸书吧，它刚问世的时候是怎么产生的？有一种说法说是校内社交网站，注册的标准啊特别严苛，严苛到非哈佛学生你不能进来的，你是没有资格的。
3: 哦，这门槛够高的。
2: 对，你的姓名、你的性别、年龄啊、学历啊，这些真实信息，这是人们在脸书上的通行证，如果没有你注册不了。
3: 你看啊，我记得在一本书里，书名叫做日常的深处，他有写到这个技术哲学家王小伟在谈到微信的时候就说当我们打开手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照镜子。那所谓的这个三件套简单

0: 一般来说就是人们的面容、姓名乃至气质在社交媒体上的一种投射。但有一点啊，我们也问自己，这个三件套刻画的是你真实的社交形象吗？恐怕不是，更多的是咱们自己预设的一种人设，就是我想要成为那样的人，想过那样的生活。 很多已经过上那样生活的人呢，除了很多艺人朝气蓬勃的人说我想分享记录自己的生活，更多的是什么呀？好吧，我特别想让自己这种状态能够常常久久，让更多的人看到。其实是能够理解的。我不知道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对于这个微信三件套，有没有听说过，或者有没有之前自己的接触，包括你自己的这微信三件套做得怎么样？但是我可以教大家一个小方法，你在微信、在小红书上，你随便去搜索一下微信三件套。 三件套，它会冒出来一些搭配妥当的头像、名字、个性、签名的组合，就打着各种标签，比如说高冷啊、小清新，还有冬日氛围等等，就像是那个小县城服装店里模特穿上的那种名媛风的套装一样。嗯嗯，
1: 的确啊，这种呢多少有点华而不实。这两年越来越多的人其实他的微信呢已经不是社交属性了，或者兼具社交属性，更多的是工作属性。 你实用主义，你像那些卖保险的、卖房子的，他们头像什么样的，一般都是自信抱胸，对吧？抱着胸，职业装，当做自己头像，或者说拿这个中文名啊，加个英文名做名字。还有很多人呢，为了让自己的排名靠前一点，在自己的这个备注前呢，非得加个 A， 就出现在第一栏当中了。那么这类职业者呢，他的个性签名：我要奋斗，我要努力，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0: 人生格言，奋斗型的鸡汤。
1: 对，
0: 时刻散发着一个积极向上的味道，哪怕就只是职业使然。那对于中年人来讲，这三件套啊，基本上是一个许愿瓶。取名叫做花开富贵，取名叫做顺其自然，取名叫做自然而然，
1: 还有
0: 取名叫做海阔天空，
1: 平安健康啊，岁月静好啊。
0: 头像啊，就是一捧捧茂盛的玫瑰，个性签名呢写着，各种就你刚刚说的平安健康的阿姨，我估计啊，至少能够撑起来一个地级市的人口啊。那么相较于这些人呢，现在年轻人态度好像越来越平淡，甚至消极了。微博有一个统计，很多人觉得自己在微信上看起来非常的悲伤。 当然也可能是丧啊，
1: 丧这个字，这个形容词它其实也是这几年才出现的，
0: 是，
1: 就是形容人好像对于生活没有什么激情，
0: 比较失落，比较有失望感，没有什么力量。有的人甚至丧到什么程度呢？对这个点赞、对评论都特别谨慎了，怕的就是，哎，我评了，他要是没回复我，那我删还是不删呢？
2: 什么意思呀？意思是说我评了，如果他没回复我，就感觉好像自己掉面了，没面子了，
3: 对，
2: 不好意思了，委屈了，又或者是他评论了我，我还要不要回？想那么多干嘛呀？
4: 对你这样一来的话，只能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让你的这个新媒体社交越来越抽抽，越来越抽抽。是的，我相信大家每一个人在朋友圈当中，在微信当中都有自己的不一样的三件套，或许从前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不小心就成为了我的套装。但是现在，今天有时间的时候，你可以来看一看自己微信这三件套，安排的怎么样？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你又是否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对于这所谓的微信三件套和预设朋友圈，有怎样的看法？
0: 我们想一想啊，无论是你丧的还是积极的，有人设的还是自己认为没有人设的，在微信。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尝试生理老还是心理老的这个中年朋友们，已经开始懒得去翻朋友圈了。自己的三件套呢，也好久没有动过了。
8: 哎呦，你刚刚在上个路口问到的那个问题，我想了半天。你就说在微信当中我们到底是谁，
7: 我们是谁呀？
8: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7: 面对老板和同事，我们是员工，面对亲戚，咱们就是亲缘关系，而面对一切只知其名甚至不知其名的所谓联系人，很简单，我们只是彼此的陌生人。
8: 是的，现在的年轻人这个频繁变动的工作，其实是带来了交际圈的鱼龙混杂，
7: 是
8: 同事、前同事、陌生人啊，谁谁，这循环就好像是一场社交的一个闭合。当好友数突破100人的时候，这个朋友圈无疑是更加接近于生人圈。

0: 而非是熟人圈。
1: 对，
0: 何况现在绝大多数的朋友这微信里面躺着上千个人，
1: 就感觉这个朋友圈已经不是朋友圈了。刚刚那个词儿我觉得非常合适，就是生人圈。
0: 对，你偶尔你打开朋友圈就感觉好像是来到了一个沙滩。
1: 嗯
0: 啊，沙滩上面有花花绿绿的男男女女，但是好像一个都不认识。
1: 嗯，就他们的生活好丰富啊，好光彩啊。
0: 我们可以和陌生人一样，哎，迎面走过来见面了，大家点头致意，稍稍微笑一下，就到这里就好了。
1: 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人有这样一种感受啊，自己清楚暴露在生人关系当中意味着难以预料的风险，而这个微信呢，它事实性的是走向陌生了，所以很多人对社交表达开始收缩，开始谨慎了，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0: 嗯，我们来想一想啊，一个人在微信上新添加我们为好友之后，你试想他首先会做什么？
1: 点开头像放大。
0: 是的，先看一看头像，尤其是当对方是一个女生的时候，
1: 而且是个美女的时候。
0: 对，他会判断，哎，这头像是网图啊还是真人啊，这眼睛这么大呀，哎，好瘦啊，皮肤好白呀，是做过一点微整是吧，然后去咀嚼这其中的细节，
1: 看完之后就开始翻朋友圈了。哎，他是干什么的呀，对吧，他年龄多大了呀，就各种开始有点偷窥欲望止不住了。
0: 对，你如果问他说是不是这样的操作，他可能会给你解释，哎呀，我这个是为了了解彼此，对不对？
1: 嗯。
0: 不过其实诚实的来讲，这其实就是偷窥欲在作祟。
1: 如果说仅限于这个偷窥呢，好像还没那么糟，最怕的是什么呢？偷窥激化成凝视，他会带着有声或者无声的评价。你很多女孩都面临过这样的窘境，就是刚加上没多久，聊吧感觉还没那么熟呢，他就不知深浅的说，头像是你真人吗？
0: 哎，你怎么知道啊？
1: 啊，还有那种，哎，看着挺漂亮啊，身材真好，你经常锻炼吗？
0: 啊，这都是什么人啊？
1: 还有那种油腻大哥啊，就逗女孩的时候，就其实还没到那么近，让人很反感，经常就是不知廉耻的就问，哎，咱们俩的孩子叫什么呀？
0: 完了，此时此刻我坐在这里已经非常头大了，关键是冷憨憨，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1: 首先我肯定是没有吃过这种猪肉的，也没干过这种事儿，但是你看过猪跑吗？
0: 是，你这猪跑看的，经验确实是挺丰富的啊。谢谢给我们分享的这么细致。
1: 我再给你分享一个例子啊。
0: 啊。
1: 有人呢在朋友圈晒照片，除了自己的美貌以外啊，他买那车也跟着入境了。仅仅过了一天，他在这个男性凝视重灾区就出现了。
0: 啊，
1: 他发现，哎，我的照片跟车怎么出现在这儿了呢？
0: 怎么回事？他在论坛里看到自己的信息了。
1: 嗯，对方发的帖子是女神新买的车，知道这个车有多少钱吗？
0: 哦，我懂了，我看过这样的帖子，在某书上经常刷到。评论区呢，大多数人会对这个女孩的身材、长相来打分，甚至来通过这个车的具体的情况和它的价格来揣测这个女生的家境和情况。
1: 当天，他就把那个人的朋友圈给屏蔽了，就换了头像了。然后呢，就在好友列表当中逐个排查，到底谁是偷窥者。把我的图给复制过去了，然后他就非常果断地删除了一切那些半生不熟的人。
0: 其实我们从这样的例子当中其实可以感受到，虽然凝视自始至终它都在，它都存在，
1: 是，
0: 但是凝视的风险随着这个陌生人侵入到我们的社交圈，它会不断地加剧，那我们对于自身的社交的处境也会感到不安全。
1: 所以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换头像了呀，什么猫猫狗狗的呀，表情包啊，甚至换那些故意让老板失去沟通欲望的照片，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通过这些缺乏身份信息还有特别模糊的头像，回避那些无处不在的凝视。你们别通过头像窥探我的人生了。
0: 是的，而且我们刚刚举过的这些例子，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到，对于每一个内心敏感脆弱的年轻人来讲，其实刚提到像删除好友啊、拉黑这些行为都有一定的攻击性。但我们现在好像最欠缺的就是这种能力，于是就要和很多人都交好，于是要跟很多人交朋友，于是只好开始自我防御、自我审查、自我隔离、自我隐匿。其实这样的方向并不是一个良性的方向。
1: 相较于朋友圈啊，我们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好像遇到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年轻人说，哎，我是个社恐，不好意思啊，我可能不是那么的健谈。
0: 第一次认识我也说我是个社恐。
1: 还有人说，哎，我是个I人，其实他不是，多少有点回避社交，你是不是这样？
0: 是，确实是，我承认，甚至就是试图会和社会去断联，就是尽量不要来打扰我。
1: 你像这两年一过年的时候，很多年轻人最热闹的话题是什么呀？
0: 断亲。
1: 对，我不想跟那么多亲戚去寒暄，去做我不想做的事情。
0: 但其实在传播学领域来讲，有一句话这样说，说分享本应当是连接，是在一起的。那如今这种健康的心态其实是在社交当中很少见的。
1: 嗯，你看现在我们主流话题，尤其到一定年龄之后谈什么呀，买房买车，股票基金，什么升职加薪，好像无论是微博呀、微信呐、还是什么音呐、书啊，呈现的都是那种欲望的炫耀性的一种表达。
0: 是的，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为什么，哎，他看到的是这种欲望的炫耀性的表达，但是他自己正一步步趟进低欲望的生活。
1: 嗯，年轻人呢越来越很少的去响应那些主流的所谓的动态和声音了，目的呢不是说真正的不想接触，而是想做一个内心一个核心特别稳定的人。
0: 对，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年轻人还挺明智的，这种不想也是一种响动。
1: 哎，以不变应万变。
0: 嗯，
1: 也问问大家，你的朋友圈是一种什么样的动态呢？三天可见，三个月可见，还是半年更长时间，或者说早已经不发朋友圈了呢？
0: 嗯，
1: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0: 一会儿见啦。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涵涵。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3: 今天呢，谈到了预设朋友圈，谈到了关于朋友圈的人设呀，还有现如今人们对微信三件套的一个认识和具体做法。贝四岁他这么说的，我2013年开始用微信，朋友圈至今没有背景，微信头像7年没换过，签名也6、7年没换过，我不怕别人看我的三件套，你看吧，你通过6、7年前的东西判断我现在状态，你肯定判断不准的。
4: 那我想问一下啊，采访一下贝四岁，我想了解你这几年换过工作吗？
3: 看状态应该也没有换过工作，或者说人家工作也换过，但是对社交的这个微信账号没那么在乎吧。
4: 或许吧啊。来看到童妞，她说我会发朋友圈，但只对认识但完全没有交集的人可见，日常总接触的人或者是亲戚通通都设置成不可见或者仅聊天，跟我生活无交集且认识的人才是朋友圈的安全距离。我在朋友圈疯狂发癫，可见的都是永远无法对我指指点点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3: 哎呀，你好洒脱这个心态啊。我们看阿祖非常的有智慧，我最近发朋友圈呢，主要是为了讨债，当然了也是想告诉别人，平时咱们不联系没关系啊，你不要一联系就是借钱，我真的很无语，好不好
4: 啊？我觉得在男士朋友之间好像这种情况会经常10有8、9的出现，一年就有那么个2、3次。
3: 这证明阿祖挺有钱的啊。
4: 还有 XF 他说了，互联网时代这个声音已经太嘈杂了，只想安静一点，不想打扰别人，但是也不想被别人打扰。
3: Coco 他说10多年前发朋友圈挺多的，设置成了父母不可见，但最近这些年发呢，设置成所有人可见，目的啊只有一个，随时随地让父母感知自己的状态，那么其他可见的人都是陪衬了，而且不发涉及到隐私的地址、个人照片信息等，因为定期和父母视频通话。
4: 我们来看到神经蛙，他在后台是发了一篇长篇大论啊，来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呢，为了不让人加自己的微信，一度把所有的添加方式都关了，临时性的关系一律仅聊天啊。说有一年在5.1期间，我发现自己被一个关系还挺熟的微信联系人屏蔽了，有共同的好友发来了他的出游照片，说是晒在了朋友圈里，而我没看到，我点开他的朋友圈一看就是一道杠，不知道是被屏蔽了还是设为了仅聊天，我还挺意外的，因为我和他没有任何的不和睦。虽然说我发朋友圈发得很勤快，花花草草、日落晚霞为主，即便是出游，一天也绝对不会超过3条。不知道这是不是大家所谓理解的闹腾？后来一想呢，也就释然了。当你过得有声有色，那对于有一些人来说呢，就是一种冒犯。这个时候彼此设为仅聊天就很合适。朋友圈对我来说呢，不过是一个网络相册之一。看到朋友圈的活人，我还是会点个赞的。
3: 首先恭喜你，证明你的这个心理状态还是很健康的啊，能够自我说服自己，而且生活状态还是非常幸福的。现如今有的人呢，也不是说看到你发那么多的照片就觉得自己不如你，或者羡慕嫉妒恨，这个心态呢也不是太对啊。
4: 对，也不是特别的健康和良性哈。
3: 哎，这个有点凡尔赛了啊。
4: 对，也要去适时的调整。我刚在后台还看到一位莫道，他说年轻人的不想其实是因为机会和渠道变少了，想了也没用，甚至会可能引起反作用。 这个心态也是需要去逐步的调整，倒不是因为说别人的看法，别人的看法都不重要，只是它会源自于你内心的快乐，内心要更充实和更快乐更明媚一些，可以大胆的去社交，多认识几个好朋友，去玩一些你自己想要去参与的社交活动，去踢足球，去打篮球，去看看太阳，去跑跑山。
3: 哎呀，生活好充满阳光啊。秋千他说，年轻人逐渐长大了，逐渐变得不在意很多东西，哎，反倒是青少年群体跟当时我们年轻的时候一样，在互联网上非常的活跃。
4: 哎，是的，
3: 预设朋友圈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说明呢我跟社会这个主流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心理状态已经有很大的差异了，
4: 有代沟了，是不是？现在零零后还有一零后，那真的那才叫玩的一个欢。大山说了，我有一个解决方法，很简单，用两个号，一个工作一个生活。
3: 嗯，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尤其是有些机关单位的人。
4: 但是冷涵涵，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有几年的时候用两个号特别流行，
3: 嗯，
4: 甚至有一段时间用两个手机也很流行。
3: 对，
4: 但是吧，用两个手机，你要知道我们每个人每天关注微信的这个时长就已经很长了，如果用两个手机两个微信，基本上我自己体验过，我就有点忙不过来，我感觉我的所有的时间都被他们占用了。
3: 用两个手机的人呢，有的是因为他只用那个牌子的手机，但是那个牌子的手机呢只支持一张卡，无奈他得用两个手机了，人因为号多嘛，业务多，对吧？这是一种心态。但有的人用两个手机呢，多少也是有点小凡尔赛了，我觉得可能啊。
4: 嗯，反正我觉得大家适时的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步调和节奏吧，毕竟每个人的这个需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嗯，没错啊，你就看去吧，但凡有点社会经验之后，你

0: 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朋友圈里啊，其实没有人，全是人设。
1: 确实，这人设这个词儿早已经是成为互联网时代一个绕不开的词儿。你打开各种社交平台，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度。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0: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2: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4: 开心杂货铺啊。
1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5: 一
17: 天，大头的妈妈拿着大头他爸的手机说道：
18: 老头子，你看你手机里啊，没有微信，没有游戏，连 QQ 都没有。
17: 别人说这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真是爱死你了呢。
19: 大头的父亲看了老婆一眼，一脸无奈地说：
20: 哎，老婆呀，你什么时候给我钱让我换个智能手机呗。
19: 今天早上刚起床，铁柱揉着太阳穴对媳妇儿说：
20: 老婆，我感觉我脑袋不舒服
17: 啊。怎么了老公，是不是要感冒了呀？
20: 不是，我感觉我的脑袋里装的全是你。
17: 听到这儿，铁柱的老婆心里特别的美。结果只听铁柱接着说道：
20: 以前你那么瘦还能勉强承受，现在你体积那么大，哎，实在难接受啊。
17: 阿豪考上大学的那年周末，从学校出来想感受一下都市生活。当时啊，刚下过一场大雨，他走在马路上，突然一辆大奔从身边飞驰而过，溅了他一身水。
20: 哼，不就是一辆大奔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7: 看着远去的大奔，阿豪心里暗暗发誓，
20: 等老子有钱了之后，一定要买一件雨衣。
17: 铁柱的媳妇儿刚拿了驾照，第一次开车上班，回来的时候呢，只见他额头上有一块淤青。铁柱大吃一惊，赶紧问道：
20: 咋回事啊媳妇儿，撞车啦？
17: 铁柱的媳妇儿扭捏了半天才小声地说道：那啥，下桥过三米限高的时候，我下意识一低头磕方向盘上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老妈夹了一个鱼头问大头说：儿子吃不吃啊？
20: 我再也不吃鱼头了。
17: 啊，为什么呀？你不是喜欢吃鱼头吗？
20: 上次吃饭，等我吃完一个鱼头，抬头一看，你们云卷残云的把整桌饭菜全都吃完了，我还吃什么鱼头啊？我
19: 铁柱有点小帅，高铁上同一排座位，一个小姑娘隔着过道总是没话找话，铁柱爱搭不理，实在没有办法才应付一两句。
17: 小姑娘不死心，忽然惊讶地说：大叔你好潮啊，耳朵后面还故意剪秃了一块，差点没看到。
19: 铁柱指了一下旁边的老婆大声说道：前几天我陪我媳妇逛街，有一个辣妹给我要微信，我媳妇儿练过过肩摔，一个过肩摔就把姑娘哼的一下摔倒在地上。你看我这耳朵后面，这就是她薅的。
17: 车厢里瞬间就安静了，姑娘立刻闭上了眼睛，假装睡觉。
2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7: 今天老爸单位的同事来大头家吃饭，酒足饭饱之余，他盯着大头看了一会儿说道：
20: 你知道吗，当年我可救过你一条命啊。
17: 大头听得莫名其妙，心想：我这是第一次见你呀，怎么还对我有救命之恩呢？
19: 看到大头疑惑的眼神，这位大叔45度仰望天空，悠悠地说：
18: 当年你妈怀孕了，你爸向我借钱说要打胎，我当时正跟你阿姨谈恋爱，手里没有余钱，我没有借。几个月之后你就出事了。
17: 今天文文挤公交车上班，只听一位大爷说道：
20: 咱不急啊，让年轻人先上车，他们急着上车呢。
17: 文文当时觉得大爷真帅，特别有素质，非常的暖心。不过紧接着大爷又来了一句：
20: 大家放心，反正咱们上的再晚都有座。
19: 老王和媳妇儿上街碰到了朋友一家人，看到他们初中的儿子气色非常好，再看看自己的儿子面黄肌瘦，于是就问：
17: 哎，你儿子这么精神怎么做到的呀？
19: 朋友哈哈一笑说：嘿嘿，太简单了，上个月儿子手机被老师没收了呗。周末回爸妈家吃饭， 老王转头盛饭，儿子突然就伸过来一个空碗，
1: 来给爷再添碗饭。
19: 什么？你个小兔崽子，不想活了你？
18: 要不是儿子跑得快，老王肯定得狠狠地揍他一顿。这个时候旁边老王他爸说话了，
19: 是我叫他添饭，他说错了吗？你打他干什么呀你？大头前阵子辞职了，昨天去面试了一家公司，人事对大头说，
18: 我们对你挺满意的，这样吧，你明天呢就过来上班，工资是2000，三个月之后是5000。
19: 这个时候大头激动地说，你确定三个月之后上班是5000吗？
18: 对呀，当然确定了。
19: 那太好了，那这样吧，我三个月之后再回来上班好不好？
18: 下班了，老婆一脸沉重地回到家，铁柱赶紧上前问，
4: 老婆怎么了？
18: 哎，公司的小张今年35岁，得癌症去世了。
4: 啊，那真是想不到啊，小张还那么年轻。
18: 对呀，人生无常，所以我决定不能留遗憾，从今天开始我要去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做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儿。
19: 铁柱用力点了点头，诚恳地说，
4: 那就先去厨房吧老婆，从做饭开始。
16: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
1: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 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8: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咱们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互动热线85453123 85453123 8121234 5已经为您开通。有任何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
1: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9: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8: 需要和我们交流，或者是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您都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联系我们，把您的问题和诉求告诉我们，告诉给我们的导播老师。还有呢，我们也为朋友们准备了我们的24小时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那透过这个服务微信号呢，您在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场景遇到消费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合法权益，记住啊，您都可以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把您遇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记住啊，一定要实名，把您的联系方式也要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调查核实，帮助您解决问题。这里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依然是通过调频90.2，或者是通过交通广播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

我写的，那个不是吗？因为连江是多少人啊？就是奥巴马哈，也就是有头上万人在收听我节目，有没有啊？啊，你等下我该水羊鸟还没应呢哈。我可不是没有那么多啊，收听九零二的各位好朋友，来有多少的？你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让我感知到呢？来。我把两只手放到老这个太阳墨迹太阳穴这个地方，我乖乖，有钩子有绳子往上设定，他不是过那段时间给我出去，一天他妈我等你过去胳膊腿是你，可是打打字一开始没缘上来我打打字，他还说你天然够冷，我难为说的，说句坏胡言话懂的，有没用？各位好朋友啊，来，各位好朋友来，这个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居零点二，哎，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啊，这节目叫什么名字的？哦，叫恋上美好，恋上美好，没节目是与母贤婚恋赞助播出，母贤婚恋有点结婚。结婚哈，结婚红脸有点混脸，母贤混脸，站着不出的这个啊叫什么名字的哦，脸上呗，中文日坑了，这有点不在言嘛哈，啊，母贤混脸，它是一个很大的混脸网站，它上头挂了一就是胳膊夹挂人，不是就是男男绿绿，找不着本人，女的找不着，女的烦恼，女的找多少年没找到，女的找特脸都大头鬼单人，说保定就是来一八字脸就点没找到样的，倒退鬼或者不是愿望高，就是条件差。老子说实话可能啊，眼光高的要高似的了，跳到之后呢，我是为了去找对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离年轻人比较从特爱人之间找对象，那人家还心眼雪冷，对不对？不管学大鼓还是学大吉，对不对？喂，一手一钱毛水哦，雪冷啊，学大鼓乖，对不对？然后你一折觉得自己雪冷，觉得自己这个手以前毛锐，觉得侄子比较厉害，哎，觉得侄子呢很就是嘛天资聪颖，人长得好看，所以说他就一直挑，你背这条件鼓下一个，然后再来去背陪伴上下一个，然后就一直挑十字脸，挑成老男人了，挑成鱼子的大肉，那人家就不挑了，说哎这要是个累不得就行了呀。是的哈，万元哈，就是挑时间长啊，不是眼光高，就是条件差。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节目给大家一个平台呢，意思是就是让大家不要挑，哎，差不多就行，对不对？差不多人要那么多外卖，哪有那么多外卖啊？社群什么呀？对不对？没有社群什么，对不对？哎，有的人呢，可能不太同意我的观念，但是同不同意啊，我有我的观念，你听不听，爱听不听。哎，各位好朋友，这么平台啊，发表你的见解哈，对不对？有人说，净先说大实话，对不对？说的太对了，对不对？就我几位好朋友，我什么什么懂，哎，说的太对了啊，是的，欢迎大家发表观念哈。但是呢，你一些。发表的一些观念让我不开心不愉快，请你不要发表哈。明明是我不欢听的话，你不要发表，懂不懂啊？有点人说，哎，你就特别过人听，我懒得你说特别过人听，阿里姆斯啊，特别过人听就很个人懂了，是不是？我不爱听的话，你们不要说啊，说定爱听的，大家互相利好，我好大家好，不好啊？对不对？湖北带来的，记不得嘞。你说我还能是哑巴，我就不说你了，对不对啊？你发过来我还看不见，我眼瞎的了，我看不见啊。我看见我赶紧说，我赶紧发表我的观念和我的意见，

对不对？一听说，哎，现在这不行，一万八千，现在变成两万两千了。哎，先生说的，嗯，对不对？先生一个说对对，是不是？广播频率是 FM 九零点，我们现在这不行，还为大家开通了一路电话，专门一个导播带过导，天天。他去外务局也是上也是班，你们赶紧打，不打人家等主也是主招式的。我老说的，我今天有人打电话啊，哈，到这个节目接着我没有人打电话，人家等你主也是，等也不主也没不行啊。一等也没一人打电话都没有，哎，我的直播间电话是81121345，先用以后啊，先人啊，车妈妈啊。这个说不机油够包啊，不高兴去，我不能打一股股的，打好了，车妈妈，打好车妈妈啊，找死的了哈，12123415，12123415哈，我们打电话就是聊聊天说话，哎，聊聊你啊，太阳中啊，搁里扔的了，哎，是拉股。你一刀不100块，刀不拉不到100块钱。你想我上一个直播节目才拿70块钱，可我俩我的不好意思说，我一点不忙那些，正也是就这一呱呱等就说这几欧元，81123415，这一说呱呱的等于说几欧元啊，说着实的拿70块钱，70块钱到这个，你如果让我问不成哦，还打折打八五折，打八折，八折70块钱打到八折。7856块钱，哎，56块钱，没有中满这种我还能不干啊？我因为就爱好这种哎，这是我工作哎，真刀用啊！嗯，成啊，是不古包快打好，81123415，要不打木叫放上永辉鼓着嘞。给你们听，叫你们，叫你们爱的成老将，磨成老将的都得，嗯，那、哎、这么大啊，不大回来就说啊，调频是 FM90.2，FM90.2，好不好？收听我们节目也行啊，听听看是不是五号。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好的，广告播完了，大家正在收听是看到的是谢不误，叫什么恋上美好，哎，到底怪我得住多长时间不知道的名可能的几点钟啊不在线呢哈，我叫邓也不误，可能在住一段时间我连知的名字都忘失的了，我叫邓也不误，这个没节目是赵德阳一行，你看讲是不大好看，几个好朋友你可是这个把信息发八年的一直把搞过去店里我管过掉本户连手了是20万全款房产没有任何后宅管过掉，你这不就觉得吗好啊，这不就天上少雨吗白脸银子白银子白哦银子白哦个勤劳点呢实在都爱了像我说的吧，这样大好看他就是属于这种眼光高的，你想八年你再倒台20年对不对，你比如说八年十来多对现在是20年爱多哎爱多哎就涨银子吧，哎我白杨银他从说从爱多哎开始涨银子，我不知开始涨到十来多哎涨的银子吧，他爱多哎时间就银子吧，你想那时间条件多好高上上过的特爱是大景年古我爱过的既然收欠下就吃水哟是的埃及当时都在你过去的店里呢肯定至少是个硕士研究生人哦，古我爱过的连爱上就爱上连没有爱上完没连现在钱包括不得日元钱好说不定爱上完赌了炒股爱上完他是稍微这个收入一点哈，日元条件量肯定是过肯定是铁打鸡跟后头追说过下一个结果白下一个结果有点可得了下一个结果不太好下一个结果家庭俩就不能白出就一直到现在对不对啊练习立奔虎找死的了我说的说是演员就说是演员他还强烈奔虎我说是什么就什么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你看把爱莲起码整户去说不定是后头的哎预估人对不对啊说这打了不见哪些我一脚啊见什么打我看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懂不懂啊我说的说是演员我还稍微有点舍得的我没说的博士演员就好使的我说的说是演员就是说是演员懂不懂啊他还等着抢的不是说是演员奔五呢这哈该锤锤的不得在外头免得得是指指个的是不是的好讲什么大好看了今天谁让列宁稍微有点打扰但是人家就条件也不了还是依然银子吧包括人说涨40多说人说要的说到银子里包括人呢我这到二百多略多切多他照样还是银子吧估着很高懂不懂啊是估着高这是表示联营 IW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2: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

0: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3: 匠心独运，内外兼修。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一个说 SW 绝对不是吹的，因为人不可能把自己说的多有钱。你不是说讲什么大好干说，俺我银子吧，我年薪大概是1000万左右，乖乖的不能说，懂不懂啊？不能乐，他还是稍微瘦一点的，在瘦肉方面他肯定瘦一点，但不瘦一点对不对啊？这种不赢对不对啊？万一对不对带遇到什么麻烦呢？万一洗垃圾拍的哟，等那边房门等在门口等他，个人手捧花说讲什么大好看多来呀啊，是不是啊？瘦肉说不定比自己还要高，哎，我敢打保镖。因为你哪个能说只你明明收入说一年有30万，你能只是啊我一年30万，是你不可能说的这么多，不是按照30万不是太多，哎，你不可能说啊我一年明明收入30万，你不可能我一年300多万，你不可能说的，说嘛亲亲啊为什么激情的朋友什么遇个什么困难，亲亲说几点更忙是不是？说是都突然忙完一年几点更忙是不是？人感觉讲的少一回少一回少一点，对不对？是不是讲什么大好干呢？我实在太看好的时候了。他说一年20万嘛，这次嘛有30万到40万之间。我说是不是的，对不对？大好干不要小脸，等你哈哈小脸，对不对啊？是应该吹吹，我不是谢布说的，谢布举令哎，绿电膜将脑海这个节目扎不布了。那天我他妈绿电膜他将脑海这个节目的哈。啊，请回我的用到的好几遍不回我，没看见，没看见啊。这个确实对吧？我说的吧，就是瘦肉确实应该瘦一点。说话和阿姨差不多声音，那你就像我阿姨喽。我就是李阿姨啊，我是李阿姨装满的啊，装满成浆的啊。其实李阿姨是身上暴露多年的周志正。把它一年多少要低调，要少，肯定要低调一点，对不对？是吧？说到现在就讲什么大好干，几位好朋友呢？咱们直播间想找一个对象的，虽然是办的，年龄的稍微有点偏大啊。好，讲什么大好干是结果也是红啊。

0: 人家些鱼在上哪有的，你还没捞得羊啃吗啃？我看一下的啊，看一下的啊，还威风啊，几把就啃了，几把就憋死的吧哈。倒头鬼火的，热的中鼓的好哈。啊，倒头鬼啃了了，嗯。这是一等的稀有的，是不是好？江都连中华古道坑得了，孤孤单单的，看家看家唱上说的，鸡巴就心都倒瓜一样的嘛哈。嗯哈，林芳玉应该吃不，他不可能说没吃不过林芳玉吧？说是啊，都哎说到现在没吃不过林芳玉，还是通难之的。哎呀，不中说句话的梗了。玉林下山来吗？嗯，好，我开玩笑的，不要来迟早哈。
1: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2: 你好，
1: 缘分的红线，
2: 高兴认识你，
1: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连云港 FM90.2 正在为各位播出的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小波。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非常感谢大青年举把这个人，把这个地区等你，把这个妈，把这个妈请你唱完啊，把这个俺你是懒的，俺你啊，俺你是哪国？好，各位好朋友，就像大青年讲的，天天等你给我刷成长，人家说讨厌我看，我说白羊看，我还等我直播间直播头等你，玉玲就是这样的对不？啊，他就是很成瘾的，天天，玉玲就是那种说的什么叫。大今天我说的不要来这哈，就寓意中人他就说叫偷老包，偷老包就是非要发表一下自己的观念，比如说我昨天带了个抖音上刷人家抖音，人家抖音不买了个 L 王嘛，啊说带后来的那种拉木木楼棚，说几个建楼，说装要装有精装有很好的，说原来房子不卖的，说是一百万卖的，现在呢亏二不上万块钱就开始折肉的，然后和他玉阳去评论去，二不上万，带件二十万我一百卖，啊，就有几种人。你带件安上，你不买，你不要折身，你懂不懂？懂不懂？我看就骨头都来自，人家说后来的，哎，什么某某某几个拍我啊，说现在是八十万块钱就出来，然后他玉良发表光年，我不知道连等了稀有的，说啊装修还要40万，意思是说买几个房子装修还要40万，如果他要买呢，就40万卖给他。哎，还有40万呢，给他装鱼。哎，玉玲就是这个老包。阿里木是你不买，你买不起。哦，人家买八十万房的，装鱼装不起呗，对不对啊？装鱼装不起呗，是不是的？哦，等了回来说一句，甜不甜说没说呢？回来说一句，哎，人家装鱼还要花40万呢，我装鱼花上，人家就炒鱼炒死的了，现在啊。这朝廷朝江都行坑，爱丽莫斯人家买不让放的，岂不家装不装鱼百里是利于不买，对不对吧？啊，利要利说的意思就是利想买呗，利想买40万买个利呗，然后这正好40万剩下来给你装鱼呗，对不对啊？花天天都天天去没事干，天天去谢朝廷，天天，还有呢，就是我之前看这个微信上啊，有人发朋友圈。现在微信一种叫发图片的，叫说一说还叫什么东西的，然后发说玉田看到成龙啊，说老了，成龙且说且的我也老了，说头发一拔得了，哎呀，说没想到当年生龙活虎的成龙大鼓，说一老态龙钟，说看着说一整形容，说好可怜啊。 你还等你把苦脸上的呢，真是的。哎，你也没事，人家钱可不两是吧？几百都花不清，还说看着成龙，主等了个顶，说等了一个人唱完，说看得很欣赏，比着很艺术。哎呀，说当年活蹦乱跳、生龙活虎的成龙大哥，所以不如老脸老态龙钟，说一个人等了个自己没得唱完，说感觉好苦脸啊，好心疼啊。你还等你心疼上了呢？你就心疼心疼，你打你满，你们你打你满，天天到这块脸朝黄土背朝天，天天心可不舒的，天天到这块抬鱼的，还等着块等干湖干泥湖干烂湖啊！关心你打你满吧，应该是的。天天关心人家说成龙好可怜，好心疼那时候的呢，啊，说是好可怜啊，好心疼啊。对不对啊？有的人是吧？父母太有了，可怜的还等着干了。你去家关心李大李嘛？是不是的？原来我爸太有时间去找保安当天天嘛，天天干保安嘛，天天操劳嘛，来回回的坑那招死的嘞。我理解保安有没有干头的？哈，一天到晚的就是。家头了省那省里不是不能待待啊，天天就跟家头住是不行啊。你回来去看干湖，不干净保安天天熬更大点的，有没干头的？等伢歇歇着，待过省那接过省，省里不是就等伢歇歇着。干保安也没干头的，你能扣多少钱？我爸说，七七八八带设定写钢筋，说一个月能有六七千，我那行。你现在正是奋斗的时候啊，你还年轻啊，我们家头也没什么事啊，你等你干安心干好这个。但是呢，我还有一句话想交代你哈，你呢年龄大了，哎，生子呢一定要稍微支持一下。另外呢，你就能还缺不缺人，我也想来了。对不对？你还心疼，你就心疼你家自家父母，好不好呢？啊，人家原来看说那个说喜庭文，喜庭文还说喜庭文和张某之家生孩子，他已经十几岁了。说他老弟死的了，他老弟喜贤呢叫谢贤。说喜贤死的了，说喜庭文说一百个喜庭文家产，然后呢说花瓜个生的了，说生的终于定制了一片天空。哎，就是如今十几岁成一个大小户的了，看着这大小户，说挺自一家，挺自脊梁，扛自一个家庭啊，说看着好心疼啊。你还等你心疼上了呢？你人家那好几百钱都花不得，你还等你心疼上了呢？真是的嘞，我感觉真是就是天的太天哪的笑话嘞！还有一个博士专门写文章哦，说专门心疼啊，说看着喜庭文家孩子，说人高马大的，说说虽然说是人高马大，但是呢，说还是一孩子子说的，说就默默承担了家庭的责任，什么的话，挺起了脊梁，撑起了一个家庭，说看着好形容啊。哈哈哈哈哈！我想嘛，都快笑死的坑的，鸡巴就偷老婆嘛，对不对啊？闲着萝卜蛋着心啊，都闲死了，天天啊！你也没看李大李满天天等家都要忙死，天天李家李本都要忙死的，坑着坑着坑着等了可不闲，你就没心疼李家李本，心疼李家。国香美月啊，连陪位啊，还有四不祥啊，永祥四不子啊，还有王岩老子，你们好啊！这不说话就能把人吸油似的，我都爱基本上推个鱼了，我跟你们说一声啊哈，就到时候爱花钱去听的，哎，不说现在等你免费听。现在还给你们赚到的，说给你，哎，一个小时给你们提供几情侣价值，小给嘎的啊。我不是在朝阳住，在朝阳住嘛，你能开心一天。我说的，我等晚住几天嘛，你晚上睡觉之前住房都小心的，哎，对不对啊？是的，下苦脸天天的。好，我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上麦》啊，各位好朋友。有人说口音不好听啊，我接受啊，好不好听 我也改不掉，我要去讲呢，好听一讲。

奥丁一辆买中吗？我是再说一声，再说强调，就我是广东的，老家广东的。那边认为说广东人说不通阿北，我说不通阿才厉害了。原来是个的，我就是普通阿，这不是找进来不英文不识字的时间。那边认为我说啊说方言，说普通阿就说不好听。广东人遇事言，说实话就是会哎呀，就是叫什么呢？会编广东人，说几个包那包什么东西的。我说了，就到现在为止，目前就还是在广东人与在玉山眼睛看广东还不少的，说广东人这不好那不好，玉阳等面前就说广东人说这不好那不好什么东西的。我说了，我听骨头都来自的，玉山几个玉阳到我面前说的嘛，说啊广东白银广几大，说实话，我当时我就不高兴的啊，我当时非常严肃的跟他说。我是东海的，啊！但是遇一回啊，我实在忍受不了，为什么呢？就遇一个人啊，十二个我就不说了，啊，十二个我就不说了。哎，到我面前说广东这个不好，那不好，与中央什么东西的，还说什么东啊？说叫什么“穷山恶水出刁民”，当时我就气死的，我心里，哎。我心气直颤，等那边哦啊，兄弟们！但是呢，我时刻告诉我自己，我是一个有素质的主持人啊。我就想起了我奶奶些时间跟我说的一句至理名言，哎，说什么呢？说哪个要打你脸，你就戳他心。你不是我挑起来，我就跟他说。

是个大坏蛋。侄子长撒手还手捏不好看，侄子浑身落毛还手捏是妖怪，天天巨人绝情。一两句是这样说，你不施工了吗？国用出卖力不知道，你不施工的他不知道自己资料。真的，哎，我下面就要讲一个故事，成人真实说个理。我们平时住家嘛，忙的一般般看平时住家嘛，我们前面都有站着吧，光明就要拉站着什么的，我们都会只是前面拉站着，一回我去拉站着，然后就不要写方案嘛，方案的我写站着不会是矮上完站着不会，然后我去拉给我们领导看，我领导看行不行，我写矮上完站着不会，怎么样？领导跟我说丫头把三年任务都完成不好啊哈，喜爱什么你就不能读一定啊，喜爱吧完就喜爱吧完光头呢，然后我领导哎，那不是觉得他家公司过不给你读好的对不对啊，道德鬼坑不坑丫头喜爱吧完呢，道德鬼行立马上银行欺负你呢啊，哎，爸妈，去拉妈的去死吧嘞，还得死整着是不是？啊，不过领导嘞确实一直维护好的，哎，就是这么，就是广播电视这个系统当中啊，一般去拉站着拉业务什么东西的，谈站着不什么东西，都有一句行话，立马懂不懂？立马肯定不懂。哎，我们称呼我们出去拉站着叫什么嘞？说就像扛着一网去打鱼。说杀十万俱亡空，一万俱成功，一年会生活在幸福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出去拉，你不管你杀多少万，这要拉一万回来，我说你就够吃一年的。哎，我们领导是想让我杀一万吃三年，三年生活在幸福中。你看他意思好，他意思说实话哎，万一是，他也是维护好的，领导也是维护好的，对不对？啊，你看三年生活在幸福中，对不对？一物得不到，物一相信，他能不能信那么多？我知道，西安上我就把这个方案啊，这个建房爸爸、建房老板的手里面，哎，那个老板呢拿过来一看，老板是蓝网说呀，20万呀。20万不多的嘛，不多的嘛，就说不多了的了。什么？我当时，我他妈到底为了大台得搞钱来的了，我得后悔死的了。你也跟我们领导知道不？骂死的嘛！来，我教你多一点，多一点。哈，你看看，人家老板直接拿过来，20万不多的嘛，20万不多嘛，是不是？我后悔死的了，坑的了。但是呢，说实话，我也很佩服我拉展这么几个水平。谈判几个能力，哎，我才谈多长时间啊？谈爱人完就不老了，说个理，我才谈多长时间啊？谈10分钟不到，老板就后悔了，哈哈。老板说他们现在拉不出这么多钱，哎，这么坑的了？我倒退鬼吗？我心里很难过，你想啊，明明站着不爱人完。一开始说不读，竟然又拉不得这么多钱，你不废话吗？是不是的？我很难过的时候，真的。去找我难过的时候，老板又说他们这都啊能站着15万，电台同步 FM 90.1，赶紧听。说他们这都站着15万，我一听，我不禁难过，我后悔的。他妈到头个，我洗20万登上头啊，给他砍成15万。那么，如果我要是洗30万的话，不就能砍成25万？我就能拿到25万的吗？不是现在15万，整整少10万块钱。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不呢？对不对啊？那如果跟我们领导听见，跟我们领导知道，领导哦，乖乖的一下省成10万块钱，你把领导吵啊，把领导说啊，是的。但是呢，我心里也想好了，如果领导我回去，他要说我们说，你看我叫你读一零读一零，你不一对不对？他领导说我了，我说的我给他练练拧。哎，我给他说到练练拧，练练这个《山海经》当中又叫海雷难拧，其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典故，叫什么呢？叫人饮不着西藤阳，
哎，拉萨湾已经很好了，我感觉说什么呢？萨湾关键乖乖的拉个站着，我姐们拉站着萨湾不死死啊，对不对啊？萨湾啊，不要说拉萨湾了，玉林大队官萨不快都拉不到，他照样当领导，你要看不看啊？还是现老时代，我是爱情嘛，同桌嘛，同桌是爱情嘛，哎。然后呢，我就跟几个老板啊，等一次聊得很开心，真的。他既然说站什么站着十万，我讲十万行，对不对？聊得很开心，哎。然后几个老板呢，也非常简单，哎，他就跟我讲什么他创业的经历。刚开始是多么的艰辛，这公司现在发展的情况，还有公司日后发展未来发展的这个前景等等都跟我讲。说实话呢，我感同身受啊，嗯，我跟老板说，哎呀，老板你真太不容易了，你说的几句话我真感同身受，真的啊，确实的，这个创业之路还是非常非常的艰难，非常非常不容易哦。但是呢，我还有一个工资啊，很关键，我还想问到你呀，就是我们几个啊，我们几个合同什么时候签呢？老板说，签合同呀，签合同没有问题的呀，啊，生命这事故的还等你长，找死的嘞，就把这不正常，我不给他长管，那他还等你长，嗯。

0: 오 빠가다 장 하방와 티어 그래 지호 回不回子，当然，这声音我转嘛，来央视广播电视台办的一个非常大型的活动，该宣传嘛宣传啊。就是哪个要想去赞助商用会的，现在有小额赞助3000块钱就行。然后回馈给了一些广很好的，说等节目广告啊什么的，等节目广告啊，我这节目流量也高呢，一定会让你业绩点名次非常大。哎，各位好朋友。 如果想赞助3000块钱，等节目出广告，然后我帮你拍短视频，绝对叫你窝超速了，行不行啊？各位好朋友啊，中不中啊？我这节目推一中间插个插播一下广告，没意思嘛？插播一下赞拉赞拉赞助不得，没意思嘛？对不得？最高我去拉赞助一样样的嘛，我去不应该啊，是不是的？你不要认为说啊，你讲讲讲讲讲拉赞助嘛不应该啊，不拉赞助扯什么活什么，对不对？啊？ 我是讲嘛，讲到哪里？对，王室的。啊，老板，我说那么合同多也能签呢？老板说啊，签合同没有问题的，我们看看怎么样宣传呀？啊，结合一下怎么样宣传呀？啊，这样啊，小邓呀，啊，我们今天也很开心呐，跟你聊得很开心，交你这个朋友呢，我也很开心呐。嗯，你看看也到吃晚饭的时候了，啊，我就不留你了哈。吴英。
1: 啊，这不就坑了你们哈？这一个老板中啊说句话的哈，这不就小资似的了嘛哈？难怪20万块钱站着不了，坑了你们，我也没说等你吃饭，哎，我就不留你了。你好像旅游，好像旅游就等你这样，找这老找这怎么拿老板中啊说句话，小资归小资是很用动，难怪公司做不大。<笑>
0: 然后，但是我不能说什么东西吧？他说不留了。我说天黑的时候，晚上说吃完人说不留了呢。当时我能说什么呢？我说我还来等着我把这个啊，对不对啊？我感觉啊，我老板你不用客气，我们家日子非常紧，开车一半小时到家的。哎，我家里忙些就一百一定，等我吃完饭，你要不请我吃饭，我啥都愁。<笑><笑>我就当时不开玩笑的，哎。 我说来，要不我请你们吃吧嘞？老板说啊，那可以的呀，那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的呀。妈，我他妈鸡巴就坑了，你妈这什么事坑？这什么人啊坑？那我嚷嚷嚷嚷就说抠子抠子的呢？真是的嘞，非常感谢大杨先生。嗯，这什么人可能我平时都得过铁工资，这中啊今年中啊几个情侣，我这得。<笑> 我中午说请他吃完再找死的了哈，站着不站着没拉到，先请人家吃顿饭啊！我等了等饭了，你倒得过，我中说句话的，老板一说的说，哎呀，小邓呀，嗯，哪能让你请客？多不好意思呀！那今天晚上，嗯，我们请你吃饭，好不？我行，那行，那也行，笑死的，坑我了，天还半时。 迟到天亮才来啊！我哪能去后天啊？到得过，连堵一个后天通道。然后啊，然后争取请我吃饭呢。哎，然后的老板呢，就怕他们公司啊，就大大小小领导啊，啊，还有了一吃不得好饭啊，啊，请几不到一次，先到一次请吃饭。哎呀，就我这个包间那个人让大家聊得很开心。哎呀，老板几个人说实话，他就跟我开玩笑的，人很热情的，很热情哦。 哎呀，热情的人，中说嘞，反正从住到包间开始，就不停的跟我说话，哎呀，就滔滔不绝，太热情了。哎，帅哥啊，你是几几年出生的呀？你今年多大了呀？你有没有女朋友啊？结没结过婚呐、啊？有没有孩子呀？原来是什么学历呀、啊？现在原来做什么工作呀？那个口水都喷到我脸上了。<笑> 口水都喷到我脸上了，倒头鬼火的坑，太热情了，热情的叫人有点受不了，懂不懂啊？太冷娘了，我的个老天爷！他竟然嫌我帅哥，哇！我很开心，我真的啊，虽然说他冷娘，但是我很开心，因为他嫌我帅哥，对不对？然后呢，我跟老板就直了不言，也。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排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NG，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歌。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时光就像是一个大筛子，自以为玩得不错的好友，也许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真诚。正所谓是日久见人心，只有经过时间的检验，经得起岁月的过滤，最后留下来的才是真正的朋友。

有时候是我们想太多，才让自己左右为难。别在喜悦的时候许诺，别在忧伤的时候回答，别在愤怒的时候做决定。生命中总有那么一段时光充满不安，可是除了勇敢面对，我们别无选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懂得宽容，人生的路才会越走越宽。我们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调整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不要问自己世界需要什么，问问是什么让你充满活力的活着，然后就去做，因为世界所需要的就是一个个朝气蓬勃的人。

抱最大的希望，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坏的打算，持最好的心态，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已经变成事实的，太阳总是新的，每天清晨都是最美的开始。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听节目的同时，也希望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留言跟小青互动。爱的甜蜜不如繁华退却后的不离，片刻依偎比不上一同去过柴米油盐平凡生活的勇气。爱不是一句承诺，而是一生的行动。情不是嘴上说说，而是用心体现。爱一个人不是一时的牵手，而是一世的牵。

人生遇到挫折，有时候只有后退一步才能看清方向，暂时退却，明辨厉害，洞明世事，才能更好的前行。退一步是心灵的一种释然，也是一种大智慧。生活中的许多烦恼都是因为遇事不肯退一步。人生如棋，制胜之道不在于几个棋子的得失，而在于战事。不贪一时一地之威力，不在细枝末节纠缠不休，才是制胜王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与其担心未来，不如好好把握现在，不要轻易把梦想寄托在某个人身上，因为未来是你自己的，只有你自己能给自己最大的安全感。无论我们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应该努力好好经营自己。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少说剧，对决。根据可名、唐来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三十集。其实蓝青的电话是被盲巴挂断的，他发觉蓝青在偷偷打电话，冲进厨房一把夺过蓝青的手机，摔到地上，手机立刻被摔坏了。
7: 我只是想告诉你，哥哥你上我们家来做客了。
8: 做客？你是想通知我哥哥让他早点回来抓我吧？我告诉你，我就是为了能见我哥哥一面才被警察追杀到这种地步的。我不想看到我们兄弟相互残杀，我跟他见面就是要劝他退出这场游戏。九死一生啊，这就是我为了见他付出的代价。而他呢，我给了他两次见面的机会，他每次都带着警察来见我，他根本不想兄弟的情分。我知道他只想要我死。你现在打电话通知他，也是想置我于死地。我从不饶恕任何置我于死地的人，无论这个人是我的哥哥还是我的嫂子。
6: 蓝青看着满脸凶相的盲巴，感到一种死亡的威胁，声音都在发抖。
7: 你真的想杀我？
8: 不，杀不杀你全看你自己的选择。
6: 这时家中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蓝青知道那一定是肖雷打回来的，刚刚他从打给董洁的手机里听到了他的声音，可是他还没来得及回答，他自己手中的手机就被他这个孪生兄弟给摔坏了。他好想去接这个电话，可是盲巴不允许他接。蓝青无奈地听着电话一声声响着，这声音仿佛是他的希望。可是电话声终于结束了，蓝青心里一下绝望到了极点。刚才家里的电话确实是肖雷打来的，蓝青的手机突然挂断，再打已经没有了信号，打到家里又没人接，肖雷觉得不对头。
9: 不行，我得回去，我担心蓝青啊。
10: 哎，我开车送你。
6: 说着人已经跑出总监办公室。咖啡煮好了，屋里飘着一阵阵咖啡特有的香味儿。蓝青忍气吞声为盲巴端上一杯咖啡，盲巴接过咖啡，搅动着咖啡勺，一脸的满意。
8: 好香啊，你不喝一杯？
6: 蓝青突然将咖啡壶朝盲巴胸前一扔，烫得盲巴大叫起来。蓝青趁机冲到门前，试图打开门逃出去，可是门无论如何也打不开了。盲巴扑上去一把揪住蓝青的头发。
8: 嫂子，你太让我失望了。
6: 蓝青狠狠地吐了盲巴一口唾沫，盲巴抹去脸上的唾沫。
8: 你已经把我逼急了，嫂子。
6: 说着将蓝青推倒在桌子上， 从挂衣架上扯下一件衣服扔到蓝青身上。
8: 穿上外套，马上跟我走。
6: 蓝青捏着自己的衣服一动不动，芒巴又从屋里找来一支笔一张纸丢在蓝青面前的桌子上。
8: 我暂时还不想看到自己的嫂子死在我的枪口下，但这一切取决于你的态度。嗯，
6: 他说着已举枪对准蓝青。蓝青看看正指着自己的枪口，啜泣着拿起笔。董杰的汽车急速驶过黑夜的街道，向蓝青家飞奔而来。刚到蓝青家楼下，车子还没停稳，肖磊已快速打开车门，跳下汽车向楼里跑去。董杰想，这个时候他可不能跟上楼，妨碍人家小两口恩恩爱爱，那样他也太不知趣儿了。他还没有不识相到这种地步。看着肖雷快步跑进楼里，董杰怅然地坐在车内没有动身。肖雷一路狂奔冲进楼里，上了电梯，从电梯上下来，几个大步奔到家门口，使劲地敲门。蓝青，蓝青，屋里没有人答应。肖雷急忙掏出钥匙打开门，一头地奔进屋里。蓝青，蓝青不在家。肖雷觉得不解，这么晚了，蓝青怎么没回家呢？但是，他隐约闻到了一阵咖啡的香味，这正是蓝青爱喝的那种星巴克咖啡的香味。见桌上的一杯咖啡还在冒着热气，而一张字条正放在咖啡杯边。肖雷赶忙拿起字条，字条上是蓝青的留言：
11: 亲爱的雷，刚才打电话听到你的声音，好高兴，本想跟你多聊聊，可是又怕影响你的工作，还是少打搅你吧。今天晚上我要加班布置我的影展，不能在家睡觉了。我想也许你会回来，所以给你留一张字条，等我们都忙完了这一阵工作再好好在一起，亲。
6: 肖雷看完字条有点怅然若失，自己多日没回家了，家里的一切还是那么熟悉，只可惜蓝青不在家，自己好不容易挤时间跑回来一趟，却没见着他。肖雷如此想念蓝青，可是肖雷在执行如此特殊的任务，既不能随便见蓝青，也不能随便跟他通电话。通电话很容易被恐怖分子窃听去，那是不允许的。看来

0: 只有等到完成任务的那一天才能见到蓝青了。肖雷留恋地又朝家里各处看看，没发现家里有任何不妥的地方，转身走向门边，关上门走了。其实盲巴并没有逃远，他正死死捂住蓝青的嘴，挟持着他躲在阳台的角落里。肖雷进屋时，蓝青挣扎着想喊肖雷，盲巴贴在墙边的枪口正对着肖雷。
1: 别出声，否则我让他死在你面前。
0: 蓝青痛苦地闭上眼睛，不再挣扎。肖雷最后还是关上门走了。那一声熟悉的关门声，听得蓝青泪流满面。

0: 肖雷下楼走到董洁的车边，打开车门上了汽车，一言不发。
1: 哎，蓝青没事吧？哎，看你情绪不高嘛，怎么，蓝青没给你好脸色？
2: 你能不能不要刨根问底的？
0: 董洁有点没趣儿，猛踩油门，快速驶离蓝青家楼下。路上，肖雷终于告诉董洁，
2: 蓝青没在家，我根本就没见到他。
0: 董洁听了一愣，不知是为肖雷惋惜，还是有一点促促的快意。
1: 哦，这么晚了，他还不在家啊？
2: 他在忙他的影展。
0: 董洁会意的点点头。两人没再说话，各自想起下面还有一大堆工作等着回去做呢，都没有兴致再说别的，只想着快点回到反恐处，先从哪件事做起。肖雷、董洁从蓝青家楼下离开不一会儿，蓝青被盲巴胁迫着拉到了地下停车场。蓝青被盲巴逼上自己的那辆红色跑车，盲巴随即也上了车。他持枪顶住蓝青的腰，
3: 照我的话做，开出去，一直向前走。
0: 蓝青的红色跑车缓缓驶出停车场，向前开上大街，转眼消失在深夜的街头。董洁、肖雷返回反恐处监控中心。
4: 哎，头，发生在阿里巴巴 DISCO 舞厅门口的那幕突发情况的监控录像，已经被前方特别的行动小组给传回来了，你看一下。
1: 好，你放出来看看。
4: 好的。
0: 大屏幕随即出现一组镜头，肖雷正站在阿里巴巴 DISCO 舞厅门口，突然舞厅里冲出混乱的人群，肖雷被挤得一阵踉跄。这时一辆警车猛然冲到舞厅门口，车门被打开，一名身着防暴警服的警员向肖雷招手喊他上车。镜头推上这名警员，是拉辛。镜头很快又推向另外一名埋头开车的警员，正是盲巴。肖雷懊恼不已，
2: 我当时怎么没看出来是他呢？要不我怎么也扑上去把他抓住。
5: 哎，还是怪我计划不周啊。
0: 正说着，严正辉、程志健走进监控中心，董洁立即让卢亚把录像从头又播放了一遍。严正辉看了神情极其严肃，
6: 想不到盲巴如此张狂。董洁，有没有查清楚他们的警车和警服是从哪儿搞到的？
1: 我已经查清楚了，那辆警车还有那两套警服都是从一个拍摄公安题材电视剧的摄制组偷的。没抓到盲巴，我要检讨，是我计划不周让他们跑了。
6: 不，怪我。哎，现在不是检讨的时候，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又窜到了什么地方，他们能从我们眼皮底下逃走，说明他们十分猖狂，也十分狡猾。刚刚国际刑警组织又发来了盲巴的一些资料，这个盲巴这几年做的案子计划都十分周密，其手段也每一次都不相同。这一次他到底用什么方式作案，要弄清楚这一点是防范和抓捕他的关键呢。
1: 是。
7: 还有一个情况，根据可靠情报，塔卡组织的总头目乌曼已经秘密离开塔卡的基地，目前下落不明。乌曼的去向十分可疑啊，很可能他现在已经潜入中国，甚至已经到了本市了。在这个时候他离开塔卡基地，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嘛。他很可能直接对七国财长会议构成威胁，对此啊，我们不得不早做准备啊。
0: 董洁、肖雷、卢亚沉重地相视一眼，默然点头。
6: 哦，董洁，海之星那边有什么动静？
1: 哦，文娜和汉斯暂时还没有什么行动，我们的人已经派到唐汉民的游艇上，由他们充当船员，一有机会立刻制服文娜、汉斯，锁住他们藏在海之星大楼里的爆炸装置。
6: 对，一旦他们离开海之星，立刻让排爆专家去进行彻底的搜查。
1: 已经安排好了。
6: 哦，小雷啊，
2: 对，
6: 芒巴的威胁虽然不小，文纳汉斯那边也不能掉以轻心呢。
2: 嗯，
6: 根据我们的监控资料分析，你的身份暂时还没有完全暴露，这对我们来说还是个机会。你要抓住这个机会，继续和他们周旋，接近他们。我已经向布领导请示过，正式同意你再次返回文纳和汉斯的身边。
1: 是。
8: 第二天一早，董杰亲自开车送肖雷回海之星大厦。上车时，卢亚也跟着要跳上汽车，董杰一

0: 拦住他，指指后面的一辆警车。
1: 哎，陆阳，你上后面那车。
2: 为什么呀？
1: 我有话要单独跟小磊讲。
2: 哼，什么话呀？我就不能听。
1: 我们两个男人说话，你一个女孩听什么？
2: 你，哼。
0: 卢亚听了嘴一撇，转身向后面那辆车走去。董杰关上车门，踩动油门，车子迅速开出公安局。
3: 喂，董杰，你对女孩子说话就不能温柔点啊？
1: 我的样子很凶吗？
3: 还不够凶啊？
1: 哎，非常时期，顾不了那么多了。
0: 说完沉默不语。
3: 哎，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说吧。
1: 小雷啊，我想你明白，你这次进海之星比第一次进去还要危险啊。
0: 肖雷没说话。
1: 让你去冒充盲巴卧底完全是我的提议，中断你和蓝青的婚礼，让你执行这样一个危险的任务，蓝青是恨我的。不过我想你不会恨我。
3: 为什么不会？
1: 这还用说吗？
0: 董杰转头看了一眼肖雷。
3: 我还是想听得明白一点。
1: 因为你是一名警察，从你加入到警察队伍那天起，你就没有退路，没有选择了，这是我们这个职业所决定的。
3: 你在为你的行为辩解？你以为这样你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吗？如果我回不来，你是不是可以觉得问心无愧呢？你可以说，我该说的都说了，肖雷还是牺牲了，他死得明明白白。
0: 董杰情绪突然有些激动。
1: 是的。
3: 哼，你还算坦率。能让我说一句坦率的话吗？
1: 当然，你说。
0: 肖雷眼睛看向车外。
3: 如果我真的回不来，请你帮我照顾一下蓝青。
0: 董杰听了心里一酸，脸上却带着笑。
1: 你说的这算什么？蓝青愿不愿意接受我的照顾我哪知道，我也不能自作多情是吧？再说了，真要那样，蓝青不恨死我才怪呢，他还愿意让我照顾他。
3: 你到底同不同意帮我照顾蓝青呢？
0: 董杰看看肖雷，似乎很为难。
1: 好吧，我答应你。
0: 肖雷回头看了一眼董杰。
3: 你答应的好像很勉强。
1: 你别逼我说这些话。
0: 董杰眼里突然有点湿润。
1: 那不是我希望的结果，你听着，你一定会安全回来的，我一定要让你安全回来，把你完完整整的交给蓝青。我不愿意让他恨我。
0: 肖雷也有点动容了。
3: 好，你别食言，我相信你。
1: 我也相信你，你一定要安全回来，我们等着你。
0: 肖雷凝重地点点头，一时间他和董杰仿佛取得了从来没有过的默契，两人都没再说什么，只是看着路的前方。海之星大厦眼看就要到了，董杰将车子拐到路边停下，肖雷拉开车门下了汽车。董杰不便将肖雷直接送到海之星大厦，下面的这段路肖雷得步行回去。董杰看着肖雷下车，向他挥挥手，没说什么。肖雷下车向海之星方向走了几步，忽然又转回身。
4: 董杰，谢谢你给了我这个机会。
0: 说完转身向海之星大厦走去。董杰看着肖雷的背影，一切都在不言中了。他目送肖雷走过一条街，拿起对讲机。
1: 各小组注意，肖雷正前往海之星，密切监视文纳汉斯的一切举动，严保肖雷的安全。
0: 此时乌曼正坐在货运码头那艘货轮的船舱里，和船长下着国际象棋。乌曼走了一步棋，船长盯着棋盘使劲地想着招数。乌曼看了船长一眼，
2: 别再费脑筋了，您已经输了。
5: 输了？未必吧。你的局面不如我。
2: 是的，可是我还是会赢。绝对超不过五步，你就会认输了。喏，不信，你再仔细看看。
0: 船长对着棋盘又琢磨了一会儿。
5: 是的，我输了。
0: 胡曼不在意的笑笑。
2: 好了，老船长，谢谢你陪我下棋，更感谢你热情的款待。我还有事要办，先告辞了。
5: 很抱歉，你恐怕是走不掉了，我的乌曼女士。你就老老实实的给我待在我的船上吧。
2: 怎么想挽留我？
5: 我已经安排好了，想让你和拉辛见上一面。你们这两个冤家也该聚聚了，你说是不是？
2: 哼，如果我说不呢？
5: 这是在我的船上，你能怎么样？
2: 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5: 我和拉辛是生死之交，你一直追杀拉辛，我总不能不管吧。
2: 你和我作对有多大的胜算？你不该冒这个险。
0: 船长没理睬吴曼，手一挥，让身后的两名部下去抓吴曼。
5: 你们两个把吴曼女士请到货舱里去。
0: 可是船长的部下却走到船长身后，把枪对准了船长。船长呆住了。
5: 啊，你们这是？
2: 在没杀死拉辛之前，先杀了你，跟我作对，你也敢？
0: 船长知道死期已到，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带有消音器的手枪射出一颗子弹，船长顿时死在他的部下手里。乌曼手向舱门外一指，船长的部下忙将船长的尸体抬了出去。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对决，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对决，根据可名唐来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31集，
7: 船长的部下却走到船长身后，把枪对准了船长。船长呆住了。
8: 啊！你们这是？
9: 在没杀死拉辛之前，先杀了你，跟我作对，你也敢？
7: 船长知道死期已到，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带有消音器的手枪射出一颗子弹，船长顿时死在他的部下手里。乌曼手向舱门外一指，船长的部下忙将船长的尸体抬了出去。船长的死，乌曼眨眼儿已经忘掉了。他静静地坐着，好一会儿没说话，仿佛在做什么重要的决定。乌曼的一名手下在一旁看着他，不敢作声，怕打扰他想问题。突然，乌曼开口了：“
9: 给文娜发指示。”“
10: 好的，夫人，您说。”
7: 乌曼以记录速度一字一顿地从口中蹦出：“
9: 现已查明，与你们会合的盲巴是中国警方派来的，你们已经完全处在中国警方的监控之下。为了我们的神圣事业，为了塔卡，为了实现我们光荣的复仇天使计划，你们现身的时刻到了，我命令你们立即起爆我们的复仇天使，炸掉海之星。这是一个伟大的行动，我祝福你们，我的塔卡的忠诚战士乌曼。”“
10: 夫人，您真的要牺牲文娜和汉斯？”“
9: 他们一入境就已经暴露，我无法拯救他们，他们的牺牲是有价值的。”“
10: 我明白，炸了海之星，中国警方必乱无疑，这是对我们最好的掩护。不过，您真的相信文娜汉斯会甘愿牺牲，与海之星同归于尽？”“
9: 不，我太了解文娜了，她不会放弃任何一丝生的希望，她会誓死与中国警方做最后一搏的。而这正是我需要的。”“
10: 明白了，夫人。”
7: 部下完全明白。

0: 名突袭队员一阵风似的奔到肖雷身边，挡住他的手，即刻将肖雷带往楼下。其他几名突袭队员则持枪守在了文娜房间门外。海之星大厦外，多辆警车迅速开来，将海之星大厦团团围住。一批防暴队员和武装警察下车冲进大厦。
1: 快快快！
0: 董洁也已经赶到了海之星。
2: 一组二组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接近文娜房间。三组四组注意，立即疏散大楼所有人员。
0: 各路警察迅速上楼展开行动。文娜房间门外锁在楼层，各楼梯口很快被严密把守住了。海之星大厦之外，另一组武装警察早已举枪瞄准文娜房间的窗口。被疏散的大厦所有人员也陆续从各楼层奔下楼，快步而又有序地撤出海之星。抓捕文娜汉斯的大网已经向他们的头上罩去，海之星大厦内外的一切动静，文娜汉斯都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他们知道这一切与乌曼在传给他们的最新指令里揭露了假盲巴的身份有关。乌曼说的没错，这个假盲巴不但是中国警方派来的，他们两个人也确实已经完全处在中国警方的监控之下了。文娜汉斯从来没有想过形势是如此的严峻。汉斯站在窗边，撩开窗帘一角向外看去，视线转到某个方向时不禁大吃一惊。楼下停着数辆警车，一批警察正虎视眈眈举枪对着他站立的窗口。
3: 文娜，我们被包围了。
0: 啊！文娜走到窗边一看，突然恼恨地冲向电话。一名守护在唐汉民办公室的警官接了电话，听了文娜的要求，将话筒递给一旁的唐汉民。唐汉民一脸颓然接过电话。
4: 喂，我是唐汉民。
5: 唐汉民，你给我听好了，你代我转告警方，把人立即给我从大楼里撤出去，否则哈哈，我立刻炸毁这个大楼，我的手里还有人质。
0: 唐汉民听得呆呆的。
4: 我知道了。
0: 刚刚两名女服务员进文娜房间打扫卫生。
5: 汉斯，把这两个服务员给我绑了。
3: 啊，是永远的。快启动。
0: 汉斯用枪对着两名服务员，两人一阵惊慌失措。汉斯趁机将他们绑了，推到沙发边蹲下。文娜又冲着话筒对唐汉民怒吼。
5: 唐汉民，只要我轻轻按下我手中的起爆器，我的天使就会立刻爆炸，这幢大楼瞬间将夷为平地。如果你们不想看到这一幕在眼前发生，就请所有进入大楼的警察立刻给我撤离。你让警方派人和我对话。
0: 唐汉民连连点头。
4: 好，我一定转告。
0: 汉斯正举着望远镜向楼外看着。
3: 快看，是那个假盲吧。
0: 文娜闻声冲到窗边，从汉斯手中夺过望远镜向楼下看去。海之星大厦早已被一辆辆警车、消防车还有荷枪实弹的防暴队员和武装警察所包围。在一辆指挥车旁边正站着严正辉、程志健、董洁和肖雷。文娜用望远镜瞄着肖雷的脸，看得咬牙切齿。
5: 好，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
3: 那我们怎么办？
5: 慌什么？我们手上还有牌，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3: 那我们要不要向乌曼报告？
5: 这会儿报告还有什么用？他能救我们吗？他已经把我们给放弃了，现在我们只能自己救自己。从现在开始，汉斯，你必须听我的。
3: 我听你的。那你说我们还有活路吗？
5: 有。
0: 严正辉、程志健等人接到唐浩

0: 民转达的文娜要求与警方对话的要求之后，没有立即回应他，因为几名排爆专家已经进入了海之星大厦，正对大厦各处进行探测。如果文娜汉斯安置的爆炸装置能被顺利发现并清除，他们就没什么对话的资本了。无奈各处排爆专家陆续发来没有发现爆炸装置的报告，严正辉、程志健只得同意与文娜对话。程志健拨通了文娜房间的电话：“
1: 你听着，我是本市公安局的副局长，我警告你们，继续抵抗是没有用的，这是死路一条。你们必须立刻放下武器，解除爆炸装置，释放人质，从大楼里出来，放弃抵抗，争取宽大处理。”
2: 放下武器，解除爆炸装置，还要释放人质，你说得轻松，放弃抵抗就是自杀，我才没那么傻呢。我不跟你谈，你让你们派来卧底的那个假盲巴和我谈，3分钟之内如果没有答复，我立刻炸掉大楼。
0: 说完挂断电话。程志健见文娜挂断了电话，便向严正辉请示。
1: 他点名要肖雷去和

0: 他绝不会接受你的。
1: 告诉他们，我们另外派人去，我们要通过谈判为排爆争取宝贵的时间。
2: 程志健再次拨通了文娜房间的电话。
3: 你们考虑好了吗？
0: 我们同意派人来谈判。
3: 是谁？
0: 是一位负责人，他可以代表我，也可以代表我们警方。
3: 不，我只接受那个假盲吧，他不来我就拒绝谈判。我再给你们3分钟时间，他要是不来我立刻起爆。
2: 程志健看着被挂断的电话，对严正辉摇摇头。严正辉看看表，不得不下决心。
1: 让肖雷去。
4: 严局，不能让肖雷去。
2: 肖雷终于忍不住了，拉开董杰。
4: 还是让我去吧，我能对付他们。
2: 严正辉郑重地点点头。
1: 我相信你，肖雷。
2: 说着手一挥，
1: 让肖雷去。
4: 严局，
1: 不，执行。
2: 董杰不好再说什么，眼睁睁看着肖雷向海之星大厦内走去。
1: 董杰，为了防止意外，通知所有人撤出。
4: 好的。
2: 董杰立刻用对讲机通知大厦内负责指挥的刘大队长。
4: 刘队长，刘队长，所有人员立刻撤出海之星。重复一遍，所有人员立刻撤出海之星。
2: 董杰一面说，一面和严正辉、程志健、卢亚等人一道目送着肖雷走进海之星大厦。肖雷走进大厦，和向外撤离的警察正好迎面相遇。众人看着肖雷，默默无语。肖雷向众人点点头，朝电梯走去。突然，一名警员跑到电梯旁，替肖雷打开电梯，然后郑重地向他行了一个礼。肖雷向这名警员还了一个礼，跨进电梯。就在他抬头要关电梯门时，肖雷看见不远处所有外出的警察都举起手臂向他敬礼。肖雷眼睛瞬间湿润了，他举手向所有的警察还了一个礼，彼此交换着理解和敬意。在双方目光的坦诚对视中，电梯门缓缓地关上了。电梯升到文娜房间所在楼层，肖雷走出电梯，走到文娜房间门口，举手按响门铃。文娜汉斯听到门铃声，挪开抵在门后的桌椅，将门开了一条小缝，视线从小缝里逃过去。文娜汉斯看见门外站着的正是那个假的盲靶。文娜持枪将门缝开大了一些，枪口从门缝中伸出来，正对着肖雷的脑袋。
5: 把手放在头上。
2: 肖雷脑袋上顶着枪口，一阵冰凉，他没有说话，照着文娜的吩咐举起双手抱在脑后。汉斯半打开门，伸手拽进肖雷。
6: 给我进来。
2: 肖雷一进门，汉斯立刻用桌椅抵住了门。文娜持枪死死地顶住肖雷，命令汉斯
5: 给我搜。
2: 汉斯立即从头到脚把肖雷搜了一遍。
6: 没有东西。
5: 把他给我绑起来。
6: 好嘞。
2: 汉斯扑上去，将肖雷的双手反背到背后，用胶带紧紧地绑住。文娜仇恨地看着肖雷，突然扬起手臂，用枪把砸向肖雷的脸。肖雷避让着，汉斯从后面猛然地一推肖雷，肖雷一个踉跄跌倒在地。那两名女人质缩在沙发边，吓得哇哇乱叫。文娜冲上去，用脚踩着肖雷的脸。
5: 我不请你，你是不会来的，对不对？没想过以这种方式再次和我见面吧？嗯，忙吧。
2: 肖雷并不挣扎，任凭文娜那母狼般的发泄。
5: 我现在就可以打死你。
7: 打死我很容易，可是你会比我死得更难看。
2: 文娜听了，摇晃着手中的手机式爆炸遥控器。
5: 看到了吗？你以为我怕死啊？我不怕死，只要我轻轻一按遥控器， 整个大楼连同你我都会立刻葬身于火海。 你想不想看到这一幕？
7: 可惜这精彩的一幕不是你设计的，真正的设计者是吴曼，你心里明白，他明明知道我是假盲吧，却不让你们知道，你们早就被他出卖了。有什么比被自己信任崇拜的人出卖更可悲更可怜的呢？如果我是你，我会留一条命去找他算账。就这么死了也太冤枉了吧。
5: 够了，你别再说了，要是再说我就立刻引爆。
2: 一面握着手机式遥控器做出要按下按钮的动作，汉斯吓坏了。
6: 啊，文娜不要。
2: 文娜根本不理睬汉斯。
5: 你以为你这样说就可以摧垮我的意志吗？我可以为塔卡轰轰烈烈地去死，哪怕是被我的上司当作一张牌。
7: 太可笑了吧。
5: 可笑？你以为你不是牌吗？你也是牌，你和我一样，你来这儿不也是来死的吗？哼，盲巴，告诉我你的真实姓名叫什么？
4: 我叫肖雷。
5: 肖雷？我很好奇呀，你和那个真盲巴怎么长得这么像？难道你和他是孪生兄弟不成？
7: 是的，我们是孪生兄弟。
5: 啊？
7: 怎么样？
2: 文娜听了不禁大笑起来，笑声有点变形，仿佛笑中带有着哭的声音。
7: 笑什么笑啊你？
5: 天下竟然有这样的巧事，一对孪生兄弟，一个是中国警察，一个是职业杀手，太有意思了，这简直就是好莱坞的故事。
7: 你少见多怪。
5: 啊，我明白了，难道盲巴就是在你们的手中，对不对？
2: 肖雷不吭声，文娜用枪对着肖雷。
5: 说，他是不是在你们手中？
2: 肖雷还是不吭声，文娜用枪在肖雷脑袋上顶了顶。
5: 你再不说，我就杀了你！
7: 我不会说的。
5: 哎呦，我真的很佩服你们警方，很佩服你啊，肖雷。不管盲巴是不是在你们手里，你敢来就证明你很有胆量。好，就冲着这一点，我可以不杀你。我要和你做一笔交易，怎么样？
7: 什么交易？
5: 让我和汉斯安全离开这幢大楼，我就可以不杀你。
7: 我劝你们还是放弃抵抗吧，你们能逃到哪儿去呢？
5: 汉斯，把他拖起来，让他打电话。
4: 好嘞。
2: 汉斯冲上去拖起肖雷，将他推到电话机旁。文娜用枪逼着肖雷
4: 打电话，
5: 说把我的条件告诉你的头。
2: 汉斯照着来电显示拨通了程志健的电话，程志健立即将手中的电话放到耳边。
0: 我是程志健。
7: 我是肖雷，他们要求离开海之星。
2: 肖雷话没说完，文娜从肖雷嘴边抢过电话。
5: 起来。喂，听着，给我派辆车停在门口，不许有任何警方的人接近我们，让唐汉明给我开车，听见了吗？3分钟之后我们就出来，别跟我们玩任何花样。现在我手上可是有3个人质，只要你们敢动我，我立刻杀了他们。
0: 唐汉民不在现场，我们另派人开车。
5: 不，唐汉民一定得来，他女儿还在我手里呢，他不来，我马上让人杀了他女儿。
2: 警方最终还是答应了文娜的要求，让唐汉民开了一辆面包车停到了海之星大厦门口。与此同时，汉斯、文娜持枪压着肖雷和那两名女人质，以他们为掩护，一步步走出房间，紧张地向电梯挪去。电梯顶上悄悄埋伏着两名特警，肖雷和两名女人质被押到电梯门口。 汉斯伸手按下按钮，文娜一手持枪，一手握着手机制遥控器，不断地东张西望。电梯门打开，文娜汉斯
8: 人美

0: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4年的春节，暗红里透露出贵气的车厘子依旧是年货顶流，车厘子价格跌至每斤20元，冲上热搜第一的同时，一堆人满头问号，你们到底是在哪里买的？为什么我这儿的5斤装还涨了60块？也有人疯狂炫完5斤又5斤后，焦虑地搜索起车厘子吃多了身体会怎么样，结果科普说别吃太多就没事，而吃多了会穷。春节前后上市的车厘子大多从智利漂洋过海抵达中国，整个2023年国内进口的车厘子超过90%都来自于智利，而智利出产的车厘子85%都会出口到中国市场。不同于国内动辄几十甚至上百块一斤的售价，智利本土市场的车厘子一斤只需人民币5块钱，这还是质量稍微好点的价格。看似巨大的利益空间指引着不少的掘金客奔向智利，其中不少是中国人，他们或者在智利买下农场种下果树，期待几年后成长为名副其实的摇钱树，又或者投资建厂，串联起当地和中国之间的买卖。我们好奇的是，车厘子的价格究竟受哪些因素影响，以及去智利做车厘子生意的中国人究竟能不能赚到钱。

徐兰是四川成都人，在智利定居十年，早在2015年就成了车厘子的进口商，后来又在本地扎根，做起了出口生意。和想象中的暴利不同，他告诉我们，这场生意充满了和老天对赌的刺激和无奈，几乎没有人能成为牌桌上一夜暴富的幸运儿，只能从薄利中一点点积累手中的筹码。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徐兰讲述他和车厘子的故事。

有没有感觉到，你们今年在国内吃到的智利车厘子普遍都有些磕磕碰碰、坑坑洼洼？那是因为从去年11月中旬开始，核心产区接连下了3场大雨，车厘子产量一减再减，质量也一降再降。这3场雨水打在等待成熟变甜的车厘子上，让本已成熟的果子吸饱了水，慢慢拉扯着果实薄薄的一层外衣，最终把果子直接撑裂。而那些筛选时没裂的果子，在采摘下来长途运送到中国的途中，果子里的水量也可能把果衣撑开，裂痕就这么留下了。这些瑕疵会影响车厘子的卖相和口感，最终体现在跳水的价格上。为了加速雨水蒸发，雨一停，果农立刻雇来成群结队的直升机，在农场上空盘旋，靠转个不停的螺旋桨把叶子上的水分扇干，吹完一排后飞到下一排继续吹，这是智利果农的常规操作。而去年11月各家农场上空，直升机桨叶搅动气流的呼呼声几乎没停过，显得格外吵。但就算这样，这一季的产量还是受到很严重的影响。我跟智利车厘子主要产区库里科和兰卡瓜的很多果农签了合同，按理说去年11月他们就要把第一批果子给我，我把大量的发货计划也都定在了11月，结果产量根本没有起来，有的果农树上甚至一颗果子都没挂，全军覆没。降雨量增多就像是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紧接着一系列连锁反应出现了。最开始慌的是果农，在智利果农种植1公斤车厘子需要付出的成本差不多1.5美元，一般来说1公顷的果树会产出10000公斤车厘子，而智利果农的农场至少是10公顷起步，如果一颗果子都没挂，算下来一个智利的小果农今年也会亏掉1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08万元。每次我跑到农场，他们全都愁容满面。紧接着慌的是出口公司，去年11月份上市的车厘子品种叫桑提纳，因为降雨，桑提纳产量掉了很多，没有果子出来。当时大家都慌了，各个出口公司原本承诺的发货计划全都泡汤，大大小小的出口公司全都出来找货，车厘子一下变得非常紧俏。这导致买卖方式直接发生了变化，原本智利出口公司和果农之间的合作方式是代卖机制，也就是先按照1公斤2美元左右的价格把果子从果农手里买过来，出口卖到中国，回款后出口公司再把利润和果农分成，这样做风险很低，相当于不管是行情好坏都由果农来和自己平摊风险。但是产量一减少，果农一下子都翻身把歌唱了，纷纷毁约了，他们选择直接在地里脱手，把果子定价卖出，这样一来行情变动所带来的风险就全都压到了出口公司身上，成本也一下变得很高。去年11月时，1公斤果子给果农的出源价格甚至到了7美元，约合人民币50元。在短视频平台上，去智利做车厘子生意看上去是个暴利买卖，但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智利本土市场卖的车厘子确实很便宜，一斤只需人民币5块钱，这还是质量稍微好点的价格，但能出现在智利市场里的车厘子根本就没长那双走到中国的脚，他们是质量次很多的果子。智利市场卖的很多车厘子杆子都是枯的，得挑挑拣拣才能找到差不多的，不像运去中国的杆子绿油油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徐兰将继续分享她的车厘子生意经。在中国，5公斤的车厘子卖到300多块，是因为它本来就值这么多。拿去年12月的一批货举例，当时树上的果子定价大约是4美元一公斤。如果想装一盒5公斤的车厘子，我至少要买6公斤，才能筛选出一批成色适合出口的。除了损耗，还要算上礼盒包装的服务费。这么算下来，一盒5公斤的 GG 级别车厘子成本价直接达到了34美元，约合人民币245美元。出口到中国的货，出口公司会再收取8%的运营费，

还有运输成本。以最常用的海运举例，车厘子需要冷柜保存，冷柜运输价格很高，今年一个柜子的海运费就要8000美元，摊到每盒车厘子上会让成本再加2.5美元。终于漂洋过海运到中国时，一盒车厘子的到岸价格就达到了40美元左右。这还不算完，报关时的增值税和中国各个市场的进场费也得算上，最终成本价差不多45美元。这是海运的价格，如果走空运，成本还要更高。按照汇率算下来，一盒成本价就要300多人民币。可是如今市场能接受的行情价差不多也就是300多，有时甚至还不到300，这批货就相当于将将平手，废了。大头的亏损出现在元旦，我当时有一批货，最后的 FOB 离岸价格直接飙到了48美元。国内元旦后行情比较冷，再加上桑提纳今年的质量不太好，最终算下来一盒就卖了32美元，一柜子就亏了6万美元。那时一共发了2个冷柜，一批货亏了12万美元。现在掏出手机打开车厘子的最新行情查询，已经成了我下意识的习惯性行为。2月初，一盒5公斤的 JJ 级车厘子行情价差不多算下来就是330到360块人民币。那我这批货差不多刚刚平手，可能刚刚够本儿。今年注定是个亏年，按照现在市场的状态来看，亏损肯定是补不回来了。按理说年关将至，往年这时会出现一个行情上的小高潮，可今年一直不温不火的，国内各个城市之间的价格差距也在缩小。我们一般把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称作一级市场，内陆的2线城市叫做2级市场。行情好的时候，一级市场是很猛的，大家预期高，信心也足，价格也炒得高高的。今年就是信心不足，一直都很低迷，甚至一级市场和2级市场价格都差不多了，策略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是一批货到港，看当天的行情，哪里的行情好就拉到哪里去卖。

与中间商赚差价的模式不同，我觉得车厘子生意更像是炒股，也像赌博，和老天对赌。这个行业里大家常说的一句话是，所有环节的费用最终都是这个果子在给钱。车厘子是个卖方市场，只要有果子，果子的品相够好，根本不愁没钱去做，有大把的进口商会给你钱，让你去完成这单生意。但果子的量、品质都是一场和老天的对赌。车厘子树苗至少要养5年，两株树苗相互授粉才能开始结果。对于果农来说，种植的前5年的时间都相当于纯投入，最终第5年结出的果子什么样，能不能把钱赚回来，都要看天。去年11月进农场时，我看到一棵树上挂的果子有红的、绿的和黑的，还有裂开的，甚至有了年头的树一颗果子都不挂。如果投入了5年之后遇到这种情况，风险就太大了。靠天吃饭的行业总是有点悬。智利产的车厘子主要有桑提纳和拉宾斯两种，从成熟时间来看，桑提纳在前，拉宾斯在后。我认识的那些亏惨了的果农基本都是种桑提纳的果农，他们都受到了降雨量的影响，而种拉宾斯的就还好。可这些亏惨了的果农又恰恰是前几年赚得盆满钵满的那些人。疫情期间，种桑提纳的果农因为比较早采摘，很早就运到了中国，一样很赚钱。等到拉宾斯成熟的时候，刚好赶上车厘子外包装上检测出病毒，导致后面拉宾斯的果农都亏惨了。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

0: 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四川姑娘徐兰讲述她做智利车厘子生意的故事。

我在行业里待久了，有的时候真的会疑惑，会不会是老天爷在做平衡？不只是种植这一环节，这条生意链上的所有环节都很悬，充满了不确定性。每年国内车厘子的行情都呈阶梯式下降，十一月初一般是价格最高的时候，那时市场上一盒车厘子的价格甚至会超过2000块，果量也少。如果能成为进入中国的第一批车厘子，会非常赚钱。但这种特别早的货都掌握在像极致、波板这样的老牌智利车厘子出口公司里，我们根本抢不上。我们能抢的是上第一艘船，赶上行情最高的一波，但能不能上得去也完全不能由我们决定，只能靠运气。有时候我签的果农恰好有果子成熟，而且量也够，就能赶上，否则只能排下一艘。行情是这个生意中最大的一局赌博，这批货能不能赚钱全靠20多天到港后的行情决定，而这又是最大的盲盒。一个果农可以把货给很多个出口公司代卖，如果有哪一家卖出的业绩很不好，明年很可能就拿不到货了。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果农把同一批货分给了我和另一家公司，每家都是10托盘的量。当时另一家公司走的是包机运输，光运费每盒就要6美元，2天就到中国了。我用的是普通商业航班，每盒运费不到5美元，但中间历经波折，转机到了好几个国家，足足晚了快2个星期才到。我当时心想，一定要被果农骂死了。可谁成想，另一家公司很早到了，恰好赶上当时的行情不好，而我晚了2个星期，结果正好赶上行情大涨，最后是那一家公司被果农骂惨了。除开意外因素影响的年份，在智利做车厘子买卖还算得上是个好生意。以前的代卖机制是非常稳的，按照代卖时的2美元一公斤来算，一盒只要20多美元成本就能拿到。再放到中国市场上卖，除开疫情影响的特殊年份，都是赚钱的。后面再和果农分成抽佣，大家就能赚钱。虽然进出口商的毛利率稳定在6%左右，但薄利多销，需求多，至少薄利是能保证赚钱。唯一的风险就是市场行情不好，可行情不好时也有果农来分担风险。最差的结果是果农刚好保本，而这一链条上除了果农之外的所有环节都有钱赚。对于智利来说，车厘子是最特别的水果。每年智利政府和智利出口协会以及贸易促进局都会砸钱宣传智利的车厘子，海运也非常便利，相关机构和各大船运公司都在积极配合这个生意，只要你有果子就能顺利运出去，甚至还开通了樱桃快线，海运时间从原来的35天直接缩短到22天。而对于国内的进口商来讲，车厘子也是抢手的，能给各个市场和超市带来流量。如果进口商们要有一个代表作的话，它就是车厘子。对于水果进口商来说，如果你连车厘子都没有，别人为什么要来买你的啪啪干和其他水果呢？

我最早就是从进口商做起，本科学的是西班牙语，2014年底去往智利的孔子学院当老师。当时我给一个从国内来智利采购车厘子的姐姐做翻译，她那时就说车厘子能赚钱，但做起来很难，因为市场上已经有很多人做这个生意了。我有点心动，觉得进口食品一定是个朝阳产业，再加上刚好在智利生活，有地缘和语言优势，就差国内的销售渠道了。那年春节回成都老家时，我就决定要试试。当时我爸爸并不看好，他觉得这事肯定成不了。他问我，市场就已经很成熟了，人家凭什么要和你合作？我不信邪，那段时间我跑遍了成都批发市场的各个档口，向档口老板自荐，告诉他们我这有货，问他们能不能卖。一圈跑下来，老板们虽然对车厘子生意很感兴趣，知道这能赚钱，但并不想和没有经验的我合作。眼看年后就要回智利了，我不甘心，跑一圈不行，那就再跑一圈。这一回刚好碰上一个直爽的档口老板，有货就能卖。销售渠道搞定后，我才开始寻找货源。回到智利后，我开始挨个联系各大出口公司，直接跑去跟人家商量，我帮你把货卖到中国，你给我返点。当时老外一听乐了，你先搞清楚，车厘子是卖方市场，你要给我钱帮你找货。2015年底，我空运了两托盘车厘子回国，生意就从那时开始了。虽然没有经验，但那个时间点车厘子进出口这个行业依然值得入场。两个托盘一共240盒，我帮国内的合伙人赚了1-2万块钱，合伙人请我吃了顿饭。虽然赚的不多，但我觉得这生意能成。2018年我又开始做起了出口，在智利开了自己的出口公司。到了2023年，我又和另一个同行老板合伙开了自有空运货代物流公司。这几个环节都是薄利，但慢慢积累，生意在稳步的扩大。到现在，我和我的合伙人已经是四川最大的车厘子进口商了，每年生意的流水将近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在考虑要不要到智利来做车厘子生意。

我的建议是先看看高昂的成本，成本可能来自于激烈的竞争。在这个卖方市场中，果农可以自由决定是否继续和我合作。这就意味着，如果这一年我给果农的回款价格比其他出口公司少，明年很可能就没货了。每年回款结束后，智利每家出口公司都要给果农交一张今年的比价表，就像 KPI 末位淘汰一样，果农会给出一个均价。如果某家公司给果农回款的钱低于这个均价，要自己掏钱把钱补齐，高于均价那笔钱果农也不会退给你。还有更小范围的竞争，同船比价，同一艘船上的各家出口公司也要卷价格，同理价格卖低了也要自己掏钱给果农补上。为了卷赢别人，我需要把销售环节掌控好，什么时候卖，到什么市场上卖，卖给什么客户都有讲究。但在这个过程中，我真正能付出的努力很少。销售如何大概率都要看运气，各个城市的行情谁都不能准确预测，同一个城市中哪一个进口商卖得好就更难预测了。我们的卷更大程度还是在卷运气，卷行情，运气不好就得用超能力补上。对于中国人来说，在智利做生意的成本要更高，第一步就是语言问题。智利都说西班牙语，如果自己不会说的话，需要在这边请翻译，而西语翻译的费用并不低。想长久做生意，还要组建团队，搭建厂房，请当地工人。当地工人的时薪很高，光是请一个普通的果农联系人，月薪就要5000到10000美元。如果真想做这个生意，还得请好几个。投资建厂也很贵，在这里建一个车厘子筛选厂就得小1亿人民币的投入，光是购置一台筛选机器就需要400-500万美元。过高的门槛也导致来智利开出口公司做生意的中国人并没有想象中多。我知道的中国人在智利建工厂的不超过5家。但来这里淘金的中国人流动性是很大的，虽然可能最终留下的人不多，这几年越来越多想进入这个行业的中国人来到智利。我发现流动性大的原因是很多来的人是小白，如果对智利的了解不深入，是非常容易踩坑的。在智利做生意一定要捂紧钱包，不要轻易把钱放到任何一个地方，否则不光不能产生利润，很可能本金都没了。我把在智利踩到的坑称作交学费，必交的一部分学费是给果农的。一般向果农收果子时，需要在9月份时交预付款，等到12月份才能收到果子。2018年，我跟一个果农约定好12月份收果子，当时付了将近30万美元的预付款。可等到收果日时，那个果农愣是一个果子不交。可我们明明签了合同，也请了律师，后来和他打了官司，打赢了，依然收不到钱，果子也至今一颗没见到。可我又拿他没什么办法，只能认栽。30万美元还只是冰山一角。2018年刚开出口公司的时候，一个大果农介绍给我一个公司会计，结果这个会计虚开了2000多万人民币的发票退税，从那时到2022年，已经积累了将近300多万人民币的税没退回来。一打开公司的税务系统，全是扎眼的红叉叉，找了无数个猎头和会计，加价一半的工资都没有人愿意接盘。来淘金的中国人，有的被骗了几次回国，还有的在当地被边缘化。我认识一个在智利种车厘子的中国人，他们的规模很小，从不请当地人，一问才知道是被坑怕了。之前他们请的智利当地人，不是工作时间躲在农场角落睡觉，就是把刚买的农药拿去偷偷倒卖换钱，甚至还有包装厂把他们的货都给调换了。次数多了，他们开始格外谨慎小心，凡事都亲力亲为。为了抵御风险，我只能不断扩大产业链。在这一条产业链上，如果只占一环，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就拿出口商来说，如果我只做出口商，
行情稳定时，我的毛利率只有 6%， 而行情一旦变差，我将亏损一大笔钱。所以我既做进口商又做出口商，还开了空运物流公司。虽然这几个环节利润都不多，但盈利点多了，我的风险也减少了。没办法，这门生意就是诱人又危险，但慢慢做，我依然认为这是个好生意。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徐兰的讲述，了解了智利车厘子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过程和这其中作为进出口商的酸甜苦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简牍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69集，凶恶异常苗法度，这是这集新案件的名字。那这新案件咱们等一会儿讲，先把上一集没说完的内容说完。上一集说了，这孙腾霄到处敲诈人被抓了，被抓完之后呢，被押到了巡案衙门，交由这巡案亲自审理。这个时候这巡案呢，他叫涂生，江西进贤县人，考中进士以后就被选为监察御史，不久呢担任河南巡案，如今刚刚上任，正要有所建树，当然不能轻易的放过孙腾霄等人，一定要从严审讯。孙腾霄等人敲诈富商们理直气壮，次次都声称要告到官府，可是从来说没有真的去过官府，哪知道官府的厉害，结果一顿皮鞭加板子就如实招供了，把他们在河南境内讹诈富商以及杀死几十个无名无籍乞丐这事儿，都一五一十给交代出来了。这涂巡案当即按照故意杀人分为主从，确定这孙腾霄为首犯，其30名亲信都参与杀人，所以确定为从犯，另外100余名跟随都是沿途收留的这些乞丐呀、贫民呢，仅仅就参与哭闹，并没有参与杀人，所以呢分别予以吃杖，并且呢将他们赶出开封府。那这是大案呢，这涂巡案也不敢说就擅自执行，只能将首从各犯关押起来，将案情经过上报朝廷，请求呢将这些犯人重惩。三法司复核此案，刑部认为可以按照大明律诈欺官司取财，按照这条来量刑，将首犯处绞，从犯杖责流放。大理寺认为孙腾霄等人故意杀死无名无籍乞丐，借尸图赖，可以按照大明律杀子孙及奴婢图赖人，按照这条规定以尸体图赖而诈取财物，按照窃盗计赃，在120两以上将首犯处绞，从犯杖责流放。两个部门这量刑大致相同，但是呢所引的律例不同，督察院则认为不应该按照敲诈来量刑，应该按照故意杀人来量刑。按照大明律斗殴、 及雇杀人，按这条规定，首犯应该处以斩刑，同谋下手杀人者绞，其余各杖100，然后由督察院领衔上奏，请求皇帝核准。弘治帝这时候已经20多岁了，对政事已经很熟悉了，而且呢，他特别关注法律，所以呢，在细核案情始末之后，就批示说人命至重，此曹乃以为祸直，奸巧横出，所杀至数十人，最难清代，其为首者凌迟处死，为从者斩并削首示众，乃榜于天下之知。也就是说，人的生命是重要的，这些人居然用人的生命来做买卖，奸谋巧计横出，杀了数十人，罪大恶极，不能轻饶了他们，其为首者也就孙腾霄予以凌迟处死，其余30名为从者处斩枭首示众，并且呢，把这些人的罪行啊，以及刑罚处置的情况啊，写成榜文，使世人皆知，残害他人生命者绝无好下场。弘治帝确定将这个首犯凌迟处死，这也有法律规定，因为大明律规定，杀一家3人非死罪者，予以凌迟处死。这里虽然没有杀一家3人，但是杀了几十个人，足可以比附杀一家3人来量刑。三法司呢，将这弘治帝的旨意下达，河南巡案涂生遵旨实行，把这孙腾霄等人押赴市曹，一个个绑在追魂桩上，先让30名亲信目睹孙腾霄被凌迟的经过，血淋淋的场面使得这些亲信呢毛骨悚然呢，有的竟然直接吓得屎尿失禁。孙腾霄被凌迟处死之后，涂巡案下令将这30名亲信依次斩首，割下头颅，然后呢，传首开封府各属县进行消释，并且呢，张贴榜文，公布这些人的罪行。这正是作恶多端必丧命，只是可怜无辜人。此案首犯孙腾霄原本是陕西大旱灾的受害者，如果当时官府能够及时的赈济灾民，遏制抢劫风潮，就不会出现大量灾民离开自己家乡逃荒的情况。孙腾霄呢，看不到富人纵犬伤人，灾民借尸图赖的情景，也就不会想到这种以他人的性命去敲诈富商钱财的办法。本来闹出人命告到官府，官府呢进行一个详细的勘验，不难看出这是斗殴杀死还是被故意杀死。但官府的不作为以及高额的诉讼费用，使当事人呢望而却步，这就给借尸图赖提供了机会。大明律条规定，尊长被杀，卑幼私合者要判徒杖之刑，卑幼被杀，尊长私合者要判处杖刑。也就是说，只要是出现人命就不允许私合，但民间呢普遍存在私合的现象，可以看出百姓对官府并不信任。孙腾霄等以无籍无名的乞丐为犯苦脑子，故意的找这些富商巨贾寻衅滋事，招惹他们进行斗殴，然后呢以殴人伤命为名杀死这些犯苦脑子进行图赖，而且呢每次都能得逞。如果不是遇上势力强大而与官府勾结的富商程初阳，他这种生意啊可能还会继续进行下去，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犯苦脑子会死于非命。弘治帝身为君主，并没有将人分为3、6、9等，同是生命都应该被尊重，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大明律虽然规定了故意杀人要被严惩，但是没有凌迟处死之条。那这个案件有几十个人惨死，而且孙腾霄等人以人命进行诈骗，罪行深重，必须严惩，这才能够以儆效尤，这也是古代的司法原则。弘治帝呢把握了这尺度，将这个首犯孙腾霄凌迟处死，从犯呢斩首消逝，显然是加重处罚，而且呢他让有关部门将这个事儿书写成榜文，四处张贴以公布于众，也是为了实现辟以止辟，刑期于无形的原则。也就是说，杀人是为了制止杀人，用重刑是期待没有重刑啊，这种理念呢一直是古代所提倡的，弘治帝呢将之发挥的淋漓尽致。好了，这案件讲完了，接下来说新案件， 凶恶异常，苗法度。说在弘治九年，也就是1496年，京城呢发生了一起恶少与大路通衢当众轮奸妇女的案件。案发之后呢，强奸犯非但没有受到法律制裁，却反倒被锦衣卫的官员呢无罪释放了。那东厂机事官校就把这事儿呢报知给总管东厂太监。弘治帝这才知道这事儿，当即呢命令三法司会审，并指示说，对这种凶恶异常、藐视法度的恶棍一定要予以重惩，并且呢追究负责京城治安的各位官员们的责任。结果没想到，处置恶棍容易，要追究官员的责任却很难。那在弘治帝严厉督促之下，最终呢只能找了个无权无势的官员充当替死鬼。那为什么在京城会发生这样恶劣的当众强奸案呢？难道天子脚下没有王法吗？负责京城治安的既有顺天府，又有五城兵马司、五城巡城御史、锦衣卫，还有东厂，可以说北京城内戒备森严，却会发生如此恶劣的案件。如果说不是弘治帝过问，轮奸犯竟然可以逃脱法网，那这到底是因为什么？是制度上的原因，还是人事上的原因呢？我们呢且根据案情进行分析。说明代京城啊设有顺天府，顺天府下辖大兴、宛平这两个县，三者的衙门都设在鼓楼前面的帽儿胡同，中间是顺天府衙门，东侧呢是大兴县衙，西侧是宛平县衙。除此之外，京城内分为五城十方，设五城兵马司指挥、副指挥、吏目，负责五城十方的治安；设五城巡城御史，隶属督察院，负责五城的治安管理，还有审理诉讼、缉捕盗贼等事；还有锦衣卫统领校官，负责京师巡查缉捕。另外呢，有东厂负责缉捕盗贼、解访奸鬼。成化年间又增加了西厂，权力呢在东厂之上，连东厂呢也纳入他们四察的范围之内。还有巡捕营，巡捕营中一个官名下有若干骑校翻译，一个骑校翻译身边呢又有若干帮丁副手，此外呢还有冒名的、依附的，可以说呢眼线密布，深入各家各户。这样多的衙门，按理说京城的社会治安应该是很好才是，实际上却不是如此，见色起意，行不轨。之前咱说了要讲一个发生在京城的恶性的治安案件。京师是年谷之地，五方杂处，各省前来京城谋求事情的很多，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之下，一切事情呢都要得到朝廷的批准，因此呢来京城办公室以及私事的人特别多。办公室呢是各种事情都要得到朝廷批准。就六部而言，吏部呢掌管官员任命，不管说这官职大小，都要到这吏部领取批文。户部呢主管财政和民政，钱款的上缴和下拨，灾荒救济、民生事业都必须由他来批准。礼部呢主管礼仪和教育，除了祭祀之外，学校啊、外交事务啊也归他管辖。油水这个虽然说少一点，但是权力也不小。兵部呢主管军官的任免、军备的筹措，是军人办事儿啊必须经过这个部门。那刑部负责司法事务，重大案件必须要经由他的审理，前来活动的人呢当然也不会少。工部呢他主管这个工程水利，看似说这权力不大，但是如果说你能争下一个大项目，你就有财政拨款，这也是不容小觑。那办私事的更多了，京城嘛达官权贵很多，找他们请托贿赂、求推荐，这是常见的事儿。京城呢又是全国人民向往之地，一旦有人在京为官，亲戚朋友都来投奔。富在深山还有远亲呢，何况是在京师了。

另外呢，逃荒的人们也看中了京城，遇着灾荒了，常常是数十万人涌入。这些往来的流动人口在弘治时期居然是京城住民的四倍。那外地人来京城往往就是两眼一抹黑，特别是来京办事儿的人不知道如何去办，那这就给一些骗子呢提供了机会。那时候这种骗子呢被称为额头光棍，干这行的都是聪明人，但他们不干好事儿，专门就是以讹诈人呢、害人呢、赚钱为事，哪管他人死活呀。除了这种额头光棍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无赖恶少，就是咱现代人称的流氓的人，包括称霸一方毫无廉耻的无赖，为虎作伥的闲汉，放荡淫乱的淫棍，设局狂赌的赌徒，阴险奸诈的讼师，败坏家业的不孝子等等，在当时呢统称他们为刁徒光棍，还特别增加了惩处刁徒光棍罪的条例，一旦确定他们是刁徒光棍，全部发遣充军。像特别恶劣的呢就要被斩首消失了。那却说在西直门外高梁河住着马姓一家人，祖上呢原本是逃荒来的，也不知道祖籍在哪儿。这马姓老两口子靠着这马老头给人家呢当佣工，马老婆子给人家洗洗衣服，得以呢把这两个儿子马季马聪给拉扯大了。谁知道这俩孩子不学好，结交了东厂的内官，成为宦官的走狗，与东厂的奇效翻译打得火热，就带着一帮恶少专门干那种欺压人的勾当。他们两个呢凭借宦官的信任，奇效翻译的纵容，专门欺压良善，凡是遇到他们看不上的人，那就找寻是非，说他们呢辱骂朝廷，然后跟恶少一起首告的首告，作证的作证，不把那人弄得倾家荡产绝不罢休。对一些安分守己的富民以及老实巴交的铺户，他们呢也是借机敲诈。那这些富民铺户也只好说花钱买平安，碍于东厂的权势，宛平县的差役不敢惹他们，兵马司的兵丁也不敢管他们，锦衣卫的

的官校纵容他们，巡城御史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几次呢把他们拿下，都有内官前来说情，也只好就放了他们。一看儿子作恶，马老头这两口子也曾经管教他们，殊不知啊，这俩儿子忤逆不孝，非但不听父母管教，还专门气他们。如果说说轻了，他俩就看着笑，气得老两口发昏；如果说重了，他们就不回家了，住在青楼妓院里，老两口子打也打不动，骂也骂不起来，只有生气的份儿。而两个儿子呢，根本也不管他们死活，老两口病了他们也不来看，以至于老两口相继气得病死了。那这两个不孝子呢，也就买了个棺材，把这父母呢拉到这个乱葬岗就给埋了，连个碑都没给立。父母死了，马季马聪更加肆无忌惮了，每天就在街上闲逛，变着法子敲诈一点钱财，有东厂撑腰，赚钱也容易，所以说常常逛窑子走院子，看见长得漂亮的妇女一定想方设法弄到手。所以说这马季娶了一妻，纳了一妾。有一天马家兄弟呢在街上闲逛，看见一小孩手里提着个篮子，一边走呢一边喊，喊什么呢，说卖烧饼喽，卖烧饼喽，卖烧饼的。这时候呢胡同里传了一声，说卖烧饼的等一等。就这一声怎么呢，犹如莺莺花底三春鸟，惹得行人步履迟。马家兄弟听到这声娇语啊，就跟着这卖烧饼小孩就进胡同了。只见走出一个女子来，马家兄弟一看，只觉得她两眼恰似盈盈秋水，两唇似樱桃红艳，杨柳细腰迎风摆，一脸娇羞使人怜，把这马家兄弟看得目瞪口呆，垂涎欲滴。女子呢买了烧饼就进入一个院子，马家兄弟呢就向卖烧饼这小孩打听，这知道了这女子呢是兵科血超老陈的女儿，就记心里了。马家兄弟托人打听知道，这老陈江南人，一家四口，妻子张氏，儿子陈怡今年才6岁，女儿大妞今年18，一家人呢全靠这老陈在兵科衙门里抄写文书挣钱养活，是一个无权无势又无钱的家庭。这时候呢马季已经成家了，娶了一妻一妾，而这马聪呢尚未娶妻，就托媒人上门提亲。媒婆的嘴差人的腿啊都是靠不住的，媒婆把这马聪啊夸得天花乱坠，不但说他有钱有势，还说得英俊潇洒，才高八斗，七步成诗，又把这老陈给说得心动了。老婆张氏则不以为然，认为要是这样人家也不会看上我们这小门小户人家呀，还是先看看再说吧，就把这媒婆给打发走了，说等他们商议一下。后来一打听，说这马家兄弟根本没什么营生，就是帮这东厂啊四查事件，顶多就是个小特务，也没俸禄，就靠什么呢，靠敲诈别人过活，等于这就无业游民呢，所以就断然拒绝了。那怕这马家兄弟生事，老陈呢很快就把这大妞嫁给了一个名叫施才的当兵的。施才呢在御马监当差，祖上呢留下一个院落，院里呢几间房可以收租，每个月工时银2钱4分，糙米2担。陈大妞是穷人家出身，很会持家，两口子日子呢过得挺红火。陈大妞结婚半年以后，施才呢被调到皇陵上做工去了。昌平离京城60里，以那个时候交通情况，坐马车要坐半天，走路要走一天，又不能随便请假，所以呢这施才啊2-3个月才能回来一回，回来呢顶多住上一天就要赶路回去，夫妻俩聚少离多。一见这老陈拒绝马聪的这求婚，马季呢一直心怀怨恨，一直要寻找机会报复。马家兄弟知道这陈大妞一个人在家，就约了几个恶少一同前往。一天晚上呢，他们冲进院子，进屋就抓住这陈大妞，然后呢让恶少按住他的手脚，撕开衣服，马季就行强奸。陈大妞难以挣脱，嘴呢又被恶少堵住，只好听任所为。
在这恶少行

0: 房间的时候，没有人堵住陈大妞的嘴，她得以大声喊叫，说强盗杀人奸人了，街坊四邻快救命啊。这在宁静的黑夜，这声喊叫无异于是个惊雷呀，街坊四邻纷纷点起灯火准备援助。
1: 那咱们说这下惊动了这帮街坊四邻，那这帮恶少是不是就被抓住了呢？而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呢？那这些内容呢，咱们留在下集来讲，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之后的节目。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检读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制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

0: 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七十集，当街作恶无人管。那上一集我们说了，这马家兄弟因为看中了陈大妞她的美色，就一直惦记人家。那这一次呢，纠集了几个恶少，趁着晚上，也趁着人陈大妞丈夫不在家，跑到人家家里行奸。那正在他们行奸的过程当中，一个不小心让这个陈大妞喊出来了。那这一下呢，就惊动到了街坊四邻，街坊四邻呢纷纷点起灯火准备前来援助。那为什么说街坊四邻这么积极的见义勇为啊？原来呢，按照大明律规定，如果知道别人有难而不救助者，邻右、里长和甲长都要被杖一百。这里的这个邻右是指事发之地方圆五里地这么范围内居住的人，所以说大家伙听见这个喊救命的，总会说一起前往营救，即使说我出工不出力，拦人不动手也要赶到，要不然就有罪了。俗话说做贼心虚啊，恶少们大吃一惊啊，有的撒腿就跑啊。这马家兄弟呢，怕这街坊四邻人多，就急忙让这恶少们不要慌，跟这个马聪呢一起抬着陈大妞就往外跑。一个恶少呢用陈大妞的裙子堵住她的嘴，等这个街坊四邻呢赶到院子的时候，这帮人已经无影无踪了。那时候实行夜禁呢，一到晚上京城街巷根本就没有人，只有兵马司的兵丁、锦衣卫的罗族进行巡查。马家兄弟把这陈大妞劫持到大街上，一看没有人，淫心未灭，跟这恶少们在大街上就进行轮奸。大约一个时辰之后，这才有兵马司的三个兵丁出现。那这些兵丁都认识马家兄弟，一看他们在街上强奸妇女，以为这恶少们呢就随便玩玩而已，打个招呼之后也就巡逻去了。恶少们玩够了，就把这个陈大妞丢在那儿，然后扬长而去。陈大妞呢一看恶少们远去，从嘴里拿下裙子穿上衣服，这才敢喊叫起来。这时候过来几个锦衣卫的罗族问明情况，得知是恶少们聚众轮奸，就一起追踪，把这马家兄弟还有三名恶少擒获了，然后呢把他们带到锦衣卫，录了口供以后禀告锦衣卫都指挥千事陈云，由他进行处理。千事呢是正四品官，虽然说千事这个职位是个副职，但是那天晚上是他值班，他呢就成了长事长官了，有权进行处置。陈千事认识马家兄弟，也得到过他们的孝敬，知道他们为东厂服务，所以呢既不想断了自己财路，又不想得罪东厂，就有意的偏袒他们。陈千事呢以大刑威吓着陈大妞，让他承认卖奸，画押之后把这马家兄弟一行人以及陈大妞都释放了，以为呢这样就可以息事宁人了，却不想马家兄弟不过是东厂翻译的小喽啰，没有什么过硬的关系。东厂官校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就禀告了东厂总管太监，最终这个事儿告知到了弘治皇帝那儿。咱说煌煌帝都，四方向往，恶少们竟然敢在大路通衢轮奸妇女，兵马司的兵丁见而不管，锦衣卫罗族捕获了罪犯，又被长锦衣卫士的千事无罪释放，还说妇女卖奸，这对于勤求治理的弘治帝来说实在是难以容忍，所以立即命令东厂把相关的当事人给我抓起来，交三法司进行审理。那这一下这个案子就成了亲案了。三法司各位官员在东厂太监的监督之下审理这个案件，根据陈大妞的陈述以及街坊四邻的证词，可以确定这陈大妞人就是良家妇女，并非是卖奸的荡妇。马家兄弟还有恶少们在刑讯之下也各自承认说入室强奸，并且呢在大路通衢轮奸的事实。按照大明律规定，强奸者绞，三法司按照此条律拟罪然后上奏。 洪志帝看完三法司拟罪之后颇为不满，虽然大明律规定强奸者绞，但没有说轮奸者绞，而轮奸远比强奸要恶劣。再说了，如今马家兄弟凶恶异常，藐视法度，属于罪大恶极，岂能一脚就可以毙其恶呢？更何况了，按照强奸律，为首者绞，为从者杖流，那轮奸如何分首从呢？固然可以说把这先奸者定为首，但其他人岂能按照为从者处置啊？京师不同于其他地方，在大陆通衢进行轮奸成何体统？因此敕令三法司把这马季处以斩刑，并且枭首于市，他的家属也带枷锁发往边远永远充军，马聪及参与轮奸的恶少都处以绞刑。除此以外，先前见而不问的兵马司兵丁以及释放马家兄弟的锦衣卫都指挥千事，都应该被抓起来给问罪。那三法司会审锦衣卫都指挥千事陈云，发现呢，他不仅是私自释放马家兄弟，诬陷陈大妞卖奸，还曾经呢违律监禁平人，受人嘱托逼当事人的母亲自尽，逼当事人自杀，诬梁为盗，可谓是罪行累累。那三法司依照大明律将这个陈千事拟为斩刑，但大明律规定职官有犯恭请上裁，还是要这个洪志帝亲自裁决。洪志帝认为陈千事执法受主，久禁平人，难居进士，发原位代奉差操。陈千事呢原来驻守在魏州左卫，托了很多的关系才得以进入锦衣卫，如今呢被赶出京城，重新回到原来当官的地方。就是这样，没有将这个陈千事斩首，仅仅是赶出京城了，但还是人皆脍炙，令人感慨不已啊。这正是纵使王章悬相位，也看漏网出吞舟。这两句诗讲啊，纵然有王朝的法律悬挂在宫门之上，朝廷公布于天下，也会有漏网之鱼。由此是感叹当时啊，有法不依，以及司法不公正。以马家兄弟为首的恶少，在北京城的大陆通衢轮奸。

在这个刑罚处置上，民与官不同，是民则加重，是官则从轻，王朝的法度何在啊？也无怪乎史称弘治帝显克有忠，没能坚持革除弊政，所谓的忠心呢，恰似一颗流星飞过，转眼呢就消失在夜空中了。好了，那今天这个案件就讲完了，在下一集啊，咱们还是会讲一个新的案件。这个案件说的什么呢？说是一个寡妇在这丈夫死后一年呢殉夫了，那地方官呢想要给他申请经表，就是表彰啊，就是为这种忠孝节义的人立的牌坊，赐匾额，就是表彰呗。但是礼部在核实这个事儿的时候发现不对劲，这事儿好像不是殉夫，是他杀，说就算不是他杀也应该是有其他隐情。结果呢就让这刑部去核实，这一核实发现这是一个惊天命案，逼嫁寡嫂出人命。话说在明弘治十四年，也就是1501年，一个寡妇呢在丈夫死后一年殉夫了，地方官呢按例应该予以申请经表。那礼部呢在核实事迹的时候发现呢，这寡妇应该不是殉夫，而是他杀。即便说不是他杀，也应该是有其他的隐情，便知道刑部予以核实，却不想呢这是一个惊天的命案，当即奏请皇帝裁决。弘治帝得知情况以后异常的恼怒，在力主严惩罪犯的同时颁布禁令，不允许再逼迫寡妇改嫁。那地方官为什么要给一个殉夫的寡妇申请经表呢？礼部官员从这经表文书当中看出了什么问题呢？弘治帝得知这是一个命案以后又是如何进行批示的呢？我们呢且从此案的原委开始谈起。说这个湖州府平湖县有一个金寡妇上吊自杀了，此时呢这寡妇的丈夫已经死了一年了，金寡妇呢生有一女，守节府姑，以做生意为生，所经营的这绸缎庄啊有管家有伙计进行打理，她呢不用管什么，就没事的时候呢查查账目，过问一下生意，这就行了。那常言道寡妇门前是非多，金寡妇自知是寡母孤女，于是呢便自守门户，也没有什么流言蜚语。那说为什么就会扔下一个刚刚五岁的幼女儿自杀呢？人们不解，却闻金寡妇的小叔子潘怀他出头讲说，嫂子可能是思夫心切，一时想不开，在哥哥周年忌日之日寻了短见，应该是殉夫的烈妇，于是呢找地方房长等人作保，邀集宗族来到县衙，要县太爷给嫂子申请经表。这平湖知县呢是进士出身，一听本县出了烈妇也是深感欣慰，要知道当时啊世风日下，寡妇不带守孝三年就改嫁的那比比皆是，而婚嫁习俗奢靡，全无昔日节俭之风，以致后生们竟以时装炫耀，侍女们皆模仿娼妓打扮妖艳，其流弊不可胜言。在此奢靡成风之时能有个烈妇出现，岂不是正民风去恶俗的一个大好时机吗？平湖知县得知有人申请经表烈妇，就仔细地询问申请者。据这寡妇小叔子潘怀讲说，这嫂子跟哥哥感情特别特别好，曾经呢以死则同学相期许，当年哥哥去世，那嫂子当时就要殉夫，因为我们家里人看得紧，没有让嫂子随哥哥而去，后来大家伙不断的劝解我，这嫂子呢才打消掉了殉夫的念头，我们呢也就放心了，却不想啊，你说这事儿，我哥哥周年忌日，我这嫂子还是殉夫去了。四子真烈应该申请经表建立牌坊，要知道真烈义也，于夫众人委顺之中而有特然着力之行。

0: 进而表之，是天下之为人女、为人父、为人母者，贤之为礼之可耻，而依为礼义之事目。我嫂子这么的贞烈，如果说不得到这经表，不但我哥哥的灵魂难安于地下，我潘家也将以此蒙羞。恳请县太爷申报礼部，所有花销潘家愿一力承担。平湖知县有些恼怒地说，说移风易俗是本官分内之事，这经表节烈也是朝廷大政，焉能让你们这些小民花费，简直是笑话。若是如此，本官先治你们行贿之罪，再问你们是否捏造事迹，将你们当作刁民予以严惩。潘怀一看这情况，也不敢再说什么，只是把这个金寡妇他这点事儿啊添油加醋的加以描述，使得知县呢更加坚信这金寡妇就是个猎妇。平湖知县呢给这金寡妇申请经表的文书就逐级的申报到礼部，由四季清吏司予以核实。按照一般程序，礼部不过就走个过场，主管官呢也不会认真的审阅。想不到呢承办吏罗胜这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发现呢这金寡妇不逊于夫死之日，却逊于周年忌日之时，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再加上呢这是金寡妇的小叔子，即族众请经。叔嫂原本是有闲的，为什么一个当小叔子的人这么积极地为一个死去的嫂子请经呢？于理说不通啊，就禀告堂上官请示如何处置。堂上官呢也觉得蹊跷，便行文刑部让他们查一查这个潘怀的来历。这种部与部间的行文呢，大多数都是按例办事，很少人认真的对待，却不想罗胜非常认真，时不时的督促这事儿。刑部呢则不得不认真办理，特派一名主事前往核查此事，却不料一下就查出了一个逼死人命的案件。那这位刑部主事呢也是进士出身，刚刚进入官场不久，一心呢就想建功立业，所以呢得到委任以后，就带着两个仆人到了湖州府平湖县微服私访，得知呢这潘怀跟他哥潘柏早就已经分家了。这潘怀呢不善经营，更兼染上嫖赌的坏毛病，家业呢也就逐渐凋零了，靠着哥哥潘柏时不时的资助勉强生活。没有想到哥哥呢命不长久，居然英年早逝，留下妻子金氏和女儿秀姑。有哥哥在，弟弟找哥哥资助一二，哥哥念着兄弟之情也给他一点，这也不算什么。如今哥哥死了，嫂子跟他那就形同陌路了，再加上叔嫂有闲呢，潘怀再找上门来，金氏呢就避而不见，分文也不给他。这潘怀呢就特别的怨恨，就千方百计的想争得哥哥的财产。按照大明会典的规定，凡妇人亡夫无子守制者，合成夫分，虚凭族长，则招募相当之人祭祠，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庄连并听前夫之家为主。金氏没有生子，只有一个女儿，若说她甘心守寡，固然可以继承丈夫的全部财产，但也应该在夫家近亲之内选一个男子作为祭祀。要是说这金氏改嫁了，那就净身出户了，那她这财产呢就归夫家所有了。这潘怀跟哥哥血缘最近呢，如果说立嗣，就应该将他的儿子过继给哥哥，成为哥哥财产法定的继承人。如果说让金氏改嫁，他呢也可以全部接管哥哥财产，因此呢谋祭祀逼改嫁，这就成为潘怀的首务。却不想这金氏既不立嗣又不改嫁。不立嗣是金氏有女儿秀姑，将来呢可以招上门女婿延续香火。族人呢在秀姑没有招人入赘之前是不能提祭祀问题的，如果说秀姑没有招赘，嫁了人以后，那族人呢才能谈及祭祀问题，这都不是眼前能办到的事儿。所以说只有让这金氏早点嫁人，这潘怀呢才可以得到哥哥的财产。 那让金氏改嫁，这原本不是小叔子所该想的事儿，更何况按照礼制，金氏还要给丈夫守丧三年之后才能改嫁。所以说潘怀啊，虽然总想着让这金氏啊早点嫁人，但是没有理由逼迫人家去嫁人呢，只能用计谋害人。如果说逼嫁，那就是以强迫的手段让女子出嫁，这种强迫既可以用抢婚的方式以达成，也可以用诱惑的方式迫使女子就范，更可以用奸谋来迫害，以使得女子不得不从。被逼嫁者含羞忍辱者居多，以死抗争者也不少，这造成了许许多多的悲剧。潘怀呢，要嫂子金氏立自己的儿子为祭祀，那遭到拒绝以后，就想着要逼迫这金氏改嫁，但金氏以坚贞自持，丝毫没有改嫁的意思，而且呢有三年服丧之期，实在是难以逼他出嫁。但是如果说他就不出嫁，哥哥这点财产他就无从染指，总不能说看着这点财产就归外姓人所有吧。所以说潘怀呢想方设法就要夺哥哥家这家产。行了，那这一集呢看看时间先讲到这里了。那潘怀咱说最后想出什么办法了呢？那他又得没得到这份家产呢？咱们之后来讲，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0: 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温柔的相遇能让人卸下所有伪装，在午后安静的时光里被安稳的拥抱包裹，不用刻意伪装成熟，只做最松弛自在的自己。那些无需言语就能契合的默契，细碎日常攒下的回忆，都成了心底独一份的珍藏。我贪恋这份踏实的依靠，甘愿沉溺在这一份温柔里，不愿清醒，只因心底全然信任身边之人，深知有人相伴的每一刻都是无可替代的美好，简单相守便胜过世间万千风景。

心里藏了太多没说出口的心意，反复斟酌的措辞到了跟前又尽数咽回心底，害怕直白的倾诉打破眼下平和的相处，又不甘让遗憾悄悄堆积，无数次在独处时演练告白，面对彼此却只剩沉默拉扯，那些辗转难眠的纠结，欲言又止的迟疑，都困住跳动的心，多希望能抛开怯懦，坦然袒露倾诉，别让满腔温柔永远封存在无人知晓的心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走过一程又一程旅途，看过沿途起落风景，也曾因别离暗自怅然，以为分开便是故事终点，可兜兜转转后才明白，缘分从不会轻易落幕，过往的隔阂与遗憾慢慢消解，心底仍留着未熄灭的牵挂，鼓起勇气重新奔赴同一段路途，不再纠结过往得失，只珍惜失而复得的相伴，明白能再度并肩前行，便是岁月赠予最难得的温柔馈赠。

年少时总怀揣一腔滚烫热诚，以为凭着一腔孤勇就能够对抗世间所有风霜，一路跌撞，满身伤痕也不肯低头，独自扛下所有委屈与疲惫，无人懂心底藏着的脆弱，外表硬撑着坚强，在漫长孤寂里默默咬牙坚持。后来才懂，所谓强大从不是无坚不摧，只是平凡之人仍愿意怀揣微光前行，纵使平凡渺小，也始终守住心中不曾熄灭的那份执着与善良。我不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

0: 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经纠缠的爱恨与细碎过往，到最后默契选择一同放下，不再揪着遗憾反复自我消耗。那些深夜翻涌的情绪，没能圆满的约定，慢慢随时间淡去痕迹，不再执着追究亏欠谁，也不再执着留存记忆，彼此释怀，各自前行，把从前的执念尽数清零，明白放下不是妥协，而是放过困住已久的自己，往后互不牵绊，各自奔赴全新安稳的生活。

世间相遇总逃不开别离，曾经朝夕相伴的人终究走散，过往点滴温存反复在脑海里盘旋，多少遗憾藏在无言叹息里，纵有万般不舍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身影，只恨今生缘分浅薄，没能相守到岁月尽头，只能把满心期许寄于虚无的来世，盼若再度相逢能抛开所有遗憾好好相伴，弥补今生所有来不及珍惜的温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人生太多选择，都藏着无从预知的结局。当初莽撞奔赴一段情谊，总以为来日方长，从没想过后来只剩满心怅惘。等到满身疲惫，才频频回想，倘若当初看清前路的波折，或许会收敛几分热烈，少些义无反顾的奔赴。可世事从无提前预知的答案，所有遗憾只能独自消化，只能任由回忆反复拉扯，在深夜反复设想另一种不曾发生的可能。

总在安静独处时不由自主地回望旧日岁月，那些一同走过的朝夕，简单纯粹的欢喜全部清晰浮现在脑海，风雨晚霞都留存着专属两人的印记。分开后看过再多热闹风景，心底依旧空了一块位置，时常贪恋那段无忧无虑的往昔，更放不下曾朝夕相伴的人。时光不停向前奔走，唯独心底的思念从未褪色，只能在无数个寂静时刻独自温习藏在岁月里的温柔过往。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抢手的玫瑰。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生几何，不顾不挂，然穿过微风，麦地如城门外，众人为何嘲笑我出神入

长夜里寒酷的白雪，何处是终点，仰头是天。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战场上，一个重伤的士兵被敌人追捕，逃进了一个山洞中，被蜘蛛蛰了一下。士兵刚要捏死他，突生怜悯之心，放过了蜘蛛。逃过一劫的蜘蛛并未走远，而是在洞口结了网，却帮助士兵逃过了敌人的追捕。善因结善果，一个人无意中的善念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也可能会改变自己的一生。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将听到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带来高建群的散文《白房子》，一个冬天的童话。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1975年的冬天，是一个多雪的冬天。从10月份开始，阿勒泰草原一个礼拜后一场大雪，雪将戈壁滩严严实实地封住，积雪最深的地方深达2米。巡逻时，一不小心，连人带马就栽到雪坑里去了。位于中苏边界，那被牧人称为白房子，军用地图上称作额尔齐斯河北湾边防站的地方，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一个放晴的中午，前面有兵团斯大林100号推土机开道，边防站来了一辆吉普军车，车上走下来一位老军人。老军人个头不高，大约有1米62左右，但是很雄壮，或者用陕西话说很魁。

他两手总插在外衣口袋里，走起路来迈着标准军人方步，胸膛前挺，一步迈出75公分。他和我见过的别的老军人不同的地方是，上衣口袋别着两支笔，一支钢笔，一支圆珠笔。老军人叫纳迪，时任新疆军区、北疆军区政治部主任。他是老延安，大约是1946年到延安的，是满族人。大约做过总政文化部电影局局长，后来因受罗瑞卿案牵连调到新疆。这次是他到边防一线搞调研。那主任在边防站住下以后，原来的日程是两三天后就走，想不到天空又飘起了鹅毛大雪，因此那主任一行只好住下来，一住就是15天。我从事文学，或者说我将自己的一生与这件被称为文学可诅咒的莫名其妙事情捆绑在一起，是因为那主任的这一次行程，或者说因为导致那主任滞留白房子的这一场大雪。我是1972年12月14日在家乡临潼县河寨公社东高村穿上军装的，16号到西安火车站集中，一群300多名关中平原上的农家子弟被装在一列刚拉过马匹的铁闷子火车上，冒着珍宝岛和铁列克提的硝烟开往中苏中蒙边界。这批陕西兵在乌鲁木齐改成汽车时被分成两波，一波前往中蒙边界，一波前往中苏边界。我去的是中苏边界，那路途上所受的折磨现在想起来还叫人害怕。我途中感冒了，使劲的呕吐，长长堵堵都要吐出来了。一排36个人都坐在一辆卡车上，坐成四排，屁股底下坐着背包，大家面对面坐着，穿着臃肿的皮大衣，脚下毡筒，膝盖与膝盖严严实实地交错叠在一起。这样来到中苏边界，在漆黑的大雪飘飘夜晚，顶着界河对面的照明弹、泄光弹、穿甲弹、信号弹的各种光亮来到白房子。那主任来到边防站时，我已经在这个充满凶险与世隔绝的边防要塞当兵快3年了。3年中我写了不少的诗，在纸片上写，在本子上写，大约一种罗曼蒂克的情绪突然钻入我脑子里，促使我写下这些东西。额尔齐斯河滚滚流向北冰洋，岸边有一座中国边防军的营房，就是我给边防站办的国庆节墙报上写的诗。瞭望登记簿，那上面往往会有三号口有苏军前伏哨2名，苏松土带一侧有装甲车驶过等字样，这些填完再填上哨兵高建群。填完瞭望登记簿，那枪还在火墙上消着，等到消透还得一段时间。于是我就着那盏油灯开始在一个小本上写诗。现在仍记得那天晚上写的那首小诗，诗名叫《给妈妈》。巡逻队夜住小小的山岗，晚霞给他们披一身橘黄。远方的妈妈，如果你想念儿子，请踮起脚尖向这里眺望。那一朵最美最亮的云霞是巡逻兵刚刚燃起的火光。巡逻队行进在黎明的草原，草原像一只偌大的花篮。远方的妈妈，如果你想念儿子，请。很明显，这个面色黝黑、愁容满面，因为骑马巡逻而磕掉一颗门牙的士兵，是在想家了。遥想渭河畔那个小村子，想他的母亲，想他的年迈的婆和爷。本该他是想用这一段时间来写一封家信报平安的，结果写成一首诗。正当我在巴掌大的小本上埋头写诗时，门开了，走进来两个军人。

军人，一个是那副主任，另一个是那主任带来的干事，陕西人，叫侯堪虎，我们叫他侯干事。干部查哨查铺，这是一项传统，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那主任一行没有睡觉，这时是凌晨一点，查完铺后才去睡觉。那主任问我在小本上写什么，我说胡乱写，枪还是在火墙上靠着，等着消兵，这段时间就没有事儿，可以在小本子上胡乱画。那主任说他要看这个小本，看我在上面写什么。我拼命地用手捂着，把这小本死死地按在桌子上，不让他看。我有些害羞，那些最初写作者，当将作品拿出来示人时，大约就像我这满脸窘态。那主任已经伸出手来，抓到了笔记本的边沿，但我仍把本子压得更紧，坚持不让他看。我说，这本写得太潦草，等我明天将它誊写清楚，再给那主任看。谁知他说，他是政工干部出身，越潦草的字，他就越能认得。侯干事赶过来给他帮忙，抢走我手中的那个本子。话说，在白房子暴风雪呼啸的夜晚，三班的营房里，就着这如豆的灯光，双方为写诗的小本子争执了好一阵子，争执的结果大家可想而知。这个懦弱的面色黝黑的小兵，乖乖地将手掌大的笔记本交出来。那主任接过了笔记本，他戴上老花镜，就着灯光开始看起来，越看面色越严峻凝重，呼吸越急促。他大约想不到会是这么一个结局，大约想不到在这样荒凉的险恶的中苏边界的一个小小的边防站里，在这个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的北部边沿，竟然有一簇文学冲动，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兵在从事写作，或者用大家在说的话说，在搞文学。那主任看完了小本，他过来拥抱我，他的眼睛有些潮湿，他随手将小本交给侯干事，让侯干事用正规的稿纸将这些诗作誊清，然后寄往解放军文艺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通过高建群的回忆，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个偏远寒冷的哨所内，一个年轻士兵小心翼翼维持着的文学微光，被一个拥抱瞬间点燃。自此，他的人生有了另一种可能。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向东老师继续为我们带来散文《白房子：一个冬天的童话》。
4: 那主任对我说，解放军文艺的人我都认识，我原先是他们的领导，诗歌散文组组长叫李英，编辑有韩瑞婷、季鹏、雷淑燕等等。我写一封推荐信给他们，告诉他们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告诉我此刻的感受。这就是那个冬天发生的故事，过去了四十余年，却栩栩如同昨日。那主任拿着我的那个小本子走了，我开始擦枪，擦完枪以后上到铺上去睡觉，那是班长睡的头铺，别人早在呼呼大睡，我睡在床上，用两只手抱着两个冰凉的膝盖，才慢慢的睡着了。几天以后雪停了，那主任一行离开，仍然是兵团斯大林100号开道，把雪压实，吉普车跟在后面。第二年，也就是1976年8月号的《解放军文艺》上，刊登了我那小本上的三首诗，标题叫做《祖诗》，边防线上，署名是战士高建群，里面有《给妈妈》那首，另外两首是《庄提元的心》和《边境线上的小河》。而我接到杂志，已经是十月初的事情了。那年的9月9号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领袖毛泽东的去世。那天我带领我们班种菜，一个河阳兵，是个马官，他骑马跑来报告说，赶快回边防站，钻地道，准备打仗，毛主席老了。这样，我们全站人员剃成光头，穿着皮大衣，钻进戈壁滩上原先挖好的水泥工事里，几件换洗的衣服，一点零用钱，包成一个包裹，放进营房的储藏室，包裹上写下了家乡地址和自己的姓名，一旦你阵亡，这包裹将由别人带你寄走，记得给领袖开追悼会的那天，下着大雨，全边防站的人一个挨一个，顺着地道站了一里多长，一个小发电机在发电，隔一段有一个电灯泡，收音机里播放着哀乐。这时炊事员进来送饭，穿着往下滴水的雨衣，说外面正在下雨。我接到杂志大约在十月初，人还在地道里，炊事员进来说，兵团的邮递员骑着马站在围墙外面喊着我的名字。我走出地道，翻过沙包子，接过邮递员从绿色邮包里拿出的两捆杂志，除了杂志还装了几沓稿纸和一个解放军文艺社的采访本。那两捆杂志不知经过多少人的手寄到这遥远的边防站。 原先的包装全磨光了，路途中又包装过，又用绳子捆过。这就是我的文学作品第一次变成签字经过。人们说这叫处女作，这个意外发表鼓励了我，或者说蛊惑了我。自那以后，我就一直傻乎乎地热爱文学，从事写作，直到现在。那主任回去后还给我寄来了一些书，这些书有李英的《红花满山》，季鹏的《荔枝园里》，兵团李幼荣、杨牧、张德义等合出的《军垦战歌》，还有一位维吾尔作家写的长篇《克孜勒山下》。后来我回到地方以后，还将我新发表的作品寄给那主任汇报，并且接到过他的回信。据说他后来担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被授予中将军衔。现在他可能大约已经过世。关于他后来的事，我是听新疆回来的战友说的。我是1977年的4月10日离开边防站，坐着大卡车从额尔齐斯河的冰层上回到哈巴河县城，然后返回家乡的。1987年我写出那部著名的小说《遥远的白房子》，作为我对那段军旅生活的纪念，作为我对领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尊敬的纳迪主任的一份回报。我待过的那个边防站全称叫额尔齐斯河北湾边防站，当地牧民叫它白房子边防站，这是清朝以及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叫法。边防站辖区内一块 55.5 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由于一直由我方控制，所以在后来中苏中哈重新勘界栽庄中，它划归为我方，成为不再争议的中国领土。那条叫做额尔齐斯河的注入北冰洋的河流，那座横亘在中亚西亚地面的阿尔泰山，那块干草原，那座白房子，它是如此深地楔入我的生命之中，每次想起它，就会给我带来一种病态的、深深的忧郁。白房子是我的梦魇之乡，我的永远的噩梦，我的十字架。许多年来，我像蜗牛一样背负着我的十字架，走着我的蹒跚的人生，因为它，我才成为现在的我，独特的我。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诚于嘉许，宽于称道，不要吝啬你的赞美。或许一个善意的微笑都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

0: 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莲肤釉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1: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2: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

0: 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2: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4: Are you ready? Go!
2: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住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7: 秀，
8: 钟灵毓秀，
9: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1: 后起之秀，
6: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8: 无敌，
9: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2: 哟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都受够了哪些网红餐厅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去餐厅吃个饭，最害怕哪俩字呢？就是网红呗。这不仅意味着你要承受动辄排队100桌的痛苦，其中88个都是商家雇来的托，口味呢还不怎么地，还经常会被商家的噱头行为、奇葩表演搞得是满头问号。我只想好好吃个饭，为什么要面对这些呢？就有段让人肯哭笑不得的网红店翻车的视频。一位网友去某餐厅吃饭，这家店呢，所有的菜都是从餐厅中间的一个螺旋形的装置滑到顾客桌子上，号称吃重，然后在抖音上也是非常走红化。结果呢，这个网友点了一杯饮料，直接飞到了自己的脚上，被大家吐槽，别的餐馆只需要自带钱包，去这儿啊，还得自备换洗衣服。相比较高空飞饮料，还有一家宫廷风的大酒店的桌子升降台就更加有排面了。只见生日宴上，大大的圆桌突然被几根金碧辉煌的罗马柱顶起，一座华丽无比的水晶灯映入食客眼前。知道的呀是在吃饭，不知道的还以为到了什么演唱会现场呢。可就在你猜这桌子里会升起什么神秘东西的时候，最起码也得是个大蛋糕的时候，哎呀，这两位服务员小姐姐缓缓地从桌子中间出现，面无表情地背出了准备好的生日祝福。服务员并不是很快乐的眼神当中流露着我也很无奈的尴尬。其实早在很多年前哈，这个赵丽蓉女士呢去太后大酒楼打工时就开辟了这个中国主题饭店的先河。后来呢，很多老板也都明白了，把店面捯饬好看一点可比把饭做好吃简单的多了。那中国呢也兴起了一大批千奇百怪的主题餐厅，这也是这个原因之一啊。最先火起来的当属这个女仆咖啡厅啊，穿着这种小裙子的这个小姐姐温柔地问候你一句，对面的宅男呢就要为一杯速溶咖啡付出30倍的价格。包括十多年前各大城市流行起了厕所主题餐厅，顾客呀成排地坐在马桶上吃装在蹲厕容器里的咖喱饭啊，成了最潮的打卡行为。还有前几年还流行过一阵这个武侠主题餐厅，一进门啊，这店小二就来打招呼，大侠女侠们啊，然后坐到这个练功台修炼，走的时候还要祝你江湖险恶好自为之。嘿，你看这玩意儿，这名字起的这称呼简直太尴尬了。包括他这个武侠店里啊，有的还连菜单都没有，全看厨房里的扫地僧给你做什么。不过看了菜单你也没什么用，毕竟谁能知道说出来吓死人的铁掌水上漂端上来的是一盆西红柿疙瘩汤呢。这如果大家觉得奇葩，那还有更奇葩的。你比如说这个化骨绵掌是什么呢？银耳蒸南瓜。紫霞神功是什么呢？那就是茄子油条。一斤斤是什么呢？哎，就是个呛土豆丝儿。还有这个天地浑然大法是啥呢？皮蛋菠菜。哎呦，这名字起的真的是无厘头。当然呢，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这个西游记主题的餐厅呢，上菜首先得是搞出天宫般的云雾缭绕的这种梦幻的场景，干冰配上云宫迅音的 BGM， 让你以为啊自己参加的是蟠桃盛会的神仙。虽然整道菜和西游记仨字儿有关系的只有带着孙悟空装饰的盘子，但是呢很多人也是愿意去买单的啊。那么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啊，场景不够口号来凑，随着服务员嘹亮的一句大王派我来巡山啊，顾客小妖精们就纷纷跑去店里抓只和尚当晚餐。还有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就当属这个三国主题的火锅店了。明明点了份猪脑花却看不见脑花，打开桌子上诸葛亮的摆件的脑袋看看，这个轮巾下面呢就是这个猪脑子。这是骂诸葛亮是猪脑子吗？怎么可能嘛，把人这个诸葛先生说的，是不是我的偶像就是诸葛亮。显然在这样狂拽酷炫的饭店上班，服务员呢也不会是什么等闲之辈。自从海底捞推出了甩面这个表演项目，中国饭店的服务员就被培训成了18般武艺的民间艺术家，致力于给顾客提供各种的餐桌小情绪。后来呢，民间艺术进一步精进，有的服务员呢擅长制造热烈的现场气氛，玩火放烟花样样行，还有的服务员表演则更走心更有内涵一些， 动不动啊就要给桌上食物办遗体告别，超度他们幼小的灵魂。但说到这个全国各地饭店的保留项目，还得是服务员的土味舞蹈。好好的饭呀，你吃到一半，店里面突然就放起了像什么小苹果呀、甩葱歌呀等等之类的劲歌舞曲啊，一群服务员甭管是在点菜传菜的还是买单的，纷纷扔下手里的家伙事儿，把旁边的顾客晾一边去，冲到饭店走廊直接开始快闪起舞。还有更嗨的是啥呢，就是这几年啊，这个全国各地的烤鱼啊引进了一些钢管舞的表演，这满屋子烤鱼是油烟中央啊，紫红色的灯光下突然出现了一位穿着清凉的女孩跳起了钢管舞，哎呦辣眼睛。每逢这个时候啊，这家长们赶紧是把孩子的眼睛捂着啊，台下呢就簇拥着一群大爷大妈，一边面带嫌弃的打量女孩，一边用手机录像。而认真吃饭的顾客呢，因为看不清桌上的鱼肉，又在嗓子里卡了一根刺儿，哎，这个事儿真的是太尴尬了。你说说这餐厅玩的这些表面功夫，这是一点没用啊！你对提升菜品口味这件事儿实在帮助不大。还有的因为这个服务员被逼着表演节目，顾客连饭都吃不上了。更惨的已经不是美不美味的问题了，而是直接威胁到消费者的生命安全。比如之前很常见的这个火焰餐啊，经常有店铺玩铁板火焰烧烤，或者把这个炒饭做成蜂窝煤状的形状，然后轰的一下子把火苗喷在这个离客人五米远的这个地方，直接点燃烧起来。如果这种招式好看好玩确实，可燃物剂量也不大，殊不知一旦欠缺培训的服务人员操作不当，那隐藏着的就是消防安全风险呢。这要出什么事儿，出门吃个饭可真的就得不偿失了。那么比起身体上的伤害，给这届年轻人带来更多的还是这个心灵上的伤害。记得当初中餐厅播出的时候啊，很多人说呀，要是我去外面吃饭，服务员一直拍肩膀要和我聊天做游戏，我自己可能会把这家店给砸了。你看这就是年轻人的脾气啊！虽然大家也都理解啊，商家也是为了展现他的服务亲切程度，但有的时候啊过犹不及。比如一进门就什么服务员就吊着嗓子超大声的问啊，你好，欢迎光临，这确实很尴尬。接着全店一起喊啊，欢迎光临啊，这种生怕呀整个饭店的人都觉得你是个聋子一般。哎呀，所以啊我觉得现在以这样的形式做饭店也确实很难做起来了，可能这也是如今饭店的一个标配，我们只能期待口味是好的吧。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

0: 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有一种秀是万古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都受够了哪些网红餐厅。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0: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好吃。我吃了多少个包子了呀？啊，才30个呀，根本不是我的水平。再来。
1: 阿宝，你干什么呢？
2: 师傅，
1: 吃，就知道吃。你练功了吗？
2: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不吃饱没力气练呢。
1: 你还知不知道你是谁啊？
2: 我是阿宝啊。
1: 我没问你叫什么名字，我问你是谁。
2: 不知道。
1: 知不知道？知不知道？
2: 知道，知道了。
1: 说。
2: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1: 嗨，你真是气死我了！你是神龙大侠。
2: 对，我是神龙大侠，神龙大侠，
1: 神龙大侠，是不是应该先练功再吃饭呢？
2: 师傅，神龙大侠也是人呐，你就可怜可怜我吧。
1: 够了，少跟我来这套，马上就是武林大会了。为师教你点新功夫，没学完别想吃饭。
2: 是，师傅，您要教我什么呀？
1: 打坐。
2: 什么？打坐也算功夫吗？师傅，这学期学费我交了的，你忽悠我，我就打12315。
1: 阿宝，你是真的不了解为师的一片苦心呐。打坐的目的是体会呼吸，更好的放松、控制、协调身体。你看，这吸气时肚皮胀起，呼气时肚皮收紧，而且还有利于刺激肠胃的蠕动，促进体内的废物排出。另一方面，也能使气流顺畅，增加肺活量，增加抗击打的能力。跟着我的节奏，呼吸，呼吸，
2: 呼吸，呼吸。
1: 什么声音？怎么这么臭啊？天哪，我快喘不上气来了。
2: 师傅，师傅，我来救你，我来给你人工呼吸吧。
1: 那倒不必了，今天咱们先学到这里，你自己练习一下，为师先走一步。
2: 等一下，师傅，我有个项目想跟您探讨一下。
1: 什么项目呀？
2: 我不是神龙大侠吗？我在网上开了个直播，这个月粉丝量都到达1000万了。
1: 那又怎么样呢？
2: 我看我爸开餐馆挺辛苦的，我就想帮帮他，所以我就在直播里跟大家介绍了我爸的餐馆。我的粉丝呀，都说要来品尝一下神龙大侠的爸爸亲手做的包子和面条。
1: 这跟咱们练功有什么关系呢？
2: 师傅，最近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我打算再开几家分店。我想问问你要不要入一个股啊？
1: 什么？
2: 要是您也加入的话，咱们的客人肯定是更多了。到时候咱们再搭个台，我给客人们表演360度后空翻，您给大家表演一个神龙摆尾，嘿嘿，到时候肯定是人山人海，锣鼓喧天，
1: 然后再鞭炮齐鸣，是不是？
2: 对呀。
1: 对什么对？你把我当杂耍呢？你是神龙大侠，是要保护咱们这里的大侠，不是给大家表演节目的。
2: 师傅，咱们就当练功嘛，在台上练跟台下练都一样，而且还能赚钱呢。
1: 你跟我谈钱？
2: 那我跟您谈感情吗？
1: 算了，谈感情伤钱。
2: 师傅，您真的不加入，前景是一片大好哦，年薪100万不是梦哦。
1: 阿宝啊，你是不是中毒了？
2: 没有啊。
1: 不，你就是中毒了，让我用真气帮你把毒逼出来吧。
2: 好痛啊，救命啊。
1: 还要开分店吗？
2: 不了不了。
1: 还要让我加盟吗？
2: 不了不了。

0: 你还要去台上翻跟斗吗？
1: 不了不了，师傅，我错了。
0: 那现在应该干什么呢？
1: 打坐。
0: 很好，为师先去晒个太阳，你注意呼吸，呼吸，呼吸。
1: 师傅，我喘不上气了。师傅不入股就算了，我自己来吆喝。各位宝宝们，神龙大侠餐厅开始营业了，您只要点一份吃的，我就给您表演一个翻跟头。
2: 我这手机怎么又给我推网红餐厅呢？我每天忙着练功，哪有空去胡吃海喝的？
1: 超过100块钱还可以得到神龙大侠，也就是我的亲笔签名哦。
2: 这个胖子不是我徒弟阿宝吗？嘿，这个时间不练功居然在搞直播，哼。
1: 各位宝宝们，今天在我直播间下单优惠力度超级大哦，神龙大侠同款小笼包，你们看这些小笼包多可爱呀，我一口气可以吃好几十个呢，主要是我大，嘿嘿。其实这个小笼包并不小，你们吃的话得分三口呢。
0: 点一份你就翻跟头是不是？那我点10份，不，我点20份，我看你怎么翻。
1: 哎，这位叫做大仙的朋友一口气点了20笼小笼包，哇塞，真的是太豪气了。
0: 那你该翻跟头了吧？
1: 说到做到，马上开始。嘿哈嘿哈嘿哈，好累呀、啊！
0: 接着翻呀，还差14个呢。我建议大家也赶紧下单，让这一位神龙大侠给咱们直接来一个风火轮不停转。
1: 好不容易翻完20个，还要不停转。
2: 你不是说点一份就翻一个吗？说话要算数哦，兄弟姐妹们，咱们一起帮神龙大侠冲业绩，下单下单。
1: 什么？已经卖出去10000份了？那我岂不是要翻10000个跟头？
0: 不翻，我们就要退货，大家说对不对啊？
1: 别退别退，我翻，我马上就翻。
0: 咱们帮他一起数一数，1、2、3、4、5、6，
1: 62、63、64，不行了，我不行了，我实在是翻不动了。
0: 喂，阿宝。
1: 师傅。
0: 你在忙什么呀？
1: 我在打坐呀。
0: 打坐用得着这么喘吗？
1: 我一边打坐一边转圈圈。
0: 你就别骗我了，我知道你在直播带货。
1: 哦，师傅，我不敢了，我翻跟头已经翻吐了。
0: 刚才我点的小笼包已经送到了，味道还真挺不错的，你呢就继续卖吧。
1: 师傅，你不怪我吗？
0: 我看着销售额已经突破60万了，这高涨的热情，哎，至少有一半是我挑起来的嘛，所以结账的时候分我一半就行。
1: 哦，这是要分钱呢。
3: 对于网红餐厅，送各位一段话，奉劝一句啊，咱们现在的饭店的老板们啊，要是味道不错啊，一切都好说，可连吃货的胃都满足不了，光想着有个花架子争一个什么网红的名号，确实不是长久之计。再说了，也提醒消费者啊，这个餐厅呢，根本的是在于饭菜的味道好不好吃，而不是外表好不好看。我们吃饭呢，吃的是饭，不是环境，更不是装修。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海辗转相逢，本是难得缘分，世间万千风物都抵不过身边人的眉眼温柔。漫长岁月里难免有孤寂长夜，所幸心意相通，便不惧世间纷扰，愿以满腔热诚奔赴长久相伴，不问前路多少波折，只笃定守住当初许下的心意。朝露星河，人间烟火，想与对方共赏，余生步步相随，把稀碎日常酿成绵长欢喜，任凭光阴流转，这份笃定的眷恋始终如初。甘愿倾尽所有，换一场不离不弃的相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悠悠推荐到的第一首歌，来自希林娜依高《岁岁朝夕》。

寒冬独游时，总被细碎心事裹住，四下清冷风光衬得心底空落落的。走过寂静街巷，冷风掠过肩头，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思念反复翻涌。明明周遭人声零星，思绪却总往旧时光里沉，独自消化无人共情的落寞。沿途雪景再好看，也少了分享之人。慢慢懂得，有些情绪只能自己慢慢释怀，独处的寒凉终会随时间散去，也愿往后不必孤身穿行每一个清冷冬日。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经总以为相伴是理所当然，肆意消耗彼此交付的真心，直到渐行渐远后才幡然醒悟，那些未曾好好珍视的温柔，来不及说出口的歉意，全都堆积心底。回望过往满是遗憾，失去后才看清心底藏着浓烈的在意，如今只剩独自回味过往点滴，再多思念也无法。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柏阳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7: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8: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7: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8: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7: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9: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旧时光里的心动，安静又柔软，一段短暂相遇却在心底留存许久，分开后时常在安静深夜想起过往细碎片段，没有激烈争吵，只剩平缓绵长的遗憾。我们顺着各自人生轨迹渐行渐远，那些没说完的心里话藏在岁月缝隙，纵使后来见过更多风景，还是会怀念当初纯粹的心意。明白有些缘分只能陪一程，唯有珍藏回忆，平和接纳所有遗憾，